0: 是开源，新闻快讯，理想艰难十百千万，艰难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基层宣讲面对面活动走进双岗镇双林街，海棠街举办精彩难忘聚暖海棠第二届话剧展演，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本市首条全绿色农村公路竣工通车，义华里社区小小车棚微更新，民生时事暖人心。新华社专稿：光明越过雪山。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呼吸道合胞病毒的科学防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秦景玉报道，日前智聚开悟新港，盛启科创新章，南开大学科技园艰难园地区开园仪式在天开艰难园开悟新港举办，南开大学市区相关负责同志及企业家代表参加。
1: 在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南开大学科技园艰难园B区正式开园。开园仪式现场，合作共建、战略合作、项目入驻等多组协议集中签署，涵盖校地协同、产业投资、载体运营等关键领域，进一步夯实政、产、学、研、经、服联动基础。同时，津南区科技局围绕津南天开园专项政策进行了专题解读，为企业提供清晰政策指引。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位于开悟新港，紧邻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北门，总建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是津南区倾力打造的专业化科创载体。截至目前， B 区已有23家企业完成注册，5个重点项目正在加紧洽谈入驻，科创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张行丹、张鸾报道，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一线，浸润民心沃土。近日，理想艰难十百千万，津南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基层宣讲面对面活动走进双岗镇和双林街。活动内容精彩纷呈，来自津南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为大家带来了理论宣讲《精彩难忘步履生花》。他以媒体人的视角，用 City Walk 的打开方式，带大家感受津南的生态蝶变、人文底蕴和文旅活力，全方位领略津南的崭新风貌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双岗镇巾帼志愿宣讲团立足基层一线，用朴实乡音解读全会精神，用真情实感讲述街巷变迁、民生改善。双林街红色宣讲队巧用通俗易懂、节奏明快的三句半表演，把党的创新理论、惠民利好政策等内容转化为接地气的家常话。双岗镇邻里先生宣讲团立足群众实际，聚焦民生关切，化身贴心的政策解读者、群众服务员，把青年求职帮扶、老年暖心服务、邻里便民实事搬上舞台。双林街新语快板宣讲队自编内容，将垃圾分类、文明驾驶、邻里和睦、崇德向善等文明先锋融入快板节奏，用朗朗上口的语言传播文明准则，涵养良好民风。双林街启航宣讲团讲述了社区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李罕等志愿者的暖心服务事迹。此次宣讲活动以小舞台承载大主题，以小故事诠释大担当，打通了理论宣传最后一公里。记者沈欣、马小兵，通讯员刘烨报道。日前，精彩难忘聚暖海棠2026年第二届海棠话剧展演活动在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举行，十余所驻区院校师生、天开津南园企业和海棠街居民代表400余人汇聚一堂，感受原创话剧力量。
1: 首个登场剧目，原创话剧

0: 新疆的棉花会唱歌，再现了长绒棉之父陈顺礼数十年如一日投身农业科研的感人事迹。该剧由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与新疆石河子大学共同打造，是被纳入科学家故事舞台剧推广行动国家级立项名录的代表作之一。陈顺礼饰演者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学生李少博说，
1: 这部剧我们花费了很多的心血，然后作为就是陈顺礼的饰演者，我真真切切的带入到了就是陈顺礼这名同志，抱着一种人民主权的一种信念和态度，
2: 看这样
1: 研制我们的国家的女主最好的长绒棉。我在现在就是平时生活中也会在想，我们作为这个青年大学生，怎么样在当下这个时代
0: 本次展演剧目精彩纷呈，天津人艺、天津轻工职院、海棠街南开大学分别带来《日出》《永恒的回响》《楼道里的连心桥》《张伯苓》等多部原创及经典话剧，作品或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或立足社区日常，诠释治理温度，或演绎经典 IP 创新时代表达，汇聚起街道、高校、专业院团的文化力量。近年来，海棠街以话剧为纽带，把文化建设与基层治理深度结合，实现文化培育与治理创新双向赋能，为校地企协同发展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色。
3: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4: 记者王杰轩报道，近日，天津市首条农村公路全绿色四新技术试点项目津南区东九路养护修复工程顺利竣工通车。东九路西起东上路，东至葛九路，全长 4.64 公里，技术等级为四级公路。针对原路面龟裂沉陷等病害，工程摒弃传统大拆大建模式，从基层到面层逐层采用绿色技术，基层使用水泥稳定建筑废料再生料，下面层采用旧料 100% 回收利用的全再生沥青混合料，表面层应用钢渣沥青混凝土，实现建筑废料、旧沥青、工业钢渣变废为宝。东九路连接小站镇与葛沽镇，是沿线545座大棚采摘园、特色农产品运输及文旅资源串联的重要产业通道。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天津农村公路绿色低碳改造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市公路部门将持续跟进后期管养工作，进一步扩大四新技术及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应用范围，助力农村公路向绿色低碳、高品质方向转型。通讯员张成成、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益华里社区普明南里小区开展车棚除锈刷漆微更新行动。该小区为老旧小区，原有车棚长期受风雨侵蚀，出现漆面脱落、钢架锈蚀等问题，既影响环境面貌，也存在安全隐患。物业摸排后确定对八处车棚实施翻新，工作人员逐一完成除锈、打磨、刷漆作业，为钢架做好防腐防护。经过连日施工，原本老旧斑驳的车棚焕然一新，小区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也为居民停车筑牢安全保障。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光明越过雪山》。本期节目聚焦天津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津上至湖北特高压工程穿五标段，透过项目档案管理人员的视角，记录电网建设者战风雪斗严寒的奋斗场景，展现档案价值的同时，诠释出电力铁军的敬业奉献、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5: 你眼中的四川理塘是什么样的？雪山、草原、赛马节、仓央嘉措诗里的天空之城

0: 而我见过他的另一种模样。
1: 我叫温家兴，一个在金上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川五标段负责项目档案工作的00后小兵。开工前，我参与了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的编写，这可是整个项目建设的说明书和行动指南，其中关于质量控制、安全管理的内容，我几乎烂熟于心。
2: 来礼堂之前，我还特意查了一下礼堂的照片，但是当时一下到飞机，海拔4000多米，头疼、缺氧，人一下就蔫了。
3: 2023年8月8日，高反的第三天，师傅说，在高原适应就是第一课。
2: 最后适应了有一个礼拜吧，才跟师傅一块儿到项目现场去看了一下。
1: 记得那时项目部办公室的灯总亮到半夜，师傅总是和几个技术员围着图纸开会。他说要想施工顺利，必须得把档案吃透。
4: 他因为这个螺栓嘛，
1: 每次从现场回来，他都会让我把新的情况、测量的数据补进去，档案就这么在风雪里一页页长厚了。
5: 高原施工本来就比平原施工艰苦，然后又在天空之城礼堂这个地方，然后像我们标段最高这个塔 N0335 嘛，海拔高度达到了4680，坡度就非常陡，别说机器了，人上去都得手脚并用，我们上去下来一趟5-6个小时就过去了。
2: 我们这个项目是2023年7月17号开工，8月份呢又是当地的一个雨季，如果不抓紧施工的话，我们这个工期就要再等一年。而且山上这个天气是变化的非常快的，每天有效的施工时间非常短，吃冷饭喝冷水那是常有的事儿。
0: 持续的低温给混凝土养护带来了难题，混凝土养护必须满28天，且温度要适宜。
5: 高反礼堂海拔本来就有高，温度比较低嘛，如果浇筑完成了以后养护不到位的话，前期的挖坑、绑筋、支膜、浇筑，是吧，全都白费了。
0: 礼堂冬天来得早，甘孜州对防火要求非常严格，普通的保暖炉生火的方式显然用不了。最后师傅发话说，技术要求是底线，创新的路子还是得自己闯。2023年11月7日，今天装置警报响了，山上气温-20度，项目部的大哥们都直接冲去了现场，今夜无眠。
5: 在山上嘛，因为山上确实条件非常艰苦，然后在山上待的时间，从升温的方式、控温的措施、数据采集、数据控制、数据传输，然后后台监控，这一系列方面嘛，每个方面都是项目全体成员然后亲力亲为嘛。
6: 那段时间大伙几乎天天泡在档案里找案例做实验，有参考意义的内容我们第一时间研究实践。2个月的攻坚，我们以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为蓝本，结合现场实测数据反复推演，其中工期施工方案更是被翻阅了无数次，最终自动测温报警的养护装置成功落地，大幅提升了标段质量与人员安全管理水平。
1: 后来这设备还拿到了技术创新奖，成为了档案中亮眼的一笔。运送塔材上山极其困难，最初的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中考虑过修路，但根据实际塔位位置以及时间成本情况，有的塔位采用修路方法不合理。我们结合现场踏勘的新数据反复验算修改，最终确定了可行的方法，让塔材坐索道上山。
0: 2023年12月12日，今天又下雪了，天气越来越冷，没想到高海拔建塔这么难，师傅定下来了，大伙儿直接守在山上。塔材运输到了，如何在高海拔严寒地高质量完成施工任务，是摆在师傅面前的另一个难题。
5: 山上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取暖措施，工人们去山上嘛，只能住帐篷，山上也没办法生火取暖，到晚上最冷的时候可能-20-30度，然后工人们只能靠多穿点衣服，身上多盖点被子，靠这个方式取暖。

0: 终于在我们手中完成了。全线贯通那天，与我们相熟的藏族同胞送来了自家做的酥油茶。
1: 加西德勒，加西德勒，加西德勒。
0: 纸页会磨损，但档案里凝结的智慧和经验不会褪色。这本日记记下了我的心路，而这份档案则和我一同见证了所有的无畏和坚守，最终都化作了铁塔银线。一群人翻越千难万险，让金沙江奔涌的能量越过了巍峨的雪山，将西甸东宋能源大动脉架设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2: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中日友好医院儿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惠琴围绕什么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如何区分它和流感、普通感冒，家长和患者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主要治疗手段又有哪些，日常该怎么防护等核心问题进行逐一解读，为公众提供兼具权威性与实用性的健康指引。近期我国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北方地区居民及低龄婴幼儿为高发群体。如何科学识别它与普通感冒流感的区别，又该如何做好防护？
3: 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其实是一种特别常见的呼吸道的一种感染性疾病的病源。那普通感冒呢，它通常由一些鼻病毒呀、副流感病毒引起的，可能通常会有一些鼻塞、流鼻涕啊、咽痛、清咳的这样的症状。那它往往呢都局限在我们的上呼吸道。那流感呢，它的特点主要是由于一些流感病毒引起的一个急性传染性疾病。那这个病人可能有很明显的头痛啊，全身的肌肉酸痛、乏力，呼吸道症状相对的比较轻。那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它在早期呢往往会引起一个类似感冒的一个过程，那孩子可能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发热、食欲下降，有轻度的流鼻涕、鼻塞或者是咽痛的症状。但是有一些低龄儿童呢，就容易发展成下呼吸道的肺炎的，包括比如说出现喘息、明显的这个剧烈的咳嗽啊、发热、高热不退、精神萎靡，甚至出现一些呼吸困难的表现。那在北方地区呢，由于在秋冬季节啊、冬春季节它比较寒冷啊，所以大家可能倾向于在室内进行活动，大家可能开窗通风的机会也减少了，所以就造成我们呼吸道合胞病毒的传播途径和传播的这种可能性增加了。在冬春季节，可能呼吸道感染是儿童特别常见的一个情景。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家长用药就会容易产生一些误区。那常见的误区呢，包括有三类。第一类呢，就是一些退热药物的滥用啊。那首先呢，我们的家长不光要盯着体温的这个数字，我们其实也要改善它的舒适度为目标，然后要给他服用一些退热的药物。但是我们要注意退热药物的使用间隔，一般不短于4到6个小时啊，以及他用药的种类是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作为一个安全用药的选择。第二个误区呢，就比较常见的是滥用一些抗流感药物，因为在冬季有很多病原同时在流行，如果孩子出现了发热，我们尽量还是要完成一些病原学的检测，做一个精准的判断，来判断孩子是否需要使用抗流感的药物。第三种呢，就是滥用抗生素的一个误区。我们每一次感染的病原类型并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说需要经过一些医生的判断或者一些辅助检查的手段，帮助我们判断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呢，现在目前还没有特别特效的抗病毒的药物，目前还是以对症治疗和呼吸支持为主。那包括比如说退热啊、补充水分，避免脱水啊，以及它如果出现了喘息，我们要进行一些平喘的治疗啊，包括雾化呀，或者甚至静脉，如果出现了一些呼吸困难、呼吸衰竭的情况，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呼吸支持的手段啊。那如果是一些婴幼儿，包括早产儿啊，或者出生不久的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婴幼儿，我们可以考虑使用一些呼吸道合胞病毒的单抗来进行一个主动的免疫治疗。一个就是我们要保护好自己，那就包括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呼吸道啊，以及做好手卫生。同时呢，我们要保证我们自己的饮食、睡眠以及情绪的一个健康状态，然后使我们的免疫功能在一个正常水平。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一个环境的控制，包括我们要加强通风。

0: 加强环境的清洁。那如果是在多胎家庭呢，如果有一个孩子已经有生病的这个表现，那我们就要跟另外一个孩子进行相对的这个隔离，避免这些病源的传播。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2: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3: 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建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 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新青早晨。
1: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2: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1: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宴，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2: 哎呦，快说都有吗？
1: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2: 嗯。
1: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2: 哇。
1: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2: 哎呀，真不少啊。
1: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2: 嗯，
1: 德国种植体每颗

0: 2580，请少年征集15000元起，
1: 难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他们的故事，期待得到您的聆听；他们的成长，渴望与更多人分享。让关爱的阳光照亮每一个心灵，传播爱的风采，让向上向善的力量成为我们血脉相连的纽带。
3: 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特别节目《爱的风采》，
2: 关心关注残疾朋友生活，展现天津公益助残进行时，讲述助残路上的温暖故事。爱的风采音频节目每周日9点至9点半在天津新闻广播 FM97.2 中波909千赫播出，同步视频节目播出平台天津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微信视频号以及天天电台道微信视频号，敬请关注。有一种坚守，始于初心，久于热爱；有一种陪伴，跨越岁月，温柔治愈。在特教的沃土上，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耐心浇灌。西青区启智学校教师席潇用2300多个日夜的坚守，深耕特殊教育一线，温柔守护孤独症星星的孩子，以耐心打破壁垒，以热爱融化孤独，陪伴孩子挣脱封闭世界，绽放成长光芒。本周日9点到9点30分，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爱的风采》，特邀西青区启智学校特教教师席潇做客节目，讲述8年特教路上的治愈故事，见证平凡特教岗位的不凡担当，传递温柔坚守、静待花开的助残力量。

0: 各位亲爱的听众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周日上午呢收听收看由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合作推出的《爱的风采》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天天。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认识特教老师这个特殊的教育岗位，他们面对的孩子可能啊半年才能学会叫一声老师，可能一个指令要重复几百遍才会有回应。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这种在慢里面用音乐为灯带着孩子们走过八年寻找光明的人，他就是西青区启智学校特教教师席潇，让我们欢迎他。席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
0: 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天津市有多少这样的启智学校呢？
1: 按照国家要求的话呢，是每一个区县都有一所培智学校。然后呢，天津市市直属的还有一所聋人学校和视力障碍学校。
0: 其实是启发智力培养智力这样的叫法，所以叫启智和培智哈。那作为咱们西青区的启智学校应该有35年的历史了吧？
1: 对，我们学校是91年创建的，西青区唯一一所公办的培智学校。
0: 我看那个学程非常长啊，从学前班等于就开始有了。
1: 对，我们一般来说是3到6岁，一直到小学、初中，还有职业教育，15年一贯制的一个培养模式。它是从国家第二期这个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开始，特殊教育呢从义务教育阶段向两头延伸。咱们学校呢主要是以孤独症，然后还有智力发育迟缓，还有多重障碍，还有一部分言语障碍，这些年近几年主要以孤独症的学生为主。
0: 我们知道您原来是一个普教老师，是一位优秀教师，那是从哪一年开始要从事这种特殊教育的？是什么打动您要走到这个特殊教育的这个赛道上来呢？
1: 之前呢我是在南开区的一所普通小学当老师，然后呢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是荣获了天津市优秀山东辅导员的一个颁奖活动上，然后呢作为一个青年党员代表，我看到了一个特教的这个老师在那里分享他的育人故事。特教人的这种大爱真的是打动了我。所以2018年之后呢，我就开始关注着这些一些特教的这个动态。后来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刚好特教那边招人，然后呢我就跟原单位辞职了，之后我就报考了这个学校。当时还竞争还挺激烈的，但是呢因为自己可能是有一些普教的经验，所以当时就脱颖而出去了特殊教育学校了。
0: 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差别大吗？就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得从头学起？那个困难您之前去的时候就被打动，我要从事这个特殊教育的时候想过这些困难吗？
1: 说实话是没有想到有这么困难的。因为当时我去之前，我在普通学校已经工作了8年了，无论是做班主任的时候这种班级管理，然后做德育主任的时候这种学校的德育管理，包括我做大队辅导员的时候少先队的管理，包括自己的教育教学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2019年当我真正走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天翻地覆的这种差别。我就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刚走上讲台的时候，我就跟孩子们说上课，然后根本没有人理我。我是音乐教师，所以呢我上课的时候呢，我在唱歌的时候，在给孩子们翻唱的时候，孩子们也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的孩子就凝望着扇叶，有的孩子凝望着门窗。
0: 对，就跟您这个音乐素养好不好其实没有关系。
1: 对，我自认为我音乐素养还挺好的，但是我一直整堂课都是那种独唱的模式，跟他交流，孩子们也不看我，挺受打击的。我当时落差很大，所以是没有心理准备的。
0: 当时班里是几个孤独症的小朋友？
1: 当时班级里边是一共有10个孩子，然后孤独症的孩子是有6位。
0: 你是从1年级开始带他们吗？
1: 我这个班级我是从1年级开始带起的。
0: 嗯，
1: 这么多年一直都带着一个班。我们是现在是15年一贯制嘛，所以现在我刚带了一半，还有7年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身上的担子还是挺重的。想尽一切办法去给孩子提供更适合他的教育。
0: 但是我觉得这种相对稳定的环境对于类似孤独症这样的小朋友是好的，
1: 是的，
0: 就是他跟越亲近的人其实才越能够展露出自己想要交流的那一面。
1: 嗯，他们很多动态呀、啊、包括他们很多眼神啊，
0: 嗯，
1: 在互动交流的时候可能就会让我一下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了，就会对孩子们会有一定的了解了。
0: 对、
1: 嗯、如今面对课堂可能会更自信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放下所有的过往，就是从零开始
0: 嗯
1: 去学习、嗯、孩子们不理我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吸引他的注意力，
0: 嗯，
1: 他喜欢什么我就会选择一些他比较喜欢的这种强化物来作为强化，然后呢运用正强化这些特教的知识呢、
0: 嗯、
1: 去一点点的去改变孩子。
0: 嗯，这个很重要。
1: 是的，
0: 就是不停的给他反馈，拿他喜欢的东西作为奖励。
1: 对，在这个过程来说其实是挺漫长的，光靠我自己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一方面呢联系班任课老师，
0: 嗯，
1: 一方面我又跟家长们，因为做班主任老师嘛，跟家长们沟通的也比较多，
0: 对，
1: 时间在一起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呢我就想着我要从家长入手，让他们先重视起来。嗯，你每一给他布置一个任务，给他做到一些进步之后要及时的去泛化，
0: 嗯，
1: 及时的去让孩子去练习，然后不断的去提高他的这种认知的水平和能力，一点一点一点点的之后就会发现孩子们在日常生活的这种适应能力呀、啊、必备的一些生活的技能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结合着班级孩子这种情况，我就开展了丰富的班本课程，
0: 嗯，
1: 就是以班级为一个小的范围。
0: 好大气啊，这个名字班本以我们班为这个本位哈，
1: 对，
0: 我们来进行的，
1: 就是以班级孩子这种真实的情况、嗯，
0: 针对我这十个孩子，
1: 对，就针对我这几个
0: 孩子，大家取最大公约数，能做哪个活动，我们就拿哪个活动去提高孩子们。
1: 你像有一些运动类的，然后有一些认知类的，有一些这个美育浸润类的，还有一些非遗类的，它就是必选项目。然后呢，像其他的一些特色课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钢琴疗愈的课程啊，
0: 对对对、嗯、
1: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中国古圈疗愈的课程啊、
0: 嗯，
1: 小台花的声乐课程啊，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奥尔夫的音乐律动课程啊，这些课程都是孩子们去选择性的。
0: 那谢老师，孩子每天在校的时间是多长呢？
1: 嗯，每天从早晨7:50进校，
0: 嗯，
1: 到每天晚上3:55放学。
0: 那像您说的，那家庭的配合您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的。对，孩子还是有很多时间是需要在家里来进行成长和泛化的哈。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有没有就是您自己觉得孩子还是这些年很有进步的？您自己觉得教育成果，咱们班本教育成果，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刚才跟您说了，我是一个爱折腾的人。而且我也是一个爱收集的人、
0: 嗯、
1: 爱收藏的人、
0: 嗯、
1: 我今天没有带来，其实我们班级上课和实践的过程中是有很多成果的。这几年在我的影响下，他们也特别喜欢音乐了、
0: 嗯、
1: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音乐老师、嗯、
0: 对对对，
1: 我觉得音乐是非常治愈人的，
0: 是
1: 嗯，而且它是有一个共通性的，这样的联系建立起来之后，孩子们是非常快乐的。现在我们这个课程已经从班本课程上升到了校本课程了。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很多老师呢也发现了我们班孩子进步特别大，爱说话了，有些孩子的技能泛化了之后他会笑了，然后有的孩子呢通过很长时间练习他可以弹钢琴了，他可以说快板了。
0: 推动起来难吗？
1: 很难、
0: 嗯、对，我就觉得包括教给孩子们几个音符，它的排列组合的不同、
1: 嗯、
0: 像您说的，其实任何一种对于孤独症的孩子们的疗愈方式都是四两拨千斤，你可能是让他某一个地方搭上了，他可能会一下解决好多好多问题，但这个搭的过程可太难了。
1: 依照我们这个钢琴疗愈课来说，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钢琴疗愈课程我们班孩子们都选择这个课程了。在练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了有一部分孩子，他其实是在操作起来呀，或者是说他在这个完成起来比较困难的。你想想，他其实是有一部分门槛的，
0: 嗯，是，
1: 而且需要家长给的这种支持和辅助的要求也挺高的、
0: 嗯、而且长时间让他坐在一个地方安静下来，这个其实对孤独症的小朋友就很大的挑战，
1: 很难。
0: 是的，
1: 嗯很难。所以呢就是必须得创设一些情境，让孩子沉浸在这种情境里边，在他熟悉的这种环境里边去开展一些实践，让他能够真正的自己喜欢上这种感觉才行、
0: 嗯、甚至其实有一些我知道孩子对于这个声音他都很敏感， 甚至就是这个钢琴的声音，他觉得是噪音。
1: 对的，我这个手刚放上去，刚弹一个哆的时候，有的孩子就开始捂
0: 耳
1: 朵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就呈现出来了对于这个声音的这种敏感度。
0: 对。对。
1: 但是呢，为什么没有放弃呢？就是觉得应该给他一些尝试。
0: 嗯。
1: 然后就告诉他，声音不大，你可以把手放下来，跟老师来试一试。
0: 嗯。
1: 就是这样一点点耐心的引导，让他也能够在上面去轻轻的去。触阶练习，哎，有的时候其实并不规律，但是呢，他真正的突破自己，能从捂耳朵的手放下来去弹奏音乐，最开始的时候很难很难，
0: 嗯，
1: 就是这样坚持的这种练习，让我发现了一些孩子的这种变化，
0: 嗯。其中我们的编导老师还提到了说，跟您交流的时候发现小凯的进步特别大，给我们讲讲小凯的故事吧。
1: 他弹钢琴这个事情他坚持了很多年，
0: 嗯
1: 嗯，他从2021年一直到现在。
0: 当时小凯几岁？
1: 6岁半。
0: 哦，就是刚刚上学的年龄。
1: 嗯，现在不已经12岁了吗？他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他就是那个刚才我说的捂耳朵那个孩子，
0: 嗯，
1: 不仅是弹琴啊，他就是我们俩在说话，他也会有的时候也会捂耳朵，对声音是比较敏感的。
0: 是的。
1: 我就想着一定要让孩子有这种脱敏的练习，
0: 嗯，
1: 然后呢就开始鼓励他。最开始的时候他也不听，然后呢他也不想在这做。有一次上课的过程中呢，我在前面弹着琴上着课，他就跑过来啪啪在琴上拍了几下。
0: 嗯，
1: 哎，我觉得是不是想弹了，想试试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就说，我说哎，没事的时候课间了让孩子来那个音乐教室自己去释放释放，万一要是可以呢。他妈妈就领着孩子一下课的时候就去那里拍拍敲敲，哎，一来二去我发现他能坐得住了，跟像玩玩具一样。
0: 嗯，
1: 开始并不是弹钢琴，2020年、2021年的时候他坐下来都很难，但是慢慢的我发现了经过1年多的这种练习他能坐住了，这就是让我看到的动力。
0: 对，
1: 所以从能坐住了之后就开始让他就弹一个音两个音，就是 do re do re do re do re， 就这样一直这样弹。其实挺枯燥的，但是他妈妈就是这样贯彻下去的。我说哪怕就弹两个音三个音也要让他这样弹下去。嗯，他妈妈也特别配合，我也会利用一些休息时间呢，午休时间呢，陪他一起去练，矫正他的这种节奏啊，节拍的这种练习。最开始的时候呢，他其实这种抵触的这种情绪是比较重的，而且他有的时候

0: 一直也没有放弃，就是因为他本身对那个位置不抵触了，家长也能支持了，我们就开始上难度了。但是刚上难度了之后，
1: 又抵触了。
0: 又抵触了，因为他遇到困难之后呢，他其实是想谈好了，他觉得自己我能弹出来音来了，我能挺好听的。后来我们发现他其实并不识谱了，他其实是在模仿我的这样弹奏，他用自己的记忆力
1: 对，
0: 来复制的这个乐曲的。后来呢，我就尝试着用一些短视频的方式，然后录下来发给家长。24年的时候，经过了4年多的学习，他能弹一些小儿歌了。家长就，给孩子买了一台钢琴在家里边，然后呢，我们就开始逐渐的提高一些难度，然后呢，寻找他比较最近发展区，然后让他去尝试着勾一勾就能碰到的这样的一个小乐曲，逐步的开始弹一些大乐曲。现在他已经沉浸在自己音乐的世界里边了。
1: 您觉得他哪个时候是通了吗？就是开始，您觉得他是像正常的学音乐、弹钢琴的孩子，开始能够自己理解一些，然后泛化一些的？
0: 其实坚持到了第五年，到第五年的时候，才有一点点通了的感觉，才感觉一下子就感觉通了，一下子就进步特别大。前3、4年都是能弹那么一点点小曲子，然后呢，慢慢的可以弹成一首曲子了，就是让我特别吃惊的。我就觉得我这么厉害，孩子这么厉害，家长这么能坚持，能陪着我一直能坚持这么多年，我就觉得特别不容易。
1: 您看，您老说自己爱折腾，但折腾的同时，其实我觉得又是那么能坚持，包括您也好，小凯也好，家长也好，有几个人能坚持5个365天，让孩子觉得哦，这个我是可以的。坚持这件事本身就很难。
0: 是的，24年的时候，带着孩子去参加天津市的文艺展演的时候，当他完整的弹一首曲子之后，
1: 太吃惊了。对，
0: 全场因为掌声雷动，
1: 嗯，
0: 当时我一下子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失声痛哭。他妈妈也过来跟我一起，哎呀，我们两个人，就感觉，哎呀，这么久的坚持，让孩子，能够在这样的这种比赛里边，能够独立的站在台上。我觉得他不用弹钢琴，他只要站在舞台上，他就已经成功了。因为他是一个，智力2级的残疾人，他能够这种接近于严苛的这种状态下去坚持，尤其是在备赛的过程中，我们是每天要弹好几个小时的练习。他们家里离得也比较远，有的时候我们就视频，我就利用自己课余时间视频跟他去沟通，怎么弹，什么样的情绪，哪里要强，哪里要弱，直到他弹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过程很难，但是坚持很酷的这种感觉。
1: 酷这个词用得好。
0: 是。
1: 席老师，有没有觉得孩子因为音乐和弹钢琴这件事情，就其他的技能，包括情绪方面，也有一些进步和改善呢？
0: 其实是改变很大的。之所以我们一直在坚持，就是因为他通过了用音乐的这种方式，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就是与外界沟通的一个桥梁。他通过这件事情之后，他的认知啊，他的这个动作呀，包括精细动作，包括一些大的肢体动作，大肢体认知水平都提高了。
1: 其实从来就不是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钢琴家、一个音乐家，
0: 是的，
1: 对，它是一
0: 我
1: 种
0: 们，
1: 介质和交流的方式。
0: 对，我们最开始其实成立这个班本课程，这本钢琴课程也不是想让孩子们去站在舞台上去疗愈自己，去展示自己。
1: 对，
0: 我们最初的这个初心呢，其实是想让他们有一个事儿做，取代的是什么呢？取代的是他一直望着这个旋转的扇叶，一直望着紧闭的门窗，但是能够让孩子通过练钢琴成为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其实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1: 像您说的，其实我们在其实学校当中教孩子的技能是方方面面的。您从音乐入手，也是他的班主任，能不
0: 是。
1: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孩子从早上7点多到下午3点多放学，他中间都要学一些什么东西呢？
0: 他其实在学校课程上来说，我们有生活语文课程、生活数学课程、生活适应课程、绘画与手工、畅游与律动，还有劳动技能。 还有一些

0: 选择性的课程，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蒙师啊，比如说我们感统啊，这些选择性的课程。
1: 学系鞋带吗？
0: 学，其实有的很多孩子到现在他自己也不会系鞋带，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狠心的班主任老师。
1: 嗯，
0: 真的，因为我们班级有一个叫一心的孩子，他是爸爸妈妈在照顾他的过程中呢，头杵到地上了，然后呢这个手臂也杵上去了，他那个手就没有什么力量。
1: 嗯，
0: 在一年级的时候，然后爷爷过来的时候跟我说，习老师，我们孩子得需要你帮他打开饭盒，需要你帮他穿衣服，需要你帮他收拾书包，帮他整理桌子，帮他喝水，都得需要老师帮着他。然后呢，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没有什么经验，家长提出的要求，我觉得我应该尽量的去满足。
1: 你觉得是在照顾孩子？
0: 必须得照顾孩子，就是即使家长不跟我说，我看他自己做不到的话，我也必须得去照顾他。
1: 后来发现不是怎么回事？
0: 后来因为一场事故，这个爷爷呢就半身不遂了，爸爸是需要全身心的去工作，妈妈又因为个人的原因呢离开了这个家。奶奶呢是白内障，我去家访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他们家这种场景，我就一下子就跟心被针扎了一样。我说这样，我如果照顾他的话，十几年以后这个家谁能照顾他？那段时间我去家访完之后，我就想了特别特别多，我想着就这样帮助孩子是不行的，我都帮他做了，他什么事儿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么以后他怎么办？所以我就决定做一个狠心的班主任。
1: 嗯，
0: 我就狠下心来去找他能做的事，让他自己一点点去做。
1: 嗯，
0: 一开始我叫他拧水杯，拧很吃力，后来呢我就给他买了一个就是比较容易拧的，
1: 阻力没那么大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发现拧这个动作呢他已经能够习得了。大的东西我就他就可以能拧开了
1: 、
0: 就是可能动作会笨拙一点，会慢一些，但是呢我就坚持挺住，不要让自己去帮助他。因为我觉得我只要坚持住帮助他，他就要自己想办法。
1: 对，
0: 然后呢他就会产生一些本能，会去照顾自己的这种心理。然后每次吃饭的时候，那个饭盒盖得比较紧。一年级的时候，他在吃饭的时候，他这个手抖得都一勺饭他就三分之二都抖得出去了，三分之一能进嘴，而且你还得扶住他，
1: 对，
0: 把他手臂这样往里掰一下。我就觉得这样不行，所以呢我就给他在家里面准备了一个这种握力器。就像玩具一样。
1: 是是是，
0: 我就放在班级的这个玩具栏了。让他去尝试着没事的时候去握一
1: 握
0: 试一试。
1: 对，
0: 哎，逐渐的我发现了他手上这个肌肉有一点点力量了，但是他先天呢他还是杵了一下之后，他这个手还是有点僵硬。做一些精细的动作还是有些吃力。现在他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坚持和练习，他现在可以自己穿衣服了，可以自己打开饭盒了，然后呢还可以自己吃饭了，自己打水杯了。再培养下他，还现在还可以帮助其他同学，
1: 就这种家访啊，还有给孩子额外的买一些这个教具啊，还有像您说的我得狠心一下呀，培养他能力的这个建立，是学校有要求吗？
0: 没有要求。因为我始终记得我来这个特殊教育学校的一个初心。我觉得我是一名共产党员，领导和老师没有这么信任我，家长没有这么信任我，孩子没有这么喜欢我。我每天在学校里边就跟明星一样，谁看到我都很远的处都会跟我打招呼，有的孩子吐字不清，他也会发出习老师好那种声音，我就觉得特别触动。
1: 孤独症的这个培养教育，其实很多人都是不愿意把孩子送到一个单独的学校的，他其实更讲究的是融合到普校里面去哈。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孩子更适合像我们这样的培智类的就是学校，哪些孩子是更适合像这种融合的普教之路呢？
0: 其实程度稍微好一点的适合随班就读的孩子还是应该去随班就读。这样的话他会交到更多的好的朋友。然后呢同伴这种互助呢对他来说也是一种间接的康复。中重度的这种孤独症的孩子，包括一些肢体发育迟缓的孩子，语言障碍呀，或者是情绪障碍呀，或者是有一些肢体障碍的孩子， 我还是建议，比较建议他来到我们培智学校。

0: 在这个环境里边，它可能会生长得更个性一点，
1: 对，
0: 就是更有这种存在感。
1: 它可以更慢一些，
0: 对，就是
1: 可以有时间让小蜗牛慢慢的爬一会儿。
0: 是的，更自如一些，就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要求去追着赶着他们。嗯，
1: 其实我们看到了教育的兜底保障。
0: 是的，我觉得我应该还会继续坚持自己的这种艺术疗愈的这种方式。
1: 嗯
0: 嗯，你像刚刚我跟您说的这个艺昕这个孩子，
1: 嗯，
0: 他现在他竟然可以在舞台上去打中国鼓了
1: 啊。嗯，
0: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坚持的意义，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反哺。
1: 嗯
0: 嗯，让他的这个大肢体的运动
1: 是的
0: 更有力量了。自己打了很多很多这个曲目。
1: 嗯
0: 嗯，他爸爸有一次在参加开放活动的时候，看到了自己孩子在新年音乐会上打鼓的这个视频。
1: 嗯，
0: 他爸爸一下就
1: 我都想哭，
0: 看他人就哽咽了。
1: 嗯嗯 嗯,
0: 嗯，然后呢给我送来了锦旗，然后我就说，我说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给我送锦旗的。
1: 嗯，
0: 我说只要看到孩子的进步就是我最大的褒奖了。
1: 嗯，其实何尝对爸爸，这个爸爸不是一种光呢？一个人要养活家里的老老小小，然后就是看到生活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哈。
0: 嗯
1: 嗯，
0: 所以自从那以后，
1: 嗯，
0: 他爸爸一有时间就会来参加学校的开放活动啊，
1: 嗯，
0: 包括一些家长学校的活动啊，
1: 嗯，
0: 都会来参与。我觉得这就是让他看到了孩子的可能。
1: 对，他在给自己补充营养，其实这个过程哈。
0: 对，
1: 那时间非常有限，我真的觉得没跟您聊够。嗯，谢老师要对自己这些可爱的孩子说点什么吗？
0: 我就希望他们无论在舞台上还是舞台下，都要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嗯，
0: 有的时候很多成长的经历往往是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
1: 感谢您谢老师，感谢您这个爱折腾的老师，狠心的老师，但是您能坚持的这个老师。我们也需要更多像您这样的老师，在特殊教育的领域当中种下爱，伴随着孩子们的成长，看到一个另外的更长的更不一样的一直能走下去的这样的人生。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是天天，代表我们节目监制李晨，节目编辑春阳刘瑞，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畅通为您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3: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4: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3: 2026种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4: 哎呦，快说都有吗？
3: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4: 嗯。
3: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4: 哇。
3: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4: 哎呀，怎么不少啊。
3: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
4: 嗯，
3: 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4: 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5: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静心，欢迎继续收听天津早晨节目。又到周

0: 末了，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周大伙关心的几件事儿。家门口要建口袋公园，能不能有滑梯和座椅？同一种药，网上比实体店便宜不少，相关部门如何推动合理定价？有些路段一下雨就积水没膝盖，今年能够彻底解决吗？这些问题我们在节目里都替您问了，相关部门也做出了回应，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早晨节目，一起来听大家身边的事儿。周一我们节目的政风热线专栏聚焦口袋公园建设，南开区密云路附近还有武清区的上清湾花园北面的空地，我们听众说了都在建新的公园，那么进度如何呢？听众关心口袋公园里面有没有孩子玩的地方，有没有适合老年人活动的这样一些设施，能不能融入更多天津的历史文化元素。市城管委园林建设处的负责人也分别做出了回应，今年天津要建多座口袋公园，选址会综合考虑实际的状况和居民的需求。好，我们马上请编辑要拨通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园林建设处副处长张宇的电话。家住南开区密云路附近的一位听众杨先生给我们拨打节目热线来提问了，他说我看最近口袋公园建了不少，密云路附近就有一个新的，想问问这个公园具体是怎么建的，里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你能给大家剧透一下吗？
1: 好的，主任，就是密云路这个口袋公园最早是这片区域就是密云路的一个附属绿地，后来呢楼霸集团为了实施这个密云路站这个管网改造呢而临时占绿，在复绿的时候呢，咱南开区城市管理委就主动沟通，并得到这个当时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的一致支持，结合这个地块周围的实际情况和周边居民的一个需求吧，就自主设计了这个口袋公园。本次这个口袋公园呢其实主要对三部分进行了更新，一个是这个丰富了植被，就是在保留原有场地这个原有树木的基础上呢，又增补了法桐、白蜡等球冠木，又配植了这个伟灵菜啊等地被植物。这个一方面呢，咱是保留了这个居民熟悉的这个场景，这另一方面呢，也丰富了公园的绿势层次感。这个当时考虑也是叫留白留绿，留住乡愁记忆嘛。所以其实对这个植被进行了一个丰富。第二呢，是增加了一些设施，这个新建了800平米左右的这个贯通原路和步道，这个保障咱们这个整个游戏活动当中呢，就是市民群众有一个安全平稳的这么一个通行的条件。第三呢，就是增加了一些功能，比如说在原有西湖海棠的位置呢，设置了这个硬质铺装和座椅，把树木呢当作场地的一部分，这个进行一个整体的考虑，让新的设备呢和新的设施呢和原有的绿化协调起来，就是最终形成了这么一个休闲游憩的这么一个区域吧。这个主要是为了方便周围的居民啊散步休闲，还有一个为邻里交流呢打造了一个社交空间。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听众吴女士来电说自己是武清区上清湾花园的居民，小区北面呢好像要建个公园，想问问里头有没有孩子能玩的地方，有没有滑梯、健身器之类。
1: 是这样的，我了解到武清区上清湾花园这个应该是位于武清区环湖路北侧，在上清湾花园北区东侧有这么一块绿地，大概呢是8600多平米，
0: 还挺大。
1: 这个今年，对，今年也规划成了这个口袋公园，这个专门呢设置了这个儿童活动区、室外健身区，配备了包括什么摇摇乐啊、旋转椅啊，还有什么太空漫步机等这个儿童游乐设施和一些健身器械。但是据我对现场进行了解，因为最近这个我们在同事就是下到各区来推进这口袋公园建设的时候，也拍了一些照片。这个我从照片里看，目前可能还真没有这个听众朋友、市民朋友提到这个滑梯，但是其他这个健身器械呢都没有问题，完全可以满足孩子玩耍、成人健身的这个需求。这个同时呢，咱这公园里面还配备了漫步道啊、休闲座椅，并且设置了一个以菊花为主题的花海景观。包括这个波斯菊啊、硫华菊、天然菊、金鸡菊等，这个另外也设置了这个科普互动装置，这个让孩子在游玩当中呢， 可以

0: 进一步的学习和丰富这个植物知识。
1: 嗯，
0: 就是原来呢这片区域呢实际上是这个上城南小区的一片界外绿地。
1: 嗯，
0: 这个我们在这项目建设之初呢，在现场踏勘的时候也发现，就是说有市民呢在里面开辟过这个小块小块的菜地。
1: 嗯，
0: 后来呢这个武泾区城市管理部门这个在核对了这个国土空间规划以后，这个年初提前也张贴了一下这个改造公告，同时还联合了咱们属地街道部门一起向周边的这个群众呢做了一些解释，说这片绿地未来要恢复公共绿地功能，增加一些设施，这个还得到了周边居民和群众的一致认可。据我目前了解啊，这个公园现在应该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了，计划六月中旬，因为我问了一下，大概应该是下周应该就可以建成开放了。
1: 哎呦，很快了啊，那我们就可能看到一个
0: 什么
1: 样子。确实最早是一块闲置的绿地就在小区旁边，然后呢居民有的还在这里私自开垦菜地啊，但是可能也觉得闲着怪可惜的，加引号，这个把它变废为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这样的方案能够付诸实施。您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年咱们天津一共要建多少座口袋公园，然后这个进度是什么样的。
0: 行，那个2026年呢，咱们还是计划建设50个口袋公园。
1: 嗯，
0: 这个分布于全市16个区，平均呢每个区基本上在3个左右。截止到目前呢，应该已经完成了25个。
1: 嗯，刚好一半啊。还有听众提到，这个口袋公园里边呢，除了种树铺路之外呢，有没有考虑老年人的活动？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哈，他特别问到了，比如说座椅扶手、无障碍坡道这些，是不是会充分考虑？
0: 是这样的，这听众朋友主任，我们在口袋公园的设计呢，实际上始终坚持叫全龄友好化设计。重点还是要服务一老一小，因为咱实话实说，这个老年人啊、儿童啊，对周边这个小的这个口袋公园这个需求更多一些。因为在这些年的工作当中，我们就是整理了一个数据来看嘛，就是老年人和儿童对这个需求更高一些，所以我们是重点服务咱们一老一小。对于老年人的适老化改造呢，我们主要考虑这个为市民安装一些木质坐面，木质的这个坐凳面，包括扶手，安装一些这个棋盘桌。刚才其实我提到了，
1: 是
0: 这个修缮完善这个公共服务区域，增加这个社交空间。同时呢，对于这个原始坡道和轮椅这个进入的这个通道呢，进行这个无障碍化的这个设施改造，保证咱们进出公园的这个平稳，这个接驳平缓吧。这个
1: 哪都能去得到，基本上。
0: 对，就是让这个老年人更多的考虑的更多的使用感受。
1: 这是适老化方面，您刚才还提到了适合儿童是吧？还有。
0: 对，适合儿童呢，其实刚才我也简单说了一下，就是说一般呢，除了这个像滑梯啊、摇椅这种无动力设施呢，我们另外在植物的选择，尤其是这个小朋友多的这个社区呢，我们也会选择这个无毒无刺、这个色彩丰富的植被，因为儿童嘛，天生对这个色彩这个吸引程度对它比较高，所以呢，我们是通过这种色彩丰富的这个颜色的搭配，这个包括在这个整个公园设计的时候，也会采用一些颜色亮丽的这些材质。比如说地面的色彩会更加丰富一些，就是啊，这样激发儿童啊对这个自然的认知和兴趣。另外一部分就是对咱们青年朋友们，就是推动这个公园的运动化改造，就是包括我们也推出过这个国球进公园，为这个公园配置乒乓球台啊、鸟栖等设施。同时呢，现在正在编制天津市全龄友好型公园建设导则，这样为这个全龄友好呢构建一个标准化的方向。
1: 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早晨节目，我们继续来追踪问题，推动解决。周二我们跟天津市医保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唠家常说医保。有听众反映，同一家药店门店价格比美团等线上平台要贵不少，认为这家药店该主动做出提醒。那么药品如何合理的定价，在不同渠道如何让它更加均衡一些？嘉宾解释说，药品实行市场调节价，不同渠道价格有差异确实是正常现象，但是医保部门已经上线了比价功能啊，能比较这个价格，在金医保的 APP 上就能查周边哪家药店更便宜。还有听众问了，买处方药为啥非得拿身份证原件？ 吃了十几年的这种药，如果突然医保不给报了，这可如何是好？嘉宾也分别做出了回应和解答。
2: 手机尾号41，这位王女士反映说，她在河西区的瑞城大药房新源店买药，发现门店价格比美团等等一些线上平台要贵很多，认为药店应该主动尽到一些提醒的义务，提醒顾客你线上跟线下价格不一样。那么我们医保定点的零售药店的药品定价是不是有一个约束，大概在什么样的一个空间，同一种药线上线下的价格有差异，这个原因是什么啊？是不是有提醒的义务，包括我们的医保部门是不是负有一定的监管的职责，这个问题我们要提给天津市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四级调研员韩丽娜。
3: 那么药品呢是民生的必需品，我们的群众非常关注药品价格的高低。2015年6月以来，除了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以外，其他的药品全部都实行了市场的调节价。那么它呢是由企业根据这个药品的一个临床的综合价值，根据市场的竞争环境以及供需关系等来确定这个相应的一个价格。但是因为我们也知道药品的专业技术门槛非常高，群众呢对它的信息掌握的并不是很全面，信息会有不对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我们从保障群众的利益和保障群众的健康福祉的角度呢去开展政府的相关的管理，我们的管理是不能缺失的。那么首先从法律层面上，按照价格法的话，我们的经营者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来确定价格。那么政府部门呢会对它进行一个相关的管理监督和必要的一个调控。刚才王女士提到的呢这个定点零售药店，它也是我们医保的一个协议的药店，那么它在遵守相关法律的基础上还要遵守我们的医保的服务协议，就是我们应该按照公平合理诚实信用质价相符的原则提供这个药品并确定价格。那么并且它呢不能高于我们同统筹地区的这个公立医院的一个价格水平，所以它是有义务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并且告知的。
2: 另外一位徐女士，手机尾号0562，这位朋友反映说想买进口的降压药洛活喜，现在一中心医院没有。那请问某些药品吧，我们突然从医保目录或者是医院的供应的清单当中给取消了，没有了，那这个原因通常是什么，怎么样去解决？
3: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医保的支付呢是依托于我们的药品目录，那国家医保局成立之后呢，每年我们都会进行一个医保目录的动态调整，我们会及时把符合我们原则的新的药品纳入到医保的支付范围，把临床不常用逐步被淘汰的药品呢调出我们的目录。那么这项工作开展几年来，已经累计将949种药品都纳入到了医保的支付范围，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治疗领域也是更加的多了，更加的广了。我们治疗肿瘤的这个药品有近百种，另外还有就是以前我们非常少的罕见病治疗用药的这个药品也有100多种，都纳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支付范围啊，保障的病种也达到了50多种。所以说药品的这个目录的保障的范围和结构是更加的趋于合理和优化的，涉及到我们日常的这些疾病的治疗领域里的相关的药品都是有保障的。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些药品纳入到医保之后，我们也把它维护到我们的信息系统了，那为什么在医疗机构还没有呢？这可能就要面临一个医疗机构一个用药的选择的问题。因为医疗机构呢，它是要根据自身的诊疗的科目以及它的诊疗能力，通过相应的一个药事会确定它本机构的一个常用药的一个目录，这里呢它就不可能把我们市面上所有的药品都能够覆盖到，所以可能会遇到患者自己想用的药品没有。那在这里呢，我们其实也是建议我们的群众到医疗机构就诊的时候呢，能够遵医嘱，更合理的根据您的病情开具相应的药品，然后更好的保障您的用药的安全。
2: 包括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药品目录啊，为什么要进行调整，怎么进行调整，进入目录或者是调出目录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则。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要请教一下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办公室主任魏薇。
4: 2020年，国家医疗保障局颁布了《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的暂行办法》。办法规定，药品纳入国家药品目录，要符合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等基本条件， 同时也明确出了5种调出药品目录的情形。

0: 比如是综合考虑临床的使用价值，然后不良反应，还有我们的药物经济性等因素，进行评定后认定相关的风险要大于我们的收益，这种品种是要调出药品目录的。国家医疗保障局呢，每年会制定新版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分为五个阶段，包括了准备、申报、评审、谈判和公布这五个阶段。然后这个过程呢也是公开透明的，同时是鼓励我们的广大公众积极参与其中。国家医疗保障局呢每年会通过召开座谈会，然后利用我们微信公众号、网络等渠道这些方式，然后面向我们广大的参保群众和医药企业征求意见建议。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的广大群众可以积极地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见解，用这种的形式去监督或者是参与到我们目录调整的工作当中去。
1: 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早晨节目，共同关注大家家门口的那些事儿。周四呢是我们节目的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聚焦西青区市民提出的身边难题。金武镇金华道一下雨就积水没过膝盖，老人送孩子得趟水。杨柳青镇的清静路大雨时井盖被冲走，车辆险些掉进去。还有流口路污水反冒，异味刺鼻好几年了。我们拨通了西青区水务局、应急管理局以及金武镇属地的负责同志的电话，直接来面对问题，现场回应解答。
2: 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在金武镇金华道雨天积水会没过膝盖，早晚学生上学、老人送孩子上学都需要趟水，而且车辆从这里经过的话会频繁的熄火，投诉排水部门日常清淤维护不到位，存在一些相应的不作为的情况啊。到底这个问题能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呢？我们来询问一下属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我们请编辑拨通西青区金武镇副镇长李秀国的电话。你好，李镇长。
3: 哎，您好，主持人。
2: 刚才我们这个提到了市民反映的问题啊，在咱们金武镇的金华道雨天积水比较严重，常年没有得到一个很彻底的一个解决啊。想问问您，这个路段的情况是不是现实存在？现在积水的症结在哪里？我们有没有一个彻底去解决它的计划？
3: 这个问题是确实存在的，而且这个今年汛期之前吧，这个雨降水来的比较早，后来之前出现过两次这个积水的情况。它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个金华道啊是位于金武镇镇区内，因为建成的时间比较早，应该是2005年建的，现在已经20多年了，
2: 21年了。
3: 当时铺的那个排水管道呢是直径是1米的管儿，最终是由这个南河泵站呢通过提升后排入这个河道。但是在当时建的时候呢，因为它南侧的开垒小区是2000年左右建的，因为小区建的比较早嘛，它那个小区内部的高层啊就比较低，就是地势比较低，所以在这个修路的时候呢，也不能说单独把这个路啊提得特别高，提高了之后这个水会倒灌到小区，影响到居住这个情况。所以说这个遇到强降雨的时候呢，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啊，就比较容易形成这个积水。我们也是经过这个分析吧，完了之后还是说，能提升这个泵站的排水的能力，尽量的在雨水量大的时候呢，能快速的把这个雨水排走。
2: 现在就是通过这个加大排水泵站的这个能力来解决现实的问题，是吧？
3: 对对对对。
2: 现在已经有安排了吗？还是还在计划当中？
3: 现在已经实施了，实施完了，实施完了。那个是我们配合区水务局。刚才跟您的沟通的就是这个南河泵站，南河泵站呢是负责这个片区的排水的这个功能。它原来呢是3台这个直径700这个排水泵，现在经过这个提升改造啊，已经换成了这个直径900的这个3台。排水能力啊得到了这个大大的这个提升。所以这个排水效率呢也比较高了。同时针对这个积水的问题呢，我们也专门制定了这个专项应急排水的方案，就是一旦出现特别大的这个强降雨，短时强降雨，因为时间短雨量大，这个都有可能这个积水的情况，但是针对这个事儿呢，我们也做了这个应急排水的这个方案。在这个因为金华道是东西向的这个道路嘛，道路在道路的这个东端红线路的这个位置啊，选了一个这个雨水井。

0: 为这个架设这个应急泵的这个点位，同时也配备了4台这个应急排水泵。如果遇到这个降雨天气，水利站的工作人员呢会及时关注这个管道里面的水位情况，一旦说就是有这个苗头，这个水有可能溢出造成这个地面积水的情况，就立马这个行动起来，就是说架设这个排水泵，加大这个区域的这个排水这个能力啊，避免这个积水的现象再发生啊。主持人，
1: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来电说，杨柳青镇泽阳道近日在降雨之后出现了持续性的积水，水深达到了膝盖以上，而且长时间没有消退。也想问问您，这个路段叫泽阳道啊，在咱们杨柳青镇造成长时间积水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有没有制定相应的一些整改的方案？能不能解决？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西青区水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夏明的电话啊，听夏局给我们来做出回应和解答。
2: 好的，主持人，这个积水的点位啊，位于泽阳道和柳霞路交口以东的300米处。主要的积水原因呢，一个是呢，杨柳青镇呢这一片的片区的雨水啊，都是通过杨柳青的镇南泵站呢进行排出。由于镇南泵站呢设计排水能力啊，当时设计呢跟现在相比呢有能力不足，而且呢它还承担了该片区以外的呢中百镇片区的排水任务，排水的压力比较大。第二个呢是这个路段的地势低洼，遇有强降雨时呢，周边的雨水啊大量向这个低洼的地方汇集，同时呢受泵站排力的不足，所以说呢积水的排除时间呢较其他的地方呢相对较长一些。
1: 嗯，这是现实情况。怎么解决？
2: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主要采取了两步措施。第一个呢是呢，我们后期呢要结合天气预报，提前呢将咱的管网和泵站呢腾空，加强了那个蓄容和调蓄能力，为后续的降雨啊提供足够的调蓄时间。第二个是呢，我们区正在组织实施流虎路雨水管网提升工程，通过雨水分流减量，将镇南泵站的雨水呢分流呢至营口路、营建路泵站，从而呢从根本上解决了镇南片区啊收水量过大的问题。居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就会得到彻底的解决。主持人，
1: 感谢您的介绍。您刚才也提到流口路要进行一个排水功能提升啊，做这个工程是吧？我看到也有朋友给我们来留言，说到了流口路市政排水改造工程施工围挡，影响周边居民出行，可能就是这个项目哈。那这个施工咱们怎么来避免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大家造成出行啊生活的一些干扰，这个是不是也要考虑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方面啊？我们怎么做好这个工作？
2: 是的，目前呢，我区啊正在进行流口路这个雨水管网的一个提升工程，将原来600毫米的雨水管道呢更新为1.35米的雨水管道，主体工程呢预计呢6月底完工，同时呢也对这个施工期间呢对居民出行不便呢表示抱歉，这样呢我们主要采取以下几个措施呢，保证居民呢正常出行。一个是呢，避免早晚高峰期的施工，全力保障周边居民的正常出行需求。第二个是呢，配合交通管理部门呢，加大疏导的力度，规范通行的秩序，提高通行效率。第三呢，是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施工的进度，力争呢提前恢复正常的通行。主持人。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热线新闻。市民姚女士拨打广播新闻热线23604-1反映，她的女儿在本市一家培训机构缴纳学费学习声乐，第二次上课时发现原来的老师已经离职，于是呢向机构提出退费，却遭到拒绝。这钱到底该不该退？来听记者管春来。
3: 2024年5月，姚女士的女儿在本市据点音乐空间钻石山校区缴纳了2880元学习声乐，一共12节课。缴费后，因为频繁出差，女儿只上了1节课。半年后，当她再次来到机构上课时，遇到了意料之外的情况。姚女士说：“
4: 24年底。”再去那个老师就离职了，不回来了，他也没当事儿。结果到今年了，他想起来了，他就去退钱去了，就说退不了嘛。
3: 因为不想更换新教师，女儿不愿再去机构上课。姚女士查阅相关规定后认为，机构没有理由拒绝退费。
4: 机构啊，如果说是更换教师，或者是更换教学地点，这个都属于他们机构违约。我说你们是应该。

0: 退费的。然后他说那个我们可以调课，我说行，我说咱就是不算你们机构违约，他上了一次课，他不管什么原因他不上了，我说你们都应该是剩余的费用，你会退他80%到90%，你们扣除10%到20%的违约金，你一分钱不退是不可能的呀。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教育机构更换教师是否属于未按照约定提供服务？随后，记者和姚女士一起来到据点音乐空间。经过沟通协商后，机构一位姓朱的负责人指出，姚女士女儿提出退费申请的时间违反了合同约定的1个月之内的限制性规定，属于学员违约，费用可以退，但要扣除相应手续费。
2: 这事儿那一定能给咱们解决，你给我点时间。
1: 对机构提出的解决方案，姚女士表示认可，但这位负责人又表示，目前因为合伙人之间出现一些问题，退费还要稍等些时日。他口头承诺，扣除已经消耗的一课时费用，外加手续费，会将其余费用共计2376元全部退还。
2: 就是正常退，有一个100%手续费，
3: 10%手续费，
2: 10%，
3: 剩下的课时费的10%扣掉，全退是吧？
2: 对，7个月之内给咱解决这事儿。
1: 此后，机构出具了一份启动退费程序的说明。目前，事件还在等待最后的解决中。
4: 从口袋公园的桌椅滑梯，到医保买药的平台差价，再到汛期积水的老大难，希望相关部门做出的这些回应和解答，能够解决我们听众网友提出的实际困难和问题。节目会继续搭建好沟通对话的桥梁，把市民群众的声音带给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也把这些部门单位的回应带给大家，共同推动和关注身边急难筹判问题的解决。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天津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

0: 只不过是误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医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14日，国学意义文化健康月的第14天。从今年开始，那以后每年意义文化健康月，老师呢都会给学员们推出意义文化身心双修的有奖问答活动。今天有奖问答题依然是两道，这两道有奖问答题都很简单的。第一道 的有奖问答题的题目。人体这个小宇宙的内五行指的是什么？这道题对老学员们来讲啊是太容易了。刚刚打开广播的新听众可能听不懂。人体小宇宙是什么呀？人体小宇宙内五行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道题主要是给新老学员们推出的。那这道题能答上来的可以这么说，你身心双修你修什么你就能很清楚了。那这道题你答不上来，身心双修自己修什么都不知道，那我们能修出健康来吗？回答的学员们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打给我的学生们，答对了同样有精美的礼品送给你。那这两天有很多学员问老师，那这个礼品是什么呀？随机的，但每天都不一样也可能一样。那第二道有奖问答题，人体这个小宇宙每天大约有多少细胞会新生，有多少细胞会凋零，别说死亡了，那有生就有死，生死处在平衡上，你人体的所有组织器官就处在一个健康状态你细胞死得多生得少你不可能健康。那这道有奖问答题的答案老师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几节课了，但是老师今天依然会在这节课时当中跟学员们和听友们分享，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加强对人体这个小宇宙细胞新陈代谢的这么一个智慧的理解。那这道题呢老师以前出过，那为什么今天还出这道题呢？目的就是让学员们加强对这个智慧的一个清晰认知因为这个智慧意义非常重大。那这个智慧呢老师稍后就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先看看距离第七届618亿文化健康节的盛大开幕还有几天时间了，四天时间，对吧？用一只手都能数过来了。那让我们继续带着感恩之心，带着敬畏尊崇之心，带着欣慰愉悦之心，幸福满满之心，期待第七届618第一文化健康节的盛大开幕。那第七届618亿文化健康节，那很多想成为老师学员的听众朋友们一直在问的，老师啊，这 这届六一八一文化健康节有没有修身的丹药？延龄丸呐，有。那老师有没有修身的其他健康产品？老师啊，有没有修身的丹药？延龄丸的，有的。那此次抢定修身的丹药延龄丸有什么福利吗？有，此次啊，大家不仅能抢定到葫芦包装的修身丹药延龄丸，我们还能免费得到好多宝贝，比如能给细胞带来能量的，能延长细胞寿命的，能促进细胞新陈代谢的，能修复细胞的，细胞的粮食，嗑瓜糖，细胞因子，诺丽果细胞因子，这个大家不花钱就能得到，但前提是你能不能接验上葫芦型的修身的方药延龄丸。你能结缘上细胞的粮食嗑瓜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我们不花钱就能得到，抢定到的修身的丹药延龄丸越多的我们免费得到的细胞的粮食嗑瓜糖诺丽果细胞因子就越多。那除了细胞的粮食嗑瓜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以外，我们还能免费得到什么呢？还能免费得到什么？修心的一本书籍。这本修心的秘籍以前从来没推出过呀。老师啊，以前不有修心手册吗？那本修心手册，老师教给大家的是修什么样的心能化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个情绪的一个不及和太过。那这本不叫修心手册了，叫修心秘籍。那秘籍只有老师掌握这种修心之术，因为这种修心之术它能化解贪嗔痴慢疑五毒之气，能化解怨恨恼怒烦带来的脏腑的损伤。那可以说这是独门修心之法。老师要求所有的学员们，这本修心的秘籍一定在这次福利活动中得到的。那 因为现在呀，怨恨恼怒烦的人太多了。怨恨恼怒烦这五种的不良情绪，我们要不能给它化掉，我们何谈幸福生活呀？幸福生活跟有钱没钱没关，跟住大房子小房子没关，跟吃好的坏的没有关，跟穿的好穿的坏也没有关。那跟什么有关？跟你的心态有关。心态病了，身体才会出现病。那心态健康的人，身体即使有点小毛病，他也能调整到健康状态。可见心态健康的重要意义。怎么能让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呢？在《修心秘籍》这本书籍当中，你能啊找到修这个心态的方法，跟着

也可能会有再次的推出，但是结缘的量极其稀少。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手持的小把玩，用存银打造的葫芦，里边装满了五行石，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葫芦啊，它带着日月星辰的能量。上边呢还有天地平衡的象数，懂得敬畏天地的人，遵从天地的人，懂得感恩的人，懂得利他方能利己的人，懂得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赤坤，君子厚德载物的人，你拿到它，瞬间就会有极特殊的一种感应。那这种感应就是天地啊无形之气对你的一种爱，一种善。那这个宝贝，看看这次有多少学员能有机会跟他结上缘吧。这个宝贝具体的一些细节智慧，那我会在这几天拿出一些时间好好跟大家分享分享。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进一步分享的就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假如每天新生的细胞更健康一些，每天死亡的细胞能及时的排出体外，那大家说人的衰老会不会变慢呢？我们人生病，根基就是细胞病。细胞为啥病呢？因为它没有一个正常代谢的环境。那细胞正常代谢的环境，乌烟瘴气的和不乌烟瘴气的能一样吗？对不对？假如我们每天这个小宇宙新生的细胞都能健健康康的啊，新生的细胞残疾的少啊，没有能量的少，都是活跃的，那你的健康度是不一样的。是我们每天有3000多亿个细胞新生了，但是你谁能保证3000多个细胞新生都是健健康康的？不能保证。包括我们每天出生的新生儿，那能没有残疾的吗？大家发没发现现在新生儿出生残疾率越来越低了？为什么？因为大家懂得优生优育了，对吧？懂得优生优育了，在想怀孕之前，两个人都提前的对身体进行了调理，那掌握了一定优生优育的知识，所以生出孩子来，那残疾的弱智的就少了，但是还是有。那人体的细胞也是同样，那人体这个小宇宙的细胞每天新生3000亿个，那残疾的细胞我想多了没有？

0: 啊，大几千万是有的。那这些残疾的细胞，你让它健康起来呢？那就不一样了。那还有一点就是死亡的细胞，我们每天死亡的细胞也是3000多亿，但有一点，每天死亡的细胞3000亿也好，4000亿也好，死亡的细胞能不能给它排出去？你要排不出去，这些死亡的细胞在身体当中时间长不就坏了吗？对不对？那就跟你每天吃下去的食物，到胃里、到小肠里，最终到大肠里，你得给它排出去啊，没用的得拉出去啊，尿出去啊。那拉不出去、尿不出去，那大家说这些毒在身体当中对人体的伤害是什么样？不敢想象。细胞也是如此。每天死亡的细胞及时的给它排出去，那别说变坏了。那变坏了，它就会积聚到一起，最终形成什么？形成病灶了。那老师跟大家讲，每天假如我们吃上2次或者3次，那嗑瓜成细胞因子，那诺丽果细胞因子，每天吃上2次。那这两个细胞因子，它有利于新生细胞的活力，能让新生细胞更健康，可能让那些处于一个亚健康状态的细胞变成健康细胞了。那我们每天死亡的细胞，那这俩细胞因子又能把它们及时排出去，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能有效的延缓衰老？是不是？是的。我们单独的吃，细胞的这个粮食也不行。我们每个人每天要做的第一，就是顺应天地，这个法则来生活。顺应天地，这个法则生活是我们获得健康的基础。顺应这个法则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自己这个小宇宙生命核心五脏六腑的状态越来越好。只有你顺应天地这个大道法则去生活了，你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五脏六腑的整个机能才能越来越平衡。五脏六腑是什么组成的？是细胞。人体所有的组织器官都是细胞组成的。那五脏六腑失衡之后，就是细胞代谢失常的一个开始。那例如张三儿动一次怒，大家知道吗？人发一次怒气，肝脏细胞会死亡多少？至少几千万个。你生一次怒气，肝脏细胞会死几千万个，就跟你喝一次大酒对肝脏细胞的损伤没什么区别。那肝脏细胞为什么会在你生了大怒之气之后它会死亡呢？会死亡是因为你肝胆的气机失去平衡之后乌烟瘴气了，所以肝脏细胞它的代谢就出了问题。那肝脏新生的细胞是不喜欢乌烟瘴气环境的，所以新生的细胞就很少。那时间一长，那肝脏慢慢就变成什么了？纤维化，时间再一长硬化了。所以大家在吃嗑瓜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对细胞进行营养呵护的同时，我们一定要通过修心性把我们的怨恨恼怒烦给它化掉，把喜怒忧思悲恐惊的这种不及和太过给它 调到一个平衡状。那这样我们吃科瓦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才真正的有益。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会答题的、想答题的学员们、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打给我的学生，来参加有奖问答活动。想跟老师通电话的学员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老师呢，稍作休息，喝口热茶，然后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跟着月老来学习，我们大家深刻地理解了人体小宇宙应该如何去更好地养护它。那这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我再把老师给大家出的两套有奖问答题再重复一下，没有记录下来的朋友啊，大家请记好。第一道问题是，人体这个小宇宙的内五行指的是什么？人体这个小宇宙的内五行指的是什么？好，第二道问题是，以前给大家出过，人体小宇宙大约每天有多少个细胞新生？那大约又有多少细胞凋亡？知道答案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进行参与吧，只要答对的朋友都有健康礼品相送。那请大家记好，有奖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好，大家整理好听课笔记，不要走开，我们还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
2: 固五脏之本，言天赐之灵，修和养元，固本延龄丸，华彩蝶变，凝聚岳老师毕生心血的五大一医智慧，完美重现千年传奇。一，御医传承智慧，源起盛唐，汇于北宋，成于大明，跨越十五世纪，历经79代皇朝，传承至今。二，御医服食智慧，以脏腑术数择食服食，循天地气机变化而用，千人千法精准调制。三，御医配伍智慧，甄选28位道地良药，契合28星宿智慧，寻五脏归经和八卦术数。四，御医选材智慧，恪守古法甄选准则，唯采天地造化灵材，从源头收出星宿化形的本真药力。五，御医顶炼智慧，遵上古炮制道法，99道大工序，360道小工序，合周天自然法理，聚天地精纯元气，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固本延龄丸以五大一医智慧为根基，固本培元，养阴生阳，补髓填精，强壮筋骨，为您的身体调理出一个不生病的环境。这就是一医天人合一的至高智慧，这就是人类不生病的奥秘。健康垂询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武清区的这位听众朋友，张女士，你好。
3: 您好，尊敬的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我是天津武清人。今年75岁，

0: 啊，1952年5月初10生人。
1: 嗯，
0: 老师，时间证明一切，26个年头了，因为我们全的全部付出，您太辛苦了，谢谢老师。跟您学习仪文化，内外双修，有好几年了，使我懂得了百病之源，五脏为根，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每个人都适应大道的法则生活。老师，您说过，寒凉共有12个字，积水为寒，苦涩为寒，瓜果为寒，但不是100%，其中2个是温的。我听老师的话，不吃生冷寒凉的食物，不吃反季的，自己的身体也收获了健康和智慧。通过吃老师的产品，绞股蓝呐、四逆汤等等，身体的疾病大有好转。嗯，我的胃疼啊、胃热、胃酸的失眠等等吧，现在全都好了。
1: 嗯，
0: 老师，您再帮帮我。啊，还有困扰我的就是心脏，快2年了吧，它跳一下、3下、5下就一停，有时候呢还跳得快，1分钟跳150下左右，有时候还跳得慢，就跟没有劲儿似的，跳不起来似的。去医院呢，他就让我背 halter， 结果下来就是搞脖呀，又快又慢，还房颤。他呢就让我做这射频手术，可我没做。我愿意听老师的建议。
1: 这就心律失常吗？
0: 哦，
1: 时快时慢呢。
0: 啊，
1: 练这个6字气诀的时候，练这6个字，吸短呼长，
0: 吸短呼长，这6字归心法我练会，这6字诀，解除也练就练不那么好似的。
1: 那你就练一个喝字，
0: 练一喝字，
1: 对，其他的你不练。
0: 哦，
1: 你就单纯练一个喝字，你看一看，就是吸的短一点，你吸，打个简单比方，4秒。然后你呼气的时候读呵，
0: 你后音拉长一点，
1: 对，就8秒，比你吸进去要长一半。这样的话呢，一是睡眠好，二呢你不焦虑，你现在有点焦虑。知道吧？凡是心律失常的人，他都焦虑。这种焦虑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呢？主要原因就是心脏的阴火啊，也叫虚火，这个东西叫烦。怨恨恼怒当中中烦毒了。
0: 我这心脏是心阴。
1: 对，你就记着哈，就包括你练归心法，你说鼻吸，鼻呼，吸，然后你要是6秒，那你呼的时候就给它变成12秒。吸的时候慢点，呼的时候长点。这样的话当天那就会有效。当天就会有效果，很有效果。这是呼吸调节心律法。第二呢，念相术啊，调节心律法，像你这个就是6 50
0: 4 30
1: 8 2 0 0 0。就是我们没事儿默念的时候啊，就念这组相术，或者我们用嗓子哼哼这几个数啊，可以发声的。这样对这个心律失常的调节效果也很好。就是用嗓子发音，但是闭口，知道吧？这调节心律失常的几个方法，这几个方法一般人还真不会。然后至于用药这块呢，像你这种情况用药，老师就推荐你吃一种药。 一种药叫稳心颗粒。
0: 哦，稳心颗粒。
1: 一般的药房都有的卖。
0: 哦。
1: 稳心颗粒。当
0: 稳心颗粒
1: 不能久服。
0: 哦。
1: 它不像四逆康。将来就是说你这个心率能不能达到最佳的平稳状态，主要就是看刚才我教你这几个方法。第二个呢，就是四逆康配合配合绞股蓝总干的应用。还有一点就是你必须得吃这个修身的丹药延龄丹，这必须得吃的。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这些筋就通过你这个心律失常，我就知道你哪儿东西亏的最多。就是说你是先天这个精丢的太多了，因为精能化气，你先叫心气虚。虚了它就不稳。尤其遇到点事儿，一激动一紧张，心脏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马上就起来了。尤其一是受到惊吓的时候，就心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下就起来了。对不对？
0: 对。
1: 这就是啥呢？因为你这个筋不能化气了，化的气少。它为啥不化气了呢？因为它自保了得。它不自保，那肾就得衰了，骨头就得折了，骨髓就得空了，它得求自保了，它就不帮你这儿了。知道了吧？这五点到七点每天必须得吃至少一碗延龄丸。你这个点就吃上一碗，天天坚持吃。
0: 揉成几碗呢？
1: 揉成六碗。
0: 揉成六碗。
1: 对，然后还有一点，你吃东西就两分饱。
0: 两分饱。
1: 因为你吃东西多了，它也消耗这个精。为啥呢？因为你吃下的东西得靠脾胃气机、心和小肠的气机去化它，靠气去化，化成能量。但现在你的气没有那么多了，为啥？因为精亏。所以这时候吃东西也得少。最主要一点，老师提醒就是说，你的欲望要少。因为得你这病的人都是年轻的时候欲望太多了。欲望多了之后，他就消耗什么？消耗气。消耗神。神和气是哪来的？精所化。你看人生病，易文化就是告诉我们先天的偏颇带来的不足，对不对？完了讲后天的逆道导致的偏颇的加剧，出现的不足或者太过。我们修不就修自己的不足吗？
0: 您说我的手术还做不做射频手术？
1: 你做它也不去根儿，你要先通过中药能控制住，这手术咱就不做。
0: 中药我坚持了一
1: 下。你要是通过我刚才教你这几个方法，你这个心律失常早不还没有控制住，那你可以去做侧频消融，按照也不去根儿。你假如把我这几个方法联合上都用好了，像你这样的病，90%多的机会是能得到有效控制的。你这个是既心血亏又心气亏又心神不定，三方面都是不足的。你别自己吓自己。因为今年本来吧就水运太过的年份，对你这个就不利，所以你自己一吓自己之后呢，你的心阳就更弱了。
0: 四
1: 逆康每天在喝吗？
0: 没有了，现在手里就有那个延龄丹跟那个修和三宝，我不知道怎么吃好这两样。
1: 延龄丹就是晚上5点到7点吃，
0: 晚上
1: 但这个不救急呀、你现在就是急的问题呀、三宝它也不救急呀、三宝这块呢，对你这心脏有没有作用？有，它慢，它不是救急的，它是保健品。它主要以对肺功能起到一个提升为主的一个健康产品。还有就是肝脏，对心脏也有作用。所以你这个就按照刚才老师说的这几个方法，连续实施7天。连续实施7天就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原来家里你可以备点那个身体益气滴丸。
0: 身体益气
1: 益气滴丸，感觉就是心脏没劲儿的时候，你就给它含上，含上一半。但这个都不可以久用的啊，都是救急的， 师傅的呢，咱就不用了。
0: 嗯。
1: 你看你出生那年。
0: 嗯。
1: 是一九。
0: 五二。
1: 五二年，木运太过。
0: 嗯。
1: 几月份？
0: 五月初十。
1: 木运又过了。
0: 嗯。
1: 木运过生发，生的正好火。
0: 嗯。
1: 那这时候呢，对谁不利？反向对金是极其不利的。
0: 嗯。
1: 就是对你的肺。
0: 嗯。
1: 极其不利的，他这时候戊金了，
0: 嗯，
1: 那金这时候呢，对生水的能量会变少，让水对火的制约呢会不足，所以你这个火呢，年轻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无制约的状态。
0: 嗯，老师，我还
1: 我越没有制约，但是心率越快，心率越快，人的寿命就越短。哎，一定让自己的心率慢下来。你看练归息法练透的人，心率一分钟就。五十八九次吧，
0: 嗯，
1: 嗯，不快，
0: 嗯，
1: 嗯，
0: 老师，我还老出汗呢，出汗就是那个不论那个什么季节什么时候，就是出汗出二十多年了，五十多岁就出汗，我没想过，我也没瞧过他，
1: 那就是年轻你出生的时候木运太过了，生发嘛，一直生发给心气都给带出来了，给心的精液都带出来了。春三月不木为生发之月吗？你是五月生的，这是生发达到了一个壮长，一直生，因为你木运太过，反向戊金，金收敛之气变弱了，这生的多降的少。
0: 嗯，
1: 所以你的大部分火的能量都在上边，底下是寒的。
0: 对，
1: 明白了。
0: 嗯，对，
1: 听明白了。
0: 嗯，
1: 然后给你一个方，平时泡水喝。
0: 嗯。
1: 刚才让你念那个65043082000这个相术呢，它对于你这种汗多也有用。
0: 哦哦。
1: 黄芪12克。
0: 哎。
1: 以后治汗多的都可以喝这个方啊，黄芪12克。
0: 嗯。
1: 麦冬8克，五味子6克。
0: 嗯。
1: 啊，这行了。
0: 嗯，跟出汗有关系的，心脏。
1: 它有你，只要你心气虚一动。你就记得心跳一加速，然后人满脸满头大汗，还有就是你看心梗的时候，全身不都是亡羊汗吗？为啥我问你有没有这个四逆汤的？你有四逆汤，这四逆汤必须天天坚持吃，给心阳补上，一动就不出汗了。
0: 你看喝完了，
1: 那你等着吧，等到这七月份能有活动啊。
0: 嗯，七月份的得。
1: 对，你先喝这个方。你看我今天的指导去做，你先把这些做了，然后半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
0: 半个月，那个老师，我那个用这个心脏用剂豆类、蛋类的吗？
1: 蛋类、豆类都没有问题，都适当的用。
0: 嗯，这个蛋
1: 适当的用，这垃圾食品别用。
0: 哦。
1: 然后还有尽量的那个防腐剂什么的别用，调料呢像什么那个蚝油之类的，尽量都少吃。
0: 嗯，
1: 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都可以用。
0: 就那个，那骨骼生痛胶囊我收到了，那个那上写的就说，心脏病经过了医师指导下服用。
1: 没，你这没事，你得有这个那啥呀？你有风寒湿关节痛吗？颈肩关节痛病吗？
0: 我这个手骨节都肿了，都汗的。
1: 那他管，那不就寒湿吗？
0: 啊，那
1: 不影响心脏。
0: 腰也疼，不影响。
1: 嗯，那管用管用，你吃吧。
0: 哦哦哦。
1: 嗯，你吃吧啊。
0: 哎，
2: 好，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这位听众朋友，秦女士，你好。
3: 尊敬的主持人好，尊敬的叶老师好。
1: 你好。
3: 老师，您辛苦了，非常高兴与您通话。
1: 嗯。
3: 值此618一文化节马上到了，感恩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了修心修身的宝贝。
1: 嗯，
3: 年龄丹丸、落力果、酵素和修心的秘籍。
1: 嗯，
3: 我们都非常期盼。
1: 啊，
3: 我是来自新疆的秦女士，今年63岁了。
1: 嗯，
3: 我特别崇尚老师主讲的大医养生智慧。特别爱听，一天都听2遍3遍。
1: 嗯
3: 嗯， 无论是在健康上、生活上，

0: 还有人生价值观上，老师都为我们学生打开了幸福之门、健康的路、快乐的本。以下我把服用固本延龄丹丸的效果分享给您，好吗？
1: 好啊。
0: 老师，我先天脾胃虚寒，寒虚体质，就是寒湿大，然后肾也寒，面色萎黄，眼袋大，63年生的。
1: 我说你的寒湿这么重，你出生那年五运六气就火运不及的年份生的。你生的几月有？冬月吗？
0: 生的11月份。
1: 哎呦呦呦呦，那你的寒湿老重了。
0: 对呀。
1: 嗯。
0: 然后寒湿特大，然后那个眼袋也大，然后那个面色黄，面色萎黄，给人的感觉老，还那个。嚼脆，服用了我们的那个您的可寡糖洛丽果酵素后，还有园林斑变得神采奕奕，面色也红润了，眼袋大，头晕的毛病都没了。哎呀，我太高兴了，感恩老师，感恩老师。老师，以前我那个嘴唇大块起皮，一顿就出血，然后手指上的竖纹一串一串的，然后那个还没有食欲。然后服用了我们的那个洛丽果酵素延龄丹丸以后，手上的竖纹不见了，胃口也好。哎呀，邻居都夸说我变了一个人，好的多的多的多了。我都说，我说这都是服用叶老师的好产品，我收获太大了，太满意了。还有我过去舌根底下长出来100多个那个小米粒大的小疙瘩，现在也全没有了。然后我低血压，血压90/50，现在升到170了。哎呀，太好了。那个以前一干活就累的困扰，现在也没有了，头晕也没有了。哎呀，感谢老师给我带来的快乐和希望。我现在给老师写一首那个，感恩6/18，六一节的那个圣赞诗，好吗？
1: 哎呦，太好了。太有心了。
0: 琴瑟和鸣，性寓意，修心修身更智慧，五德除去五毒丸，妙方消去苦于疾，华夏璀璨圣贤出，天人合一正道起，一天朝阳传宇宙，心如宝镜映琉璃。祝福老师和老师的团队健康幸福，祝福6/18一一文化节圆满成功。
1: 哎呦，分享的非常好啊，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学员，那非常有爱心，你的福报啊小不了啊，就继续按照这个智慧来修，老师为你高兴，给你点赞啊。真好。让我们共同期待第7届6/18一文化节盛大开幕，也希望你在这次6/18一文化健康节盛大开幕之时，结缘上更多的健康宝贝啊。好嘞。这样，那就这样。
0: 好嘞，
1: 再见。
0: 再见。
2: 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会越来越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山西省汾阳的这位听众朋友，朱女士您好。
3: 你们好，老师好。
1: 您好。
3: 尊敬的岳老师您好。我是汾阳里，我是山西济南的朱女士。我51年出生的。我从2020年就听老师的讲课，6年来我一次都舍不得误谷，跟上老师学学轻生双修五脏同调，懂得了天地人三才，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我们是天地的儿女。我每天坚持着归息法六字自觉上庄柔腹，持五谷杂粮，不吃反自解食物，早睡早起。我和老伴儿都收获了健康，可是去年农历2月23日，我老伴儿骑自行车不小心摔了一跤，

0: 导致身体麻木，行动不便，双手无力。去年七月份体检又查出肝功能异常，十月份发现皮肤发黄，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胆门部堵塞，胆管不通。医生在肚子上放置了胆汁有引流管，之后又做了四次介入治疗。今年清明节后开始反复发烧，时好时坏，已经是第三次住院了。在医院发现病灶和之前一样没有扩大。我老伴儿生病后胃口一直很好，我们也不想再做介入治疗了，想让老师给他调理调理。我看这一次我们的文化健康局要是能给他吃上羊铃铛，我们就高兴了。老师能给他报名领到羊铃铛吗？
1: 在等618呀。
0: 我每天听着。
1: 等着618吧，618有活动。
0: 我每天打。
1: 因为平时没有货，只有一年就有两次供货。一618，一个是年底的，年底的周年庆，你老伴这个情况不太好在哪儿吧？出生那年五运六气是金运太过了，他克木气，导致他这个木气受损了，然后肝胆气机就不畅通，就容易堵。人的整个解毒机能全是下降的。肝胆木是负责解毒的呀，
0: 是
1: 这身体当中的堆了很多很多的毒素，而这些毒素呢每天都在消耗人体的元气，消耗人体的精，元气是精化的，消耗元气就间接的消耗精了。所以针对他的情况呢，必须得通过羊铃丹补肾添精，来不断的使他的元气呢得到培补。然后他这个呢必须得好好念相术，
0: 是
1: 念05400。对，05400，或者你念05500也行。你要是单纯就胆管堵，你就念05500 7200 0 0 7200 0 0。对，这个呢主要是利胆啊，利胆降气的。这个你念这个啊，利胆降气，念它
0: 利胆降气。
1: 记住没有，尽力就是这个相术。然后虚字诀加练236次。对，加236次。然后你给他吃青木方。青木方加上胆舒胶囊。胆舒胶囊自己到药房去买，叫胆舒。
0: 胆舒胶囊。
1: 对。
0: 青木方在老师那儿吗？
1: 对。
0: 能排上队吗？
1: 能。青木方因为平时药房就有货，然后胆舒胶囊药房那个你问问有没有啊。然后你这个情况呢，让那相术好好念。就先按照这个调理就行，然后不要给他吃那个不易消化的东西啊。
0: 我听上老师每天早上就泡的醋泡姜，夏天
1: 可以醋泡姜可以吃啊，
0: 可以吃，
1: 可以。
0: 黑豆，我还给他泡的醋泡黑豆，
1: 泡到黑豆软化血管降压的，
0: 能吃吗？
1: 能吃。
0: 我真感谢老师，早就想跟老师通话，没有机会。

0: 好。
1: 嗯。
0: 他这个先天得气啊，偏颇的就很严重，再加上后天逆到生活。
1: 嗯。
0: 所以双向结合到一起。
1: 嗯。
0: 把他脏腑气机呢失衡的比较重。
1: 嗯。
0: 哎，所以出现问题好多年了，一直都在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有没有从根儿上调？这回从根儿上调，让他的病呢一点点的好起来，啊，生命质量得到提升，哎，寿数呢，然后延长再延长几年啊、哦。
1: 嗯。
0: 嗯。
1: 他不是摔跤，第一跤摔坏了。
0: 嗯，这都是命，这都是命啊！这么严重的外伤，都是命。
1: 救了他这个命，
0: 嗯、
1: 要不他这样。
0: 对。
1: 难逃。嗯。
0: 好了。
1: 我祝老师身体健康，老师的工作人员。
0: 嗯。
1: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等吃上阳明丹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你再把你吃的之后的这种那个收获呀， 啊存在的一些症状啊，你再给我讲一讲，到时候啊。
1: 嗯，好。
0: 好，那就这样。
1: 嗯。
0: 再见。
2: 好，特别感谢您的祝福，也希望您收获健康，也期待您再次带来好消息。好，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老师，也要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和大家一路健康相随。

0: 眺望前路，新时尚，新消费，锐不可当。
1: 在寻访中品味城市的变与不变，
0: 在交流中感悟生活的沧海桑田。
1: 嗨天津，
0: 带你遇见经典与潮流，
1: 和他们说一声你好。

好，北京时间上午的11:02，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天津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直播当中的嗨天津，我是赵敏。在6月19号、20号，在端午节假期当中，央华戏剧2026年度的核心力作舞台剧暨院线风格化电影《他们》将会在天津滨海演艺中心拉开全国首演的帷幕。随后呢，这部剧将会启动覆盖全国的保利院线的巡演。这部作品呢，是由万芳老师编剧，导演王可然、张瑞联合执导，汇聚了李勤勤、王静、王乐君、铁伟光、张延奇、赵让、纪晓君等等老中青三代实力演员，他们以四段跨越百年的女性故事为叙事脉络，深度剖析性别关系的核心本质，探寻人性深处最本

0: 真的力量。与此同时呢，风格化电影也同步进入紧张的筹备拍摄阶段，通过舞台剧与电影双线并行的创新布局，为戏剧挖掘全新的价值维度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本剧的主创团队，一起来聊一聊这部即将在全国首演的舞台剧《他们》背后的故事。好，我们首先来欢迎舞台剧《他们》的导演张瑞，欢迎张瑞导演，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央华戏剧的导演张瑞。
0: 好，还有一位是舞台剧的主演王乐君，欢迎乐君老师，你好。
2: 各位天津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乐君。
0: 嗯，我们稍后还会连线舞台剧《他们》的主演铁伟光哈，伟光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哈。那其实想问一下啊，我们的其实对于导演和演员来说，也是昨天才刚刚进入到剧场进行一个合成，是吗？一直到6月19号的首演日，那这几天我们的排练计划是一个什么样的呢？请我们的导演先来说一说啊。
1: 啊，是这样的，我们从6月的今天是14号，我们从6月11号，其实就来到了天津的滨海演艺中心，开始进行这样妆台啊、灯光调试这样的工作。昨天下午13号，昨天也就13号下午，演员第一次上台，我们开始进行技术合成的一个工作。然后今天我们会继续进行技术合成，明天预计明天晚上吧，15号晚上会有一个从头到尾的这样一个彩排，16、17、18这三天，我们还是会有每天至少有一次彩排，然后19号就正式面向我们天津的观众做一个首演。
0: 嗯，其实时间还是非常的紧张的哈。
1: 对，
0: 对，那乐君老师呢？排练辛苦吗？
2: 我觉得其实最辛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之前，在排练场有过，几十天的排练，那个时候其实很辛苦。到了现在的这个阶段。我相信大家都是要把自己之前所排练的这个成果要给大家展示的时候了，应该是比较兴奋和激动的。
0: 嗯，最后一个真实的呈现在舞台上了啊，
2: 对对，
0: 几乎就已经是把我们前期想要的想呈现的一些效果，最后就看看它真正在舞台上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方式了哈。
2: 是的，因为对于表演的内容，我们戏的内容，我包括我在内，所有的演员都已经是烂熟于心了。这两天我们就是，在舞台上和光、音乐各种舞台效果的合成，能够让它尽量作为最大化的最美好的效果展示给大家。
0: 嗯。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哈，那其实也许有朋友对于央华戏剧，可能一下子并不是那么的了解，但是说到《如梦之梦》，包括曾经来到我们天津，当时是全国巡演的第三站哈，来到我们天津演出的连台戏《雷雨雷雨》后，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他们的剧目就不是那么的陌生了。其实我感觉央华的每一部剧目的风格都非常鲜明。那对于2026年全新制作的这部《他们》，我们给这部剧的一个风格定位又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张瑞导演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央华戏剧了，这么多年几乎参演了我们央华的每一部剧的，比如说制作也好，副排导演也好啊，肯定非常的熟悉啊。来说说我们这部《他们》的风格是什么样的呢？
1: 对，谢谢主持人。其实刚才您提到了我们的连台戏《雷雨雷雨》后，话说它也已经是6年之前的事了，那是2020年的时候，我们来天津大剧院做我们这个连台戏的演出。然后6年过去了，这部《他们》是您刚才问题是给他的风格定位是什么，对吧？其实，喂，能听到吗？

0: 好，我们接下来呢，一直对接通了另外一位我们的主演铁伟光老师的电话。伟光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给我们天津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天津的各位朋友们，非常高兴的在天津和大家相聚。
0: 刚才乐娟老师说到了，说我们的排练啊，最辛苦的那个时间段已经过去了，现在就是开始要享受剧场，享受我们演出的那个时光了。您也是这种感受吗？
1: 对我来讲，可能享受来讲是必然的享受，但是我想更多的挑战还是在我们不停的排练，因为我们现在排练也非常的紧张，因为不仅是演员的表现，而且还有很多是我们包括我们的服化、舞美、灯光很多的合成的工作还是很紧张的。所以我们还不能放下这口气，直到首演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去享受。
0: 是的，因为我看过我们央华的戏剧啊，包括《如梦之梦》啊，《雷雨雷雨后》啊等等哈，其实知道我们其实在舞台呈现上着力的想要塑造出我们自己的风格，同时对于舞台的运用还是非常的全面的哈，所以说肯定我们在这部他们当中，我看到了我们想要设计的元素还是很多的。瑞导，我们现在是不是这种前后期的这种磨合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最艰苦的一个阶段了？
2: 其实是应该说我们从一开始排练我们就是比较艰苦的，刚才乐丁也提到了最艰苦的那个时间段已经过了，但是目前因为我刚才也介绍了我们整个目前的合成的状况嘛，这几天是一个冲刺的阶段，
0: 冲刺
2: 压力是比较大，因为像舞美啊、灯光啊、音乐啊各种技术部门要跟我们的演员一起配合，所以在三四天之内我们就要面对观众，这样一个短时间之内我们的这个工作的效率要更高，要磨合的细节很多。
0: 好，那其实我知道他们是以四段跨越百年的女性故事为叙事脉络，创作初衷呢是万芳老师以自我追问为入口，与他笔下的角色展开一个对话哈。其实这短短的一句话，其实想要呈现在舞台之上，其实难度还是挺大的，而且这部剧通过三个时代、四个故事来探寻人性深处的力量。那作为剧本的共创者，还有舞台的实践者，我们跟万芳老师的合作是怎么 match 上的？怎么合作展开的？
2: 跟万芳老师，我们的第一次合作应该要追溯到2015年。第一部作品是万芳老师的剧本，那个时候央华做的叫《冬之旅》。冬之旅是蓝天野老师和李立群老师主演的，那是我们央华与万芳老师第一次合作，后来又做了《新原野》，又做了《你好吗》，然后《雷雨后》，这是第五部央华和万芳老师合作的作品啊。除了与万芳老师的合作，我们还排了曹禺老师的曹禺先生的经典作品《雷雨》啊，《北京人》啊，还有《日出》。
0: 那其实和万芳老师以及他的父亲曹禺老师的这个渊源还是非常深的哈。那一连将近有五部戏了，其实我们对于万芳老师的文风的风格，包括他的可能对于我们剧场当中的一些他自己的一些想法，是不是也有了很好的一个了解哈？而且他的写作风格，其实还是很细腻的，从这个文学文本一直到舞台呈现的过程，那我们在剧本的这个创排经历有哪些关键的这种落地的调整吗？
2: 其实您说的非常对，万芳老师他的剧作有他自己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我们的可然导演就这样形容万芳老师的作品，就是他把他自己生命中他体验到的最锋利的那个东西放在了他的作品里边。所以在他们这部作品里边，万芳老师以作者的身份写出了那些人性中最挣扎的部分，然后可然导演呢又在这个文本的基础之上架构出了另外一个戏。对，您刚刚说它是以女性故事为叙事脉络没有错，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给这部戏的定位，它是不仅仅是女性也是男性，是我们所有人的一部剧场的人性史诗。
0: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给到了剧本我们导演部分的二度创作也非常的关键了。
2: 对，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其中有一个 主人公她叫兰桂，是一位香港的女性。但是呢，我们在舞台呈现上，我们还有同时有一位男演员，就是张英奇和赵亮，他们会饰演一个男的兰桂。
0: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在可燃导演和汪芒老师在讨论的时候说，到底这个兰桂应该只是一个女性，还是说兰桂她可以是一个男性？这是我们在跟汪芒老师讨论的时候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讨论点啊。
0: 嗯
2: 嗯，
0: 那这个呈现起来难度大吗？这样的一种方式？
2: 它不是难度大不大，是让观众能够接受这种方式，又是从这个文本生发出来的一种合理性。
0: 嗯，好，那其实我们也说到了，我们在有了剧本还有故事的这个大的框架之下，要有好的演出演员来进行演出来呈现出来哈。这部剧我看到也汇聚了李勤健老师、王静老师，还有我们在线的王乐君和铁伟光两位老师，包括张延奇、赵让、纪晓君等等，是老中青三代实力演员哈。我们导演先来说一说吧，其实这些演员是不是我们在搭配的时候，我们在挑选选择他们的时候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考量？
2: 对，很有意思啊！您刚刚提到老中青三代演员，
0: 对，那我们要想讲很大的一个就是故事背景，或者说它的时代跨度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故事，是不是？
2: 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我刚刚讲了是关于男性和女性的一个人性史诗嘛，它不仅仅是说我们现在周边的这个世界，它是讲到了我们的历史，讲我们历史从几百年前的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社会，我们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大约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时代，然后香港的部分是发生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到80年代，然后像铁子和乐君他们这个故事又发生在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
0: 嗯，
2: 一直到我们的2000年左右，一直到今天，所以它是一个跨越式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脉络。然后您提到一个老中青，其实汪老师这个剧本里边写到的人物很多，我们是从剧本出发，然后在我们的合作的演员当中，包括像乐君我们第一次合作，我们的这些演员的储备当中，我们找到能够跟剧本匹配上的合适的演员再选择。当然也有我们要为了这个戏可燃导演要实现的一个音乐的部分，我们要有一个年轻的歌手，所以我们有来了张延奇和赵让，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女歌手，就是我们的王静老师，她是我们著名的歌唱家。
0: 嗯，
2: 对，所以在选择演员的时候，我们有这种年龄、年纪和这种各种身份、各种专业背景的这种考量。
0: 那我们的舞台是镜框式的吗？
2: 镜框，对，我们是在镜框式的舞台上表演。
0: 好，那就问问我们的两位演员老师哈，乐君老师和伟光老师来说说哈，接到导演组邀请的时候自己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我们先问问乐君老师吧，您是第一次演央华的剧吗？
3: 对的，我是第一次和央华合作，但是在合作之前其实我有看过很多央华的戏。作为一个演员能够演央华的戏，其实是一个很梦想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能够跟央华合作，作为一名演员是很开心很开心的一件事儿。对，所以当我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非常兴奋，非常的兴奋，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肯定是个挑战，这个也是我自己的第一部舞台剧，我之前是没有演过的。对，
0: 所以这个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哈。
3: 对，就是他，就是我的兴奋点来自于，一是能够和央华合作，二呢是对于我自己本身来说是肯定是个挑战，因为第一次演舞台剧，对于我的心理，包括表演方式，包括我的这个体力、生理上的这个挑战，它都有。
0: 我知道您是曾经在《伪装者》这个大热的谍战剧当中，还有《亲爱的热爱的》等等很多高明 高国民度的影视作品当中，其实是有很成功的一些角色的塑造的哈。刚才您也说到了，接到了央华的我们的邀请之后，您首先是很兴奋，同时呢也感到有一些些压力哈。您刚才也说到，可能从体力上啊，从我们的一些表演的风格上啊，我们从入场、从进组一直到现在的这个排练，您觉得我们在

0: 个初始的剧情，它是不连贯的，所以呢表演方式就和舞台剧不一样。为什么演员都很喜欢演舞台剧呢？是因为舞台剧在舞台上只有一次机会，就是没有 NG 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你必须一次很精准的到位，不允许出错。对于演员来说，他剧情是很连贯的，我们是从一开始演到后面，其实是很爽的一个过程。就是很多影视演员都会觉得演舞台剧觉得很爽快，而且呢是一个很淋漓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确实是每个演员都很想尝试舞台剧，但是舞台剧确实对演员来说，他需要更高标准的要求，比如说你的体力，比如说你的台词的功底，你对于台词的理解。因为刚才我说了，在舞台上它不像在荧幕后面，荧幕后面我可能这一段戏我演的没有那么好，我可以有重来的机会，但是在舞台上我没有，我只有一次机会，所以我要把握这一次机会，给观众带来最精彩的演出，最好的表演，也不能出任何的错误。这个对于演员来说是要有极大的控制力的。所以每次排练呢，我都会控制自己，因为我这个角色，我为什么说我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非常兴奋，因为这个角色和我本人是完全不一样性格的，完全不一样，就是反差非常大，包括在生活阅历上和经历的事儿上都是不一样。我本人是没有经历过这个我这段故事里的所有的事情的，我现在还是单身。对，
1: 要演一对妻子，是不是演一位？
0: 对，而且是演一个在婚姻当中，已经被逼疯了，而且是很纠结、很拧巴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妻子。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尝试，而且演员是很喜欢尝试的。他遇到一个和自己不一样、有反差的角色的时候，我相信只要是演员，他第一反应是兴奋，然后才会想我有什么困难要克服，我有什么功课要去做。这个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个逻辑，我第一反应还是兴奋、很开心的。
1: 我们在5月18号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也跟大家透露了一下您饰演的这个角色啊，非常的有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从5月18号开始到现在，其实我们开始排练又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目前对于自己的这个角色又挖掘到什么新的体会吗？
0: 我演戏的方式其实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因为我演戏更加注重体验感，尤其是在这个角色里面，我每次表演我尽量让自己保证是真听真看真感觉，就是真感受。所以呢这个戏就是我的角色在每一个台词里面它都有非常具有张力和戏剧性的台词的内容和表演方式。但是如果是像我这种以体验为主的这种表演方式的话，其实我的每次对于我来说都很难，就是怎么解释呢，好像就是踩着我自己的血肉，我每次都要过一遍，我心里都要难受一遍，我要跟着这个角色，我每次都要有相同的这个相同的我的感受，我相同的情绪，我都要踩着我自己的血肉过一遍，可能这个是我的方式，虽然有一点点对我来说消耗，因为我每次就是整排下来这一段，我都会整个人都会有点喘不上气来，或者说都会有一点非常疲惫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对的，因为我需要这个角色非常的真实，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所以我只能用这种体验派的这种表演方式来塑造这个人物，就是用我自己的血肉来把这个角色填满，这个是我用的一个比较笨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可能会看起来就是反差就没有那么大嘛，因为毕竟我是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这是我的一个小方法，
1: 您自己的一个方法啊，其实对于舞台

0: 台之上的每一种呈现，其实每一位演员都有自己的非常就是相对要进入到这个剧场，进入到这个情境当中，自己的一种方式哈，可能很会慢一点，但是会很扎实，同时对于自己的这个信念感的确立还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其实对于女性的困境，比如说在婚姻当中女性的困境，以及单身女性的这个困境啊，可能现在有一些女性会因为接触到了很多其他外来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可能对于走入婚姻哈，可能也会有一点点自己的一些困难。就是通过参演这个戏到现在，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见解能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特别是当下的这些女性朋友们来分享吗？
1: 接到这部戏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接到这部戏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我演哪个角色对，
0: 就是茫然就接受到了演啥都行。
1: 一开始也没有告诉我我要演哪个角色对，我首先是被这个剧本吸引了，就是不管我演哪个我都被这个剧本吸引了。吸引的点其实就是作为女性，我本身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所有女性包括女性观众如果看到了这个本子，她都会有非常深的触动。也许我们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个故事里的这个故事，但是我相信，因为我当时也是不知道我自己演谁，但是我看了这个本子以后，他每一个女性包括男性的这个故事看下来以后都会给我极大的触动。我当时就选择说我要演这个剧，不管演谁我都可以演，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不能说共情吧，我觉得共情可能都比较是浅，就是比较浅显了。这个戏非常的深刻，就是对于我们从古到今所有人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进程来说，每个人看到这部剧他都会像一个小刀子一样戳在自己的心里，因为他每一个点可能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在婚姻之内婚姻之外的人都会有经历过类似于的情感的纠结、情感的困境、情绪的拧巴，或者说一些无法去解决的问题，这里面我们都包含了，非常的丰富。所以就是让每一个观众看到都好像是自己经历过这个情绪的困境，或者说这一段我生活的困难怎么解决，或者说需要怎么发泄，我们都可以给观众一个相同的感受。比如说像我这段故事里这对夫妻的故事，我相信可能是很多朋友或者观众朋友他没有经历过，但是他看完以后他可能也会觉得哇好爽，就是帮我们发泄出来了是这么一个感受，
0: 就是当成了观众的嘴替。
1: 对对，很有可能我相信每一个观众朋友看到这四段故事，每段故事一定都会有感触的。
0: 好，哎呦，我觉得就是乐君老师可能因为也是第一次在央华的这个舞台之上跟大家见面哈，就从排练到现在您的这个感受非常的深刻也非常的多，我们就问问在第三幕当中和您饰演夫妻的铁伟光老师哈。伟光老师，其实您并不是第一次接触到央华的剧了，是不是？《如梦之梦》您也参演过，有很多的剧都是在里面有的。其实您对于这个舞台，包括央华的整个的排练方式，都不陌生了。那这次和乐君老师的这个合作，包括您对于您自己这个角色的揣摩，您觉得特别打动您的地方在哪里？
2: 对。我确实是在央华排练了演出了好多年所以也是选择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团队或是一个属于自己在创作非常非常有灵感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排练场是一个非常有默契的，而且大家都彼此比较了解，它像有一种魔力的空间一样，大家进入这个排练场马上就会一下子就会上升到自己的角色，包括乐君也是，因为乐君我们是好多年前认识，然后这次在戏剧场相遇，但是呢，我们一点都没有陌生感。然后乐君有几次真的是他的这种冲击力， 完全让我震撼了，这所以我真的是啊、哦、我在对面，我真的，我们其实在排练，帮我们私底下互相给予的，其实是有意的去保持一些，不要太去碰撞啊，或是怎么去排练啊，所以我们几乎在排练场上多半是半即兴的一种状态，
0: 嗯，
2: 反而这种互相给的刺激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能够和央华这些小伙伴们一起在舞台上创作，这个过程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瞬间。而且对于我个人这个角色来讲呢，嗯，其实我是大家开玩笑也会觉得说我很有体验，
0: 嗯，
2: 那我觉得对我自己个人来讲，这次不仅是一次舞台的单纯的舞台的呈现表演，对我个人来讲，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对生活、对人物、对我自己的命运来好或怎么样的一次的深度的对话。我想这次呢，我想它不仅是一个女性的题材，它是应该是一个百年的男生女生的一个深度的一个人性的史诗一样。所以我也希望就是所有来看戏的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戏对生活对个人能够有一些深度的思考。而且我们这次不仅仅是但是演员角色表演上的一种呈现，包括我们的视听舞美非常的有冲击力震撼，包括这次可兰导演对我们的排练又让我们有唱歌又跳舞，我们的形体
0: 一点一点在给你们加难度哈。
2: 对，很多的呈现啊，每天非常的累，真的是非常的累，但是累完了之后我们在舞台上呈现就觉得是非常的非常的可以，觉得是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一种挑战嘛，真的是非常大的挑战。
0: 我们这部剧的名字叫做他们，这个是女她的他们，但是我们又是作为男性角色在舞台之上，对于这个时代，对于人性有更多的对照和见证哈。你觉得您饰演的这个角色，包括可能我们其他的男性演员在这个舞台上，对于他们的故事起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2: 我觉得就是这个他们他不仅仅因为这个世界我想我要因为要为这个男性角色要说几句其实这次的呈现呢有很多是我们自己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表达。其实对于女生来讲呢对于男生比喻他的应该很多，因为我对于这个剧中的丈夫来讲呢，我们是应该算是中年一个生不管女的一个的真实的写照。我想很多的女性来讲，如果来看戏呢，也在我们上略多略少的到每家每户的身边的影子或折现。因为我也想通过我们的表达，能够让所有的朋友能够感受生活中的温暖，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充满阳光的，对吧？
0: 好，不能让大家看完了之后带着一种悲观的情绪离开剧场，是
2: 不
0: 是？要有很多的思考啊。
2: 对，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思考，包括我们一定是积极向上、充满阳光的，未来是美好的。
0: 对，好，跟我们的导演再来说一说哈。其实我们央华的风格，其实在我看来，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鲜明，因为我们可能在每一部剧当中都会同时有影视的演员和我们戏剧的舞台演员，可能大家在一块儿进行一个碰撞哈。看像刚才乐娟老师和伟光老师，其实就是挺典型的这么一个组合，他们有共同的不一样的表演方式、处理方式，可能在这个舞台之上有碰撞出新的魔力。同时又加上我们导演的主创团队，其实对于央华很多剧来说是近乎疯狂的一种想象，或者说对于观众来说是一种很惊喜的一种呈现哈。这个怎么去在剧场当中更好的给它糅合在一起啊？刚才我们的伟光老师说有很多是半即兴的一个创作。
3: 对，
0: 嗯，
3: 其实刚才乐君和铁子说的非常好，而且我们在整个的创作过程当中，所有的我们同事在排练厅的每一个人，都对他们这一场戏，就是铁子和乐君的第三幕，
0: 嗯，
3: 第三幕这一场戏有共同的感受，就是他们的表演特别的真，
0: 嗯，
3: 你感觉他们不像在演这个剧本里的角色，就像在演他们。
0: 嗯，
3: 我有点像我跟铁子，有一天我跟铁子在开玩笑，我说你们是不是有故事啊？
1: 但真的是没有故事，
3: 对，就是尤其是乐君有时候会即兴那个说台词，因为他情绪很大开大合
0: 啊，
3: 他会就爆发出来那个台词，就是感觉像生活中他会说的台词，但是他又不是他生活中的样子，所以这个很有趣，
2: 对，乐君经常会。那个我经常会在排练的时候，或是说今天导演说啊，今天连排一下，然后我就会说，我说那个乐君老师一会儿可以变身了，
0: 变身，
1: 是，所以就是
0: 对，
1: 所以我每次排练完回家，我整个人都挺透支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我尽量，因为这个角色确实很难，他很难。因为他在情绪上有太多的层次以及爆发点了，再加上我是完全没有经历过他所经历的这些故事，所以我没有任何的
2: 你不用经历已经很好了，
1: 所以我没有任何的这个经验可以就是采纳，我只能是真听真看真感受，我每次尽量让我真正的在舞台上成为他，然后用我的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表演，我的肢体行动，我的身体，我的语气语言，我用我的血肉来把这个角色让它丰满一点，我尽量让它真一点，不要让别人觉得这个是演出来的，所以这个我只能是这种有的时候是很即兴的出一些新的东西，可能也会给对手的铁老师一个新的刺激点，反倒让这个戏会特别好看，是这样的，
0: 好，那我们其实有您说，
3: 对，而且就是您刚才问题是怎么把这些元素调和在这个舞台上，就刚刚通过这两位演员的这个创作的分享，我们感受到一个东西就是真，这也是可燃导演在我们整个创作，我们有这么多影视演员啊，包括歌手啊、歌唱家啊，我们戏剧演员在一个台上，他怎么达到一个风格的统一，就是通过这个真，就所有的演员我们都统领在这个真的这个底色之下，我们去塑造自己的角色。
0: 我们可燃导演在发布会上啊，将他们的这部剧的这个叙事关键词定为“狂飙突进”这四个字，我们作为观众来说，怎么去理解它？
3: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从我们央华也接近20年的一个创作过程啊，就我参与的也14、15年了啊，就是对于我的感受很深，就是央华一直在做的作品，它有它很大的一个特点。你现在这两年在小红书上会看到每一次一个新剧面试了啊，就会有观众就说，哎，这个剧很央华。什么叫很央
0: 华？
3: 对，什么叫很央华？就是我们一直在做别人没有做的事儿，而且就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个东西。就所以我们对于整个包括演员也好，我们的舞美、灯光、音乐、舞蹈，包括这个戏还有运动元素，所有我们调动
0: 运动元素哈。
3: 对，所以我们调动所有能够放在舞台上的一切手段来给观众造梦。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个。想跟当下这个社会产生连接的一种审美的方式，对，所以在您说这个狂飙突进，就是可燃在讲这个话，包括我们这次要拍这个风格化电影啊，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直在往前探索，到底我们剧场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台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戏才是舞台剧，才是所谓的话剧，就是我们那个翻译过来的话剧这个名词，所以我们在用各种手段去尝试往前走，在台上不仅仅能看到演员的表演，就是每一个人的作为主角的这一场戏，还有他们像刚刚铁子提到，他还要跳舞，还要滑轮滑，等等等等，还有八段锦，对，
2: 还有八段锦，
0: 还有八段锦，哎呦，那个伟光老师是不是觉得片酬要少了？
2: 谢谢，
0: 喂。
2: 真的是
0: 您调整一下。

0: 一下啊，您说，您说，嗯，
1: 我的荣幸，我说这是我的荣幸，能够挑，嗯，这么多技能啊，我觉得这是一次去尝试。我们就像
0: 嗯，
1: 在学校里一样，真的是没
0: 嗯，伟光老师，不好意思啊，您的这个信号不是特别好，
1: 现场就像
0: 现在
1: 的
0: 嗯
1: 一个谈话，在一起一起来讲。
0: 好嘞，您稍微调整一下哈。好，我们继续跟我们的这个对导演来说哈。其实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这次采用的这个舞台及片场啊，就是因为我们在演出的过程当中，还有就是我们的风格化电影的一个拍摄哈，这又是，是在刚才您也说到是可燃导演包括我们的主创团队在探索这个舞台的一个边境哈。我们可能用到了四面台，我们也用到了镜框式的舞台，我们等等除了舞台之上的一些变化，同时我们这一次又会有一个电影的同步拍摄。那这个拍摄是和我们的，舞台演出是同步进行吗？还是怎样的一种呈现？
2: 是我们同步在筹备，但是这个具体的拍摄的日期目前要等我们的舞台剧先做完，先把首演完之后我们才确定什么时间去拍。所谓这个风格化电影呢，就是我们这几年会经常看到会有一些戏剧的高清录像的放映，
0: 哦，
2: 对吧？这个您
0: NGLIFE 一样的是吧？
2: 对，但是呢，他只是把他的演出的情况拍了下来，
0: 嗯，
2: 然后作为一个放在大荧幕上的这种放映去售票给观众看，
0: 嗯，
2: 但我们这次呢不一样，我们是双向进行的，就是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经常会，我们台上会有很多不同的空间，会有很多不同的维度，就是靠这种舞台手段来实现了电影的蒙太奇。所以可能导演我们在排的时候就会讲，我们这个镜头应该怎么拉过来，怎么推过去，这个画面要怎么构成，这个反而会互相刺激，形成用舞台镜头的这种方式促进了我们戏剧行动，就它是一种互补，这是双向在进行在构思的，但具体拍摄的日期要等我们首演完之后才能去拍啊。
0: 那可能对于我们的演员来说又增加了一种难度哈，就是我可能在舞台演出的时候我面对的是观众，但是我如果说就是要同步拍摄我们的风格化电影的时候，不管它的这个时间线是什么，但是我们在舞台之上还会面对着我们的第四台机器进行更好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捕捉，可能对于演员来说会有一个就是在演出的这个呈现表达方面的一些调整吗？分寸的一些调整吗？想问问我们的两位演员，乐娟老师
3: 啊。我在
0: 啊，
3: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从排练的第一天我一直在考虑，就是一直在我在排的时候，其实我的脑子里一直在过怎么样是在舞台上有非常好的效果的同时能够在镜头里面也能够呈现出导演想要的这种风格，包括是我们的面部表情在镜头里面和在舞台上肯定是要有一定的调整的，因为舞台上的表情可能和镜头里的表情不太一样，因为镜头它会放大你的面部表情和你的人物的感受。所以我在排练的第一天我自己有在底下偷偷的我没有，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还要拍嘛，所以我可能自己有偷偷的在不停的在调整这个表演的方式，以及就是我也在体会，如果我想同时表达我在舞台上的这种行动线，以及在还有在叠加我们镜头前的表现力的时候，我需要怎么演，我需要用多大的声量来说这样的台词，我需要面部表情是什么样的，我尽量做到完美。所以说这个角色对于我来说可能它难的并不是说我要运动我要流滑，因为这些我也要做，也不是说最难的是我没有体会过这样的角色，我觉得最难的是控制，就是精准的要控制这个角色，因为我作为这个角色的这个表达的媒介，我是一个媒介嘛，我作为一个 这个角色的表达媒介，我需要非常精准的控制自己的所有一切，包括我的表情，包括我的眼神，可能我在每一场戏我要精准的，我要落下一滴泪，都可能是我未来要继续完成的我的功课，我要不停的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很有难度，因为我也没有拍过这样的电影。我也很兴奋，我首先还是兴奋，因为我的性格是我先兴奋起来，我才能有更大的这个内核驱动力来想办法，我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把这个工作完成好。
0: 好，确实，电影影视的话，更多的是工业化的一个流程的体现，但是在舞台之上的话，瞬间的爆发力才是最能够抓住观众的那样的一个助手和一个触角哈。那问问我们的伟光老师吧，其实刚才乐君老师拍摄这样的风格化的影片的话，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他的舒适区，他有他自己的一些判断。那对于您来说呢，其实在多是在话剧舞台上，这个剧场当中去呈现，突然面对这样的镜头，有可能是特写，有可能是就是非常近的一种距离的呈现的话，您自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怎么去处理当中的一个分寸？听得到。
1: 好，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真的是可能导演就当时提起过这样的想法，我就觉得哇，这怎么可能呈现出来？这怎么去做到？
0: 我相信可然导演，我觉得他想到的都能做到。
1: 对，所以我们当时是抱着一个非常未知的一个状态，然后但是有一天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他就跟我们阐述了一下，去怎么去做，然后我觉得哇，真的是，如果是这样在舞台上呈现一个风格化的电影，又是一个非常非常惊喜，不管是对于演员来讲，还是对于观众朋友来讲，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感受。所以我们对于演员自己本身的创作者，还有我们舞台啊所有的伙伴们，我们一定会非常积极的去配合导演，然后积极的去创作。那我想对于观众朋友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感觉，所以也希望朋友们期待我们的风格化电影，好吗？
0: 是，它同时也能够解决一部分我们也许哈，就是进不到剧场当中的这些观众，他可以在我们的大荧幕上能够更好的看到哈。那对于导演来说，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我们在前期就已经有这样的设计，包括我们的动线走位，包括可能舞台的调度，都会配合到我们整个的两种方式的一种呈现，是不是也反而对于我们的演员来说，或者对于我们舞美的灯光这种呈现来说，是一种不一样的一个新的进入的思路了。
2: 对，这就是对我们整个制作的要求会更高，提出更高的要求。还要透露一个细节，刚才乐君他只是说他的表演，但其实他作为一个很有经验的影视演员，他对于自己的在镜头上的这种形象有他非常独到的见解。我们对于他的服装，乐君我们也讨论了很多，他会有自己很多的想法，哎，这个他适合在镜头上穿什么样的服装，好不好看啊，都是在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在进行探讨，不仅仅是用舞台呈现的一个方式，更多的是用一个这个影像呈现的一个方式在思考这个事儿。包括对于我们整个舞美的这种制作的精细的程度啊，包括我们整个这种戏剧的行动的调度啊等等，都是这样的。
0: 对，在画面上的质感和在舞台之上的质感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于观众来说，看到的这个落点也是不一样的哈。那当然了，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因为也说到看海报上面有三个大的这个柱子啊，每个柱子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细节化的变化的哈。我们从我们的整体的舞美方面，包括可能在音乐方面，这次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一个力气哈。导演也来多透露透露吧。
2: 是这样的，就是您看的，您说的三个海报上的柱子，其实它是三个电梯。三个电梯，它是三个不同时代的电梯。有一台电梯是跟咱们天津非常有缘分。天津有一个酒店叫利顺德大饭店。
0: 就是那里第一部电梯，全中国的第一部电梯。
2: 对，对，我们就是以那个为原型来进行我们舞美的创作。
0: 嗯，
2: 嗯，而且我们现在是在舞台上通过各种元素来给观众造梦嘛。那舞美其实也是其中一个视觉上最有冲击的一个符号嘛。
0: 嗯，
2: 所以我们在舞台上，它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它是我们戏剧行动的一部分。有100年前的电梯，有现在的电梯，有未来的电梯，它代表了不同的时代，也代表我们这个每一个时代之下的我们每一个时代当中的人他怎么生活的。
0: 嗯，用电梯这样的方式，它既有物理性的，同时也有空间性的哈。
2: 对，而且它还是一直在流动的，表示我们现在的这个时间一直在往前走，我们的生活一直在往前，我们的时代一直在往前。
0: 好，嗯，那我们在音乐的方面呢？
2: 音乐的方面，我们在、
0: 嗯、我们加入了好多的歌曲，是不是不同类型的？
2: 对，不同，不仅仅是不同类型，还有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情绪的表达、
0: 嗯、
2: 啊。
0: 嗯，好，那对于演员来说的话，可能在舞台之上，也许会对他们的表演方式有一些新的，新的挑战哈。可能要契合我们的音乐，包括我们的这个。
2: 对，说到音乐，有一个点，有一个点是，我们这次在戏里面有两位歌手嘛，两位歌手，其实三位歌手，但是张元气和赵亮是在不同的场次、
0: 嗯，
2: 他们作为一个男歌手，还有王静老师作为女歌手。那在戏里边有两首张元气的原创的音乐，一首是知晓丽，他最近刚发的这个专辑，还有一首是他为这个戏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啊、
0: 嗯。嗯，
2: 也是一首新歌，会在戏里边进行演绎。然后还有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在香港那个时代，我们会用到海恋和船歌这样的流行音乐。嗯
0: 嗯，
2: 也
0: 是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会非常的强，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好，其实央华这几年也是持续的产出具有一些社会思辨性的作品哈、啊，比如说鳄鱼呀、犹太城啊等等哈。其实可能以真见人、以人见时代的这种创作特色，也是日渐的在进行一个强化吧。因为对于观众来说，这个戏很央华，其实我觉得代表了一种肯定，同时也是对于我们风格的一种认可哈。那在我们他们之后，央华还有哪些剧目的计划吗？我们在有想法当中了。
2: 嗯，我们其实有很多经典的剧目也在巡演，每年都会有经典剧目一直在复排和重演。然后在下半年我们会有一部音乐剧，是央华的第一部音乐剧，叫《拖延症》啊、
0: 嗯，
2: 也正在筹备当中
0: 啊、哦。其实这部他们的舞台剧哈，是选择在我们天津6月19号、20号，就是端午节的假期啊。刚才也说到，我们现在的排练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哈，是在我们天津的滨海文化艺术中心来进行一个首演哈。嗯，为什么会选择在天津进行一个首演？有我们天津特别的缘分吗？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奇妙，因为央华的很多的戏的首演需要很长的合成时间，就是我们要对我们整个的细节要进行很多次的这种打磨嘛。
0: 嗯，
2: 所以并不是每一个剧场都能够提供那么多的时间来给我们进行创作，所以这次也特别感谢天津滨海演艺中心能够提供我们1周多的时间来进行合成。
0: 嗯，
2: 好，
0: 对，
2: 应该也是在我们滨海艺术中心的演艺中心的领导们看到了央华的作品之后，来选择了跟央华进行合作。
0: 嗯。来说说我们其他的演员老师吧，因为秦秦老师，可能是不是也是第一次参演我们央华的剧目啊？李秦秦老师，嗯，
2: 秦秦老师不是，他在《鳄鱼》当中有饰演的、
0: 哦。好，那他可能对于我们的风格就更加的熟悉和了解了哈。
2: 他这次应该跟可兰导演他们两个有比较多的默契、
0: 嗯、
2: 啊，我的感觉是这样。而且秦秦姐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她的形象非常适合我们兰桂这样一个人物。嗯
0: 嗯，
2: 又对他本人很就是很美，但是又有那种粗粝，又有那种生活浸润之后的这种质感。
0: 嗯， 嗯，对，这也是我们其实在第二幕当中，是不是就是他的第二个故事？
2: 对，他的作为主角是第二幕、
0: 嗯、
2: 但是从头到尾都在台上、
0: 嗯、 从头到尾都在台上，所以说
2: 每个演员都是这样。
0: 对，所以说对于我们演员的这个压力还真的是挺大的哈。那其实，在我们整个的剧目当中哈，对于我们天津的观众来说，央华的剧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陌生。当然了，作为很喜欢舞台剧的观众之一我来说，想问一下我们的张瑞导演，《如梦之梦》有可能会来吗？
2: 啊，一切皆有可能。
0: 对对对，一切皆有可能哈。说说对于天津的一些感受吧。各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天津吗？应该不是了吧？
2: 我不是
0: 啊，
2: 我是也是之前演出来过，然后也来过几次我们做其他的活动。
0: 对于天津，包括在剧场当中的这种适应啊等等啊，自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2: 但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剧院，滨海演艺中心，而且对这个区域还是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
0: 节奏会慢一点，
2: 就是觉得它很宜居。
0: 对对对，也是期待哈。我们就是6月19号、20号都是晚上演出，对不对？
2: 对，都是晚上的7点半。
0: 我们大概有多长时间？这个剧
2: 我们这个戏100分钟左右。
0: 100分钟左右哈，那我们
2: 是一个很好的时长，对于观众的这种观赏体验。
0: 好，那我们想问问乐娟老师，您呢？之前来天津排过戏吗？
3: 我是天津人，我想把这个作为之后的
0: 惊
3: 喜给到大家。
0: 那就是回家了。
3: 对，我是天津生、天津长的天津孩子，一点没有折扣。
0: 是，
3: 对，而且天津上的大学，大学毕业以后才当了演员。
0: 那我们在天津又是自己的这样的一部首演剧目，同时也是央华2026年的这样的一部首演大戏哈，这个重要的排练剧目，那您的这个感受真的是又不一样了，
3: 非常不一样。就是我一开始不知道我们的首演是在天津，就当我知道首演在天津之后，我真的觉得很多事情可能是宇宙在安排。对，不是人为能够安排的，就是都是缘分。但是回到家排练，可能作为我本人来讲，就是会松弛一些，就是各方面都会很觉得很适应。可能会能够更好的在舞台上把我的作业交给观众，就是很好的能够把我之前排练的所有的效果能够展现出来。
0: 也会带着我们的，可能还时间还没有那么富裕哈，也但是也会带着我们的北京来的我们的其他的外地的，
3: 对，我会带着大家去玩一玩，转一转，
0: 感受一下大天津哈。
3: 是的，
0: 这个表演撕碎再重来难度是不是很大？我觉得可燃导演提出的要求都非常的极致啊。乐俊老师，
3: 确实是难度很大。我刚才说的我的这个角色的表演方式，其实会有一点靠近这个撕碎再重来。因为我已经把我就是我能有的东西，我能够表达出的情绪，从我自己本人王乐君的身体抽出来，然后放到这个妻子的角色里面，让它变成一个非常真实有血有肉的角色。这个其实是我对于这个撕碎重来的这个表演方式的理解。
0: 好，
3: 对，
0: 伟光老师呢？您之前来过天津？
1: 我很多年前来天津拍过戏，然后中间也会偶尔会来过。
0: 这一次在天津可能要待挺长的一段时间。对于这座城市，包括可能对于大家一个共创的一个氛围来说，您的感受是什么？
1: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天津的早餐。天津的早餐在我的印象中是最丰盛的。
0: 对，就是碳水之城啊。
1: 对对，而且天津人民都是这种热情，是无与伦比的，是吧？特别 特别幽默感的这一个城市，是吧？
0: 嗯，好，也期待着我们能够把最棒的演出留在我们天津的这样的舞台之上，让我们天津的观众能够看到我们央华的这一部非常不一样的他们的全球首演哈。最后我们一点点时间哈，三位老师用各自的这种推荐方式吧，给我们的天津的观众来推荐一下我们这部他们，好不好？先从导演来说。
2: 啊，我先来啊。
0: 嗯，你想放最后是吗？
2: 没有，导演放最后。
0: 导演放最后，那伟光老师先说。伟光老师先说。
1: 对，让导演最后总结一下。
0: 好，
1: 那我先说吧。我希望天津的朋友能够关注我们的戏剧他们，然后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喜欢我们的用心，喜欢我们的表达，欢迎大家。
0: 嗯，好，何娟老师。
3: 好，到我了是吧？
0: 嗯，到你了。
3: 作为天津人，我希望天津的观众都能够来，有机会看到我们的舞台剧他们。因为这个是我们非常真诚用心的表演，也希望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带给所有观众美好的体验和快乐。
0: 好，张瑞导演，留给你的时间只有15秒了，说。
2: 10月19号到20号晚上7点半在滨海演艺中心来看他们，做一场关于我们自己的梦。
0: 嗯，好，期待大家走到剧场当中去看他们。我们剧场再见哈。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正式开园；新闻快讯，理想津南十百千万，津南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基层宣讲面对面活动走进双岗镇双林街；海棠街举办金彩难忘聚暖海棠第二届话剧展演；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本市首条全绿色农村公路竣工通车；义华里社区小小车棚微更新，民生实事暖人心；新华社专稿，光明越过雪山；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呼吸道合胞病毒的科学防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记者秦景玉报道，日前志聚开悟新港，盛起科创新章，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开园仪式在天开津南园开悟新港举办，南开大学市区相关负责同志及企业家代表参加。
3: 在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正式开园。开园仪式现场，合作贡献、战略合作、项目入驻等多组协议集中签署，涵盖校地协同、产业投资、载体运营等关键领域，进一步夯实政、产、学、研、金、服联动基础。同时，津南区科技局围绕津南天开园专项政策进行了专题解读，为企业提供清晰政策指引。南开大学科技园津南园 B 区位于开悟新港，紧邻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北门，总建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是津南区倾力打造的专业化科创载体。截至目前， B 区已有23家企业完成注册，5个重点项目正在加紧洽谈入驻，科创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张行丹、张鸾报道，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一线，浸润民心沃土，近日理想津南十百千万津南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基层宣讲面对面活动走进双岗镇和双林街。活动内容精彩纷呈，来自津南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为大家带来了理论宣讲《津彩难忘步履生花》。他以媒体人的视角，用 City Walk 的打开方式，带大家感受津南的生态蝶变、人文底蕴和文旅活力，全方位领略津南的崭新风貌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双岗镇巾帼志愿宣讲团立足基层一线，用朴实乡音解读全会精神，用真情实感讲述街巷变迁、民生改善。双林街红色宣讲队巧用通俗易懂、节奏明快的3句半表演，把党的创新理论、惠民利好政策等内容转化为接地气的家常话。双岗镇邻里新生宣讲团立足群众实际，聚焦民生关切，化身贴心的政策解读者、群众服务员，把青年求职帮扶、老年暖心服务、邻里便民实事搬上舞台。双林街新语快板宣讲队自编内容，将垃圾分类、文明驾驶、邻里和睦、崇德向善等文明先锋融入快板节奏，用朗朗上口的语言传播文明准则，涵养良好民风。 双林街启航宣讲团讲述了社区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李罕等志愿者的暖心服务事迹。此次宣讲活动以小舞台承载大主题，以小故事诠释大担当，打通了理论宣传最后一公里。记者沈欣、马小兵，通讯员刘烨报道。日前，精彩难忘聚暖海棠2026年第二届海棠话剧展演活动在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举行，十余所驻区院校师生、天开津南园企业和海棠街居民代表400余人汇聚一堂，感受原创话剧力量。
3: 首个登场剧目原创话剧《新疆的棉花会唱歌》再现了长如棉之父陈顺礼数十年如一日投身农业科研的感人事迹。该剧由天津商务职业学院与新疆石河子大学共同打造，是被纳入科学家故事舞台剧推广行动国家级立项名录的代表作之一。陈顺礼饰演者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学生李少博说，
4: 这部剧我们花费了很多的心血，然后作为就是陈顺礼的饰演者，我真真切切的带入到了就是陈顺礼这名同志一种人民生活的一种信念和态度，研制我们的国家的第一种长绒棉。我在现在就是平时生活中也会在想，我们作为这个青年大学生，怎么样在当下和今天的时代去践行我们的这种长征精神。
3: 本次展演剧目精彩纷呈，天津仁义、天津轻工职院、海棠街南开大学分别带来《日出》《永恒的回响》《楼道里的连心桥》《张伯苓》等多部原创及经典话剧作品，或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或立足社区日常诠释治理温度，或演绎经典 IP 创新时代表达，汇聚起街道、高校、专业院团的文化力量。近年来，海棠街以话剧为纽带，把文化建设与基层治理深度结合，实现文化培育与治理创新双向赋能，为校地企协同发展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色。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2: 记者王杰轩报道。近日，天津市首条农村公路全绿色四新技术试点项目津南区东九路养护修复工程顺利竣工通车。东九路西起东上路，东至葛九路，全长 4.64 公里，技术等级为四级公路。针对原路面龟裂沉陷等病害，工程摒弃传统大拆大建模式，从基层到面层逐层采用绿色技术。基层使用水泥稳定建筑废料再生料，下面层采用旧料 100% 回收利用的全再生沥青混合料，表面层应用钢渣沥青混凝土，实现建筑废料、旧沥青、工业钢渣变废为宝。东九路连接小站镇与葛沽镇，是沿线545座大棚采摘园、特色农产品运输及文旅资源串联的重要产业通道。该项目的成功实施，为天津农村公路绿色低碳改造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市公路部门将持续跟

0: 进后期管养工作，进一步扩大四新技术及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应用范围，助力农村公路向绿色低碳、高品质方向转型。通讯员张成成、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易华里社区普明南里小区开展车棚除锈刷漆微更新行动。该小区为老旧小区，原有车棚长期受风雨侵蚀，出现漆面脱落、钢架锈蚀等问题，既影响环境面貌，也存在安全隐患。物业摸排后确定对八处车棚实施翻新，工作人员逐一完成除锈、打磨、刷漆作业，为钢架做好防腐防护。经过连日施工，原本老旧斑驳的车棚焕然一新，小区基础设施得到改善，也为居民停车、筑牢安全保障。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光明越过雪山》。本期节目聚焦天津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津上至湖北特高压工程穿五标段，透过项目档案管理人员的视角，记录电网建设者战风雪斗严寒的奋斗场景，展现档案价值的同时，诠释出电力铁军的敬业奉献、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1: 你眼中的四川理塘是什么样的？雪山、草原、赛马节、仓央嘉措诗里的天空之城，而我见过它的另一种面貌。
2: 我叫温嘉兴，一个在津上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穿五标段负责项目档案工作的00后小兵。开工前，我参与了项目管理实施规划的编写，这可是整个项目建设的说明书和行动指南，其中关于质量控制、安全管理的内容我几乎烂熟于心。
3: 来理塘之前，我还特意查了一下理塘的照片，但是当时一下到飞机，海拔4000多米，头疼、缺氧，人一下就蔫了。
1: 2023年8月8日，高反的第三天，师傅说，在高原，适应就是第一课。
3: 最后适应了有一个礼拜吧，才跟师傅一块儿到项目现场去看了一下。
2: 记得那时，项目部办公室的灯总亮到半夜。师傅总是和几个技术员围着图纸开会，他说要想施工顺利，必须得把档案吃透。
4: 他因为这个螺栓嘛，
2: 每次从现场回来，他都会让我把新的情况、测量的数据补进去，档案就这么在风雪里一页页长厚了。
5: 高原施工本来就比平原施工艰苦，然后又在天空之城礼堂这个地方，然后像我们这个最高这个塔N0335嘛，海拔高度达到了4680，坡度又非常陡，别说机器了，人上去都得手脚并用。我们上去下来一趟，5-6个小时就过去了。
3: 我们这个项目是2023年7月17号开工，8月份呢又是当地的一个雨季，如果不抓紧施工的话，我们这个工期就要再等一年。而且山上这个天气是变化非常快的，
6: 每天有效的施工时间非常短。吃冷饭喝冷水那是常有的事儿。
7: 持续的低温给混凝土养护带来了难题，混凝土养护必须满28天，且温度要适宜。
5: 咱们理塘海拔本来就有高，温度比较低嘛，如果浇筑完成了以后养护不到位的话，前期的挖坑、绑筋、支膜、浇筑是吧，全都白费了。
7: 理塘冬天来得早，甘孜州对防火要求非常严格，普通的保暖炉生火的方式显然用不了。最后师傅发话说，技术要求是底线，创新的路子还是得自己闯。2023年11月7日，今天装置警报响了，山上气温-20度，项目部的大哥们都直接冲去了现场，今夜无眠。
5: 在山上嘛，因为山上确实条件非常艰苦，然后在山上待的时间

0: 从征温的方式、控温的措施、数据采集、数据控制、数据传输，然后后台监控，这一系列方面嘛，每个方面都是相对全体成员，然后亲力亲为嘛。
1: 那段时间，大伙几乎天天泡在档案里找案例做实验，有参考意义的内容，我们第一时间研究实践。两个月的攻坚，我们以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为蓝本，结合现场实测数据反复推演，其中呼吸施工方案更是被翻阅了无数次，最终自动测温报警的养护装置成功落地，大幅提升了标杆质量与人员安全管理水平。
2: 后来这设备还拿到了技术创新奖，成为了档案中亮眼的一笔。运送塔材上山极其困难，最初的项目管理实施规划中考虑过修路，但根据实际塔位位置以及时间成本情况，有的塔位采用修路方法不合理。我们结合现场踏勘的新数据，反复验算修改，最终确定了可行的方法，让塔材做索道上山。
3: 2023年12月12日，今天又下雪了，天气越来越冷，没想到高海拔建塔这么难，师傅定下来了，大伙儿直接守在山上。塔材运输到了，如何在高海拔严寒地高质量完成施工任务，是摆在师傅面前的另一个难题。
0: 山上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没有取暖措施，工人们去山上嘛，只能住帐篷，山上也没办法生火取暖，到晚上最冷的时候可能零下20-30度，然后工人们只能靠多穿点衣服，身上多盖点被子，靠这个方式取暖，说实话过程非常的辛苦。
3: 随着施工人员有条不紊地将全部导线顺利牵引到位，天津送电电公司承建的津上至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工程川五标，在川西9个标段中率先实现全线贯通，获得了当地政府建设各方的一致好评。
2: 2024年8月10日，晴，全线贯通的大日子，意义非凡的一天，高原上建起一座座塔来，太自豪了，多少苦和累走到今天都值了。川五标是津上工程中环境最恶劣的一段，也是这条国家“14-5”能源大动脉的关键一环，终于在我们手中完成了。全线贯通那天，与我们相熟的藏族同胞送来了自家做的酥油茶。
4: 加西的嘞，加西的嘞，加西的嘞。
2: 纸页会磨损，但档案里凝结的智慧和经验不会褪色。这本日记记下了我的心路，而这份档案则和我一同见证了所有的无畏和坚守，最终都化作了铁塔银线。一群人翻越千难万险，让金沙江奔涌的能量越过了巍峨的雪山，将西电东送能源大动脉架设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地方。
5: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中日友好医院儿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惠琴围绕什么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如何区分它和流感、普通感冒，家长和患者最常犯的错误是什么，主要治疗手段又有哪些，日常该怎么防护等核心问题进行逐一解读，为公众提供兼具权威性与实用性的健康指引。近期，我国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呈上升趋势，北方地区居民及低龄婴幼儿为高发群体。如何科学识别它与普通感冒流感的区别，又该如何做好防护？
6: 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其实是一种特别常见的呼吸道的一种感染性疾病的病源。那普通感冒呢，它通常由一些鼻病毒呀、副流感病毒引起的，可能通常会有一些鼻塞、流鼻涕啊、咽痛、清咳的这样的症状。那它往往呢都局限在我们的上呼吸道。那流感呢，它的特点主要是由于一些流感病毒引起的一个急性传染性疾病。那这个病人可能有很明显的头痛啊、全身的肌肉酸痛、乏力，但是呼吸道症状相对的比较轻。那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它在早期呢往往会引起一个类似感冒的一个过程，那孩子可能

0: 常见的误区呢包括有三类。第一类呢就是一些退热药物的滥用啊。那首先呢，我们的家长不光要盯着体温的这个数字，我们其实也要改善它的舒适度为目标，然后要给他服用一些退热的药物。但是我们要注意退热药物的使用间隔一般不短于4到6个小时啊，以及他用药的种类是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作为一个安全用药的选择。第二个误区呢就比较常见的是滥用一些抗流感药物，因为在冬季有很多病原同时在流行，如果孩子出现了发热，我们尽量还是要完成一些病原学的检测，做一个精准的判断，来判断孩子是否需要使用抗流感的药物。第三种呢就是滥用抗生素的一个误区，我们每次感染的病原类型并不一定是一样的，所以说需要经过一些医生的判断或者一些辅助检查的手段，帮助我们判断是否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呢，现在目前还没有特别特效的抗病毒的药物，目前还是以对症治疗和呼吸支持为主。那包括比如说退热啊，补充水分，避免脱水啊，以及它如果出现了喘息，我们要进行一些平喘的治疗啊，包括雾化呀，或者甚至静脉，如果出现了一些呼吸困难、呼吸衰竭的情况，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呼吸支持的手段啊。那如果是一些婴幼儿，包括早产儿啊，或者出生不久的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婴幼儿，我们可以考虑使用一些呼吸道合胞病毒的单抗来进行一个主动的免疫治疗。一个就是我们要保护好自己，那就包括保护好我们自己的呼吸道啊，以及做好手卫生。同时呢，我们要保证我们自己的饮食、睡眠以及情绪的一个健康状态，然后使我们的免疫功能在一个正常水平。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一个环境的控制，包括我们要加强通风，加强环境的清洁。那如果是在多胎家庭呢，如果有一个孩子已经有生病的这个表现，那我们就要跟另外一个孩子进行相对的这个隔离，避免这些病源的传播。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真的，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5: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音乐随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同程度的白内障。白内障的症状包括什么呢？包括视力下降，看东西像雾霾一样，颜色不鲜艳等等。绝大多数的白内障与年龄有关，就像长了白头发一样。那么如果得了白内障，我们该怎么办呢？目前为止，手术是治疗白内障唯一有效的方法。白内障手术该怎么做呢？眼科医生通常把眼睛比作一架照相机，晶状体就像这架照相机的镜头，白内障手术就可以理解为一个更换照相机镜头的过程。通过一个非常小的手术切口，我们把自身浑浊的晶状体取出来，再把透明的人工晶体折叠以后放回眼球里。随着技术的发展，白内障手术呢正在走向屈光手术时代，不仅能够解决白内障的问题，还能解决近视、远视、散光、老视等问题，实现视力的返老还童。
1: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2: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1: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2: 哎呦，快说都有吗？
1: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2: 嗯。
1: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2: 哇。
1: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2: 哎呀，这么不少啊。
1: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2: 嗯，
1: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2: 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4: 讲述劳模故事，传承京港文化，特色思政课专题节目。劳动创造财富，实干成就伟业。由天津港集团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主办，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指导的讲述劳模故事、传承京港文化特色思政课正式开启。本次思政课创新采用沉浸式体验加劳模宣讲加专家点评加互动问答的模式，让思政教育走出教室，扎根一线。我们将先后邀请天津科技大学、天津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外国语大学等高校沉浸式感悟天津港发展脉动，聆听劳模奋斗故事，共上一堂行走的大

0: 思政客。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港口一线的建设者们，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代表，海运职业学院的师生代表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讲述劳模故事、传承京港文化特色思政客进校园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的现场，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主持人赵薇。春潮涌动千帆竞，奋楫扬帆起新城。今天呢，我们走进了天津海运职业学院，齐聚一堂，共同开展天津港劳模系列思政课。而且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两位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现场分享他们的成长经历。以思政为引领，以劳模为榜样，传承劳模精神，弘扬劳动荣光，凝聚起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磅礴力量。让我们共同建功十五五，以青春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咱们的天津港呢，是京津冀的海上门户，是北方地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支点，不仅服务于我们京津冀的城市群，还辐射三北地区，连接东北亚和中西亚。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天津港走一走看一看的话，会发现这里的每一步发展、每一个进步成就，都离不开一代代港口人的辛勤的付出，更离不开各位劳动模范的引领和示范。所以接下来我们将会迎来一位非常重要的嘉宾，我们有请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现任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程卫东为大家授课，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有请程代表。
2: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天津港的拖车司机程卫东。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咱们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和大家呢共同分享自己成长的故事和人生感悟。我是一名天津港的子弟，我父亲呢在退休之前就工作在天津港，是一名非常普通的码头装卸工人。小的时候呢，我的家呀距离港口的码头很近，近到什么程度呢？近到可以清晰地听到轮船的汽笛声和机械设备的轰鸣声。小的时候啊，我最愿意呢每天呢就扒在窗户边，看到我们那大量的港口工人上下班的这种场景，同时呢也看着我们天津港啊不断的发展壮大起来。所以成为一名天津港员工，和我父亲并肩战斗，是我儿时的梦想。1998年技校毕业之后，我就来到了天津港，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港口拖车司机。那个时候啊，真的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像我这样一名学历不高甚至是其貌不扬的港口工人，有朝一日能够成为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范、大河工匠年度人物。尤其是在2023年，我作为一名产业工人的代表啊，我还光荣地当选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在第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光荣地走上了代表通道，向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人民汇报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和我们天津港蓬勃兴盛的发展成果。一路走来，让我亲身感受到什么叫做技术改变人生、劳动创造幸福，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于我们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关心和关爱，更加感受到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都能够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我所驾驶的拖车呀，平均长度达到了20米，最长的呢达到30米长。我目测了一下我们这个会议厅的这个距离，大概比这个会议厅还要长一部分，可以说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家伙。如何驾驶这些大家伙每天安全高效地完成近万吨货物的运输，成为了我上班之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当时啊，为了研究这拖车，我都着了魔，吃饭的时候呢经常把饭碗都当成拖车，在两个筷子之间通过寻找运行的轨迹。 扫地的时候啊，又把扫把当成拖车，观察转弯的角度。工作中呢，拖车操作的一个循环，在大家眼里无非就是卸货、装车、运输，但是在我眼中呢，它却是一个精细的动作分解过程。我把整套动作啊分解成了40多个动作要素。整套动作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水平运输这个工作呢，就是从把货场里的货物拉到我们的龙口，就是我们的船边，再将空托盘从船边拉到我们的货场，这叫我们整套的一个动作，就是一个工作循环。我们现在呢，就实现了叫一头三个托盘，叫三盘循环托爱的工艺，就是一个托盘正在货场里装货，托头呢拉着一个托盘在运输，在卸货的位置，就是我们的龙口边，我们门雕呢正在卸货，三个点位同时进行，这样我们的做工的效率能够提高3倍，这叫我们一个工作循环。我把这一个工作循环呢分解成了40多个动作要素，转挂几次档，转几次头，这里面呢都是学问。哪怕是再细小的动作环节啊，我也呢好精加细算，分秒不差，作业效率呢提高了16.7%。除此以外啊，我还有一个小绝活，就是练就了用左右脚都能够熟练驾驶拖车的技术。大家可能会很好奇，啥叫左右脚都能够驾驶拖车呢？当我工作了没多长时间之后啊，我就发现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在我们工作的单位的很多的老员工，这些老司机都有一些颈椎啊、腰椎这些职业病。为啥呢？就是我们一个班次啊，倒车作业达到了几十次、上百次，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扭得太厉害了。当时我发现了一个现状，因为大家倒车的时候，我们的车啊就像咱家私家车一样，是自动挡，没有已经没有离合器了。就是你在倒车的时候呢，如果司机用右脚踩油门刹车，这个转头的角度啊，最多也就是180度，而且那个脖子呀、腰啊扭得都非常厉害。当时我就试想，我说为啥不能用左脚踩油门刹车呢？大家可以试想，用左脚踩的话，身体就可以转过来，然后这样回头的最大角度啊，我测算了一下，能够达到270度。当时呢，我还把这个想法和我的师傅啊进行了一个汇报。当时呢，我师傅说：“别瞎闹，如果用左脚踩油门刹车，不亚于重新学习一遍开车，同时呢，难度增加了好几倍。”确实，实际情况是这样。当时呢，我就不信邪，我说为啥不能用左脚踩呢？因为我们拖车是我们港口的专用机械设备，可以采用一些特殊的方法进行作业。大家可能还没有看到我们的这港口，包括叉车，我们叉车呢就是左脚有一个最先进的这个叉车呢，叫林德叉车，它呢没有刹车，就是一个是踏板是前进，一个踏板是后退，当抬开踏板的时候它就是刹车，所以我们港口专用机械啊可以采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当时呢我就不信邪，通过勤学苦练之后呢，终于让我练成了用左右脚都能够同时驾驶拖车的技术，至今呢还没有人能够超越啊！同事们呢都亲切地叫我天津港拖车王。在我这些年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我亲身感受到是党和国家为我们搭建了成长成才的舞台，让我们呢能够在劳动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感受到快乐。还记得2019年的1月1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呢在天津港考察时勉励我们，要志在万里，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领袖的殷嘱托呢，深深地打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给了我们无比强大的精神动力。经过不懈的研发实验呢，在2021年的10月17日，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在天津港正式的投产运营。可能很多的老师同学都参观过我们的二级司，就是智慧零碳码头，它呢可以说创造了数项第一，比如说智慧化程度最高、建设周期最短、运营效果最优、这个绿色发展最佳等等。到了天津港之后啊，大家一定会被我们的七桂码头，或者我们叫七彩码头，就是彩虹的七种颜色深深的吸引。在整个码头当中呢，最亮眼的就是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当时啊，面对着这个机器人， 我们集团公司领导呢交给了我一项特殊的任务，就是让我给他们当师傅。当时呢可把我难住了，要说带徒弟我不怕，这些年呢我带出的徒弟啊早就在各个岗位上挑起了大梁，但是呢现在让我给机器人当师傅，这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其实啊，我的这个机器人徒弟啊挺牛的，它可以实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而且能够不知疲倦地保持全年后最佳的状态进行作业。在这里呢毫不夸口地讲啊，我能够实现毫米级，就是我过障碍物的时候我能蹭掉我们托盘边缘的一层漆，那绝对是毫米级。但是呢我不能保证每一车都是毫米级，就即便是这种毫米级也需要旁边有人进行指挥，但是我的这些机器人徒弟可以，虽然是厘米级，他们能够实现一个班次十几个小时甚至二十个小时，他们的尺寸一分不差。比如说我们设定机器人之间的间距是十米，他可能几个小时下来之后一直保持一个十米。但是呢来到那个码头货场啊，什么时候该转弯，什么时候该变道，如何选择最佳的行车路线，多台机械设备在一起如何协同配合不互相堵塞等等，这些问题很显然呢他们还是门外汉。这个时候啊，我二十多年的工作经验，我的这些操作方法就有了用武之地。但是呢在此过程当中啊还是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比如说我在学徒的时候，我的师傅怎么告诉我的，他说卫东啊，你在现场运行的时候啊一定要合理控制车速，注意转弯角度，确保安全。这句话咱们大家每个人都听得明白，也很好理解，但是呢我没有办法把这些话传授给我的机器人徒弟们，因为他们能够听懂的只有这种真实详实的数据。虽然我们人好理解，但是呢听懂之后还要到我们的现场去实践，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然后呢把我们这些很多的数据形成了自己人的一个数据库，这样呢才能够在现场当中把自己的本领啊练得更加的扎实。很多人呢不善于这种总结和提炼，干脆呢就把这些归结为比如说经验呢或者是感觉。我把这些经验感觉起了个名词叫做隐性技能。其实每个人有我们掌握着大量的隐性技能，这些隐性技能是可以提炼出来量化成数值指标的。所以呢我就带领我的团队成员呢把自己多年研究的这些操作方法呀驾驶技巧啊不断的标准化数据化，翻译成了一列列代码，一道道指令。通过我们的反复练习呢，让我的徒弟们可以说是灵气十足，一学就会，现场的作业效率啊也是翻倍的提升。当前呢在我们国家 5G 北斗等自主可控技术的加持之下呀，他们已经实现了 L4 级的无人驾驶，这可以说呢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这时候有的同学来问了，你们作为一名技校毕业生，你们怎样给这些机器人当师傅呢？其实呢很简单，就把我们人类的这些本领传授给他们。当然了我们要提炼和总结，比如大家非常清楚的我们的智能驾驶，因为可能大家每个家庭啊都会有智能驾驶呢，当我们开设机智驾驶这个功能之后啊，比如在高速上它实现变道的一个功能，那我们这些司机老司机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通过后视镜看我们旁边车道的这个车距离我有多远，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知道它距离我有多远呢？其实我是这样总结的，你看这个车大小的比对，如果这个车非常小，哎，这个车距离你肯定非常远，如果这个车距离你很大了，就距离你的车很近。但是这个感觉是通过你不断的在现场实习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总结提炼的。为啥就叫新手和老司机的区别？那新手比如说我刚学完驾照，我对这个感觉就判断不好，所以呢变道的时候啊就经常容易出现偏差或者是不敢变道，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逻辑告诉给我的机器人徒弟，通过我们摄像头 一秒钟抓拍几十张甚至更多图片，进行图片大小的比对之后，

所以我就当时我就很诧异，我说我们人如果我们的车没油了，我们能够去加油站去加油，为啥我们这些机器人不能够主动的去充电呢？其实就是把我们人类很多就是已经成为常识性的东西就灌输给他们。其实我说呀，教会了机器人不如说教会了这些程序员，程序员他觉得呀恍然大悟，对呀，我们可以自己去充电呢，所以我们就制作了几个充电桩，当我们电量低于30%的时候，我们这些机器人呢自动的脱离我们整体的一个运行的队伍。为啥要脱离呢？若不脱离的话，停在现场就被其他的一些机器人视为障碍物，这样我们的整个路径啊就会有一些问题，所以他就主动的脱离我们的运行的队伍，主动靠边自己充电，从我们的充电桩出来一个探头，这样就可以充电了。当充掉我们的一个标准之后呢，它又主动的加入到我们的整体队伍，当然我们的整体的算法整体路径啊要重新的调整一遍。就在前两天我在太平洋运行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的就是我们觉得很简单的问题，但是呢这些机器人或者是工程师啊他们可能实现不了。比如说我就告诉他们，我们在刹车制动的时候，当然我们有一级防护二级防护很多的安全措施，当我们碰到障碍物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每个车都是制动，我们去量我们的制动距离。但是我们人类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在刹车的时候，如果发现一个紧急障碍物的时候，它肯定是一边打方向一边制动，所以我们的车轮肯定是倾斜的，在制动之后，这就保证了如果我们的制动距离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打方向就换向来个实现避开这个障碍物。所以这个工程师呢恍然大悟，哎，真是，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我们在遇到障碍物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转向和我们的制动同时进行，这样呢就使我们的这个安全这个隐患就降到最低，安全保障变成最高。像这类的事儿啊还有很多很多，所以我觉得通过我们的不断练习之后呢，确实呢让我们的这些机器人呢现在变得越来越聪明。按照我们楚斌董事长的要求，就是轻量化、载体化、更加智能化的这个方向呢，我们呢现在我们的机器人已经不仅仅是我们在天津港自己用，我们就走出了我们的企业大门，服务了比如说像内蒙古的甘其毛都口岸，还有呢我们的像青岛啊、厦门啊、南沙呀、南通啊很多的港口。尤其是在今年年初，我们和沙特的纽姆港签署了战略协议，我们的机器人已经成功的走出了国门，服务更多的一带一路国家，让更多一带一路国家的港口呢享受到我们天津港智慧绿色港口建设的成果，确实呢让我们非常的兴奋。所以这些年来呢，我们以人工技能赋能人工智能，让我又找到了一条科技创新发展的新路子。这些年我带领团队成员完成了200多项技术创新，获得了40多项国家专利，为企业呢创造经济效益6000多万元。但是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呢在当前呢在迅猛的科技浪潮之下，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这些前沿科技正推动着产业发生着深刻变革，像传统的单一的重复性的这些劳动啊将逐步被取代，我们传统的这些产业工人呢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我倒是觉得呀，这对于我们来讲更是一次非常好的机遇。我觉得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啊，我们会和这些无人的先进的机械化这个设备一起呢形成人机协同的一种新的作业模式。为了适应这种新的作业模式呢，所以呢我们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党的20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宏伟蓝图。因为现在当前这个新质生产力这个词儿啊可以说是非常的热，它的核心呢是科技创新，但是我觉得少不了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一流的产业工人大军作为人才的支撑。所以呢我们在今后的工作或学习当中呢要不断地去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同时呢让自身永葆创新的活力。当前呢我真的是特别羡慕大家能够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当中呢

0: 学习非常先进的一个知识。当你们步入社会，走向岗位，自己养家糊口之后，可能你们学习的时间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宝贵。而且呢，我们所有的今后的学习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比如说，就在前年，为了适应我们港口智能化发展趋势，我自学了三个多月，考取了人工智能训练师的证书。大家觉得这个人工智能训练师很好考吧？但是对我来讲啊，可以说是非常大，因为作为一名技校毕业生啊，我的这个英文呢、基本上为零，所以说很多的英文单词啊，我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背的，愣把它背下来。当然了，我们还要不断的学习，我现在只是考取了一个四级，未来呢我还要考五级六级等这些更高的这些级别。因为我们这些产业工人只有了解了我们程序运行的模式，才能够把我们的这些多年积累的这些驾驶经验的本领啊，能够总结和提炼出来，才能更好的和我们的工程师啊，包括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呢，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接。所以呢，我们呢还要不断的要创新的这种思维方式。大家可能觉得，哎呀，未来啊这些先进的机械设备啊，我们真的是比不了他们。他们能够重复性的、快速的、能够高效的完成很多的工作。再跟大家讲啊，创新是我们人类非常大的一个法宝。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制造工具、使用工具是我们人类发展的一个标志。我现在一直认为，包括现在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很多的前沿科技只不过是我们人类发明出来的工具。未来呢，我们还会以人工智能为技术底座，发明更多更先进更好用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呢要不断的去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当前的产业工人至少要具备三种能力。一种呢是超强的学习能力，因为我们只有把我们当前各种最新的技术能够学习好，才能够对我们未来的工作有很好的一个指导和帮助。其次呢，我们要不断的创新能力。刚才讲过，创新是我们人类未来发展的一个法宝。第三个呢，就是要超强的应用能力。这个应用能力啊，我觉得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要把我们当前具备的很多的技能要应用好。其次呢，我们要把当前这些前沿科技应用好，就是能够不仅仅是让我们说查题啊、写作业啊，或者是写一个文章啊，简单的，而是呢利用它的这种海量的这种搜集的这种功能、转化的功能，然后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和能力。之前呢有位大佬讲啊，他说只要你现在想学习，每个人都能够通过现在的这些软件，包括我们现在的技术，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我对此呢深信不疑。前段时间我为了学习一个自动化定位的一个技术，我不断的在问豆包，不断在问 DeepSeek， 包括元宝，他们呢给我很多的很多的知识，让我在过去可能通过要几个月才能学习出来的这些本领啊，可能通过简短的一天的时间就完全掌握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新时代产业工人。我们一定会争夺这些先进机械设备的驾驭者，前沿科技实际应用的探索者，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实践者，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再立新功。谢谢大家。
1: 劳动创造财富，实干成就伟业。由天津港集团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主办，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指导的讲述劳模故事、传承京港文化特色思政课正式开启。本次思政课创新采用沉浸式体验加劳模宣讲加专家点评加互动问答的模式，让思政教育走出教室，扎根一线。我们将先后邀请天津科技大学、天津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外国语大学等高校沉浸式感悟天津港发展脉动，聆听劳模奋斗故事，共上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
2: 好，谢谢陈卫东代表。 刚才有很多我们码头生动的一些故事，包括程代表自己，包括您的团队，我想给大家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是那个您的机器人徒弟啊。应该说这个机器人徒弟呢，大家如果到天津港去各个码头，就会见到很多的遍布我们各个码头的这个 ART， 也就是智能水平无人运输机器人。而且呢，它还走出了国门，到了沙特、阿联酋、韩国、新加坡等等港口，参与当地的智慧港口建设，可以说为全球港口的智慧化转型提供了我们天津方案。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程卫东代表，谢谢。好，接下来啊，我们请出的这位重要嘉宾呢，也和海洋密切相关，他就是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蒋佳佳。目前呢，蒋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探测和智能检测相关领域，解决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当中的一些关键技术难题。今年呢，他荣获了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以科研报国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的故事。我们有请蒋院长，有请。
3: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的教师蒋佳佳。今年五四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代表回信，殷切嘱托我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这个国家发展大局啊，这份关怀温暖人心，催人奋进。这份嘱托为新时代青年成长成才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去年总书记在我校建校130周年的之际给我们回信啊，勉励天大师生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化教学科研改革，加强基础研究和科研攻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更好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两次回信一脉相承，既是对天大百年报国情怀的肯定，更是对我们青年一代勇担使命的深切期许。作为天大的青年教师啊，我始终牢记嘱托，聚焦国家海洋强国战略，深耕水深探测与仿生通信研究领域。海洋探测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障能源安全的关键领域，长期被国外技术垄断，系列卡脖子的技术难题亟待解决啊！我和团队扎根实验室，奔赴深海一线，日夜钻研，反复的实验创新，提出了双重四闭环正负反馈融合的微弱信号高性能检测技术，突破了传统方法无法同时兼顾高带宽、高驱动与低噪声、低失真不能兼得的难题，研制出我国首套天然气水合物高分辨小三维地震勘探系统，与国外同类主流产品相比，将检测动态范围提升了14个dB 啊，性能超越国际顶尖的装备的这个水平，突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在南海神湖海域执行任务40余天，以零故障率高质量的完成了50平方公里的矿区的高分辨成像啊，为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关键技术和装备的支撑，同时还研制出水下噪声高性能垂直阵列探测系统、水下目标拖曳式超细型阵列探测侦察系统等等，支撑了我国实际海况下声呐现场校准、南海内波流的监测、水下目标的探测、侦察、通信等系列的国家重点工程及任务。同时，我和团队还提出仿鲸鱼、海豚叫声的伪装探测与通信新的方法和技术，破解了探测距离这个与隐蔽性相互制约的矛盾难题，为水下隐蔽探测与通信提供了全新的方案。科研之路从无捷径，唯有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方能攻坚克难、勇往直前。总书记的嘱托是激励，更是召唤啊，指引我们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的战略，用科技创新的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青年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师者初心，立德树人。总书记强调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这是高校教师的根本使命。我深耕教学一线啊，主讲多门的本科及研究生的核心课程，将科研成果融入课堂，坚持科研反哺教学，指导学生参与重大项目，锤炼创新本领。看着同学们斩获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的金奖及银奖，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的国家级奖励等多项的荣誉，我更加的坚信，培养英才就是对强国建设最好的贡献。作为黄大连市教学团队的骨干，我愿做青年成长的引渡人，激励更多的青年投身科技的报国。科技兴则民族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肩负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的时代使命。这份使命是科研一线的攻坚克难，是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是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大局的坚定选择。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这份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倡议胸怀家国，坚定信念，让青春航向与祖国同行同向，勇攀高峰，实干担当，聚焦国家重大需求，以实干书写青春答卷。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让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征程中绽放绚丽青春光彩。谢谢大家。
2: 刚才在短短的分享当中，我想大家有一句话一定跟我有同感，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搞科研搞创新没有捷径，唯有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蒋院长的分享，谢谢您。刚才大家听了很多关于港口、关于我们海洋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跟随这位嘉宾啊，一起到地下去看一看，一探究竟。他就是中铁一局集团第六建设有限公司盾构机司机游志杰，大家呢给他一个亲切的称呼，叫做地下刀客。他创下了十年驾驶盾构机零误差的精准操控记录，用行动诠释工匠精神。我们一起请出游志杰师傅，和他来一起了解他是如何驾驭盾构机这台大家伙的。有请。
4: 同志们，青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铁一局六公司的盾构机司机游志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在地下深处掘出青春的光。地下几十米的青春能不能发光？很多人问我，游志杰，你在盾构机里一待就是12年，天天在地下几十米不见阳光，不觉得亏吗？我告诉他们，我们虽然看不见太阳，但我们为城市打通了动脉。我们虽然默默无闻，但千万人的出行平安就写在我们每一环的精准掘进里。2014年，我从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第一次来到了地铁建设工地，看到了盾构机那个庞然大物，几百吨重，几十米长，轰隆隆的转动刀盘，当时我就被震撼到了。我在心里说，就是它了，我要驾驭它。可真正下了井后才知道什么叫现实，阴暗、潮湿、噪音、粉尘，空气里全是泥浆味，夏天闷得像蒸笼，冬天冷得骨头疼。很多人来了没几天就走了，连招呼都没打。我也有过动摇，凭什么别人在写字楼里吹空调，我却要在泥水里打滚？但每当隧道一点点延伸，每当我走出井口，看到城市的天际线又高了，地铁又通了一段，我就告诉自己，青年就要在最难的地方扎根，本事是练出来的，成绩是干出来的。于是我选择留下来，这一留就是12年。零误差不是天赋，是把每一环都做到极致。 有人觉得动力机司机不就是按几个按钮操作几个电脑屏幕吗？如果这样理解，那就真的大错特错了。动力机一旦启动，刀盘前面是几十米深的地层，头顶的可能是河流、铁路、高楼，我们的操作误差要以毫米计算，因为我们守的不是机器，而是整座城市的安全。12年里，我参与了天津地铁4号线、B1线、Z2线、Z4线等工程建设，累计安全掘进里程20多公里，实现了零偏差、零事故、零重大质量缺陷。2020年，在滨海新区 B1线，软土和液化地层交织，要侧穿高压铁塔，下穿河流。我带着班组白天盯数据，晚上分析参数，硬是把日掘进进度由原来的每天4环提升到每天8环，单月掘进575米，创下了全线施工记录。2022年，地铁4号线穿越京霸铁路段，动力机离桥墩桩基最近只有2.8米，两个人伸开手臂的距离。一旦沉降超线，铁路就得停运。我们建立了精细化掘进模型，实时微调动力姿态，最终将沉降控制在了3毫米以内，远低于设计限值。双线精准贯通那一刻，我站在隧道里，眼泪差点掉下来。我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就是把每一环都做到极致，这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的工匠精神。说到这里，我想起一句话，总书记说过，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12年的地下磨砺让我明白，出彩不是站在聚光灯下，而是你在没人看到的地方依然能把事情做到最好。创新不是天才的事，是逼出来的。干了几年之后，我发现一个道理，光靠吃苦还不够，还得动脑子。地下施工每天都在跟未知打交道，管片上浮，动力姿态跑偏，渗漏水，每一个问题都可能让项目损失几十万。我开始带着班组搞小改小革，搞技术攻关。我们先后申报了2项国家发明专利，4项 QC 成果，获得了天津市和陕西省优秀质量管理小组2等奖。光这些创新就为项目节约成本30多万元，累计创效超过100万元。比如我们研发的动力管片坡度测量仪，把原来靠经验判断的工序变成了精确测量，大大减少了管片破损和渗漏水。这个建议被企业采纳后，在全线推广，直接节约成本30多万元。我文化底子不高，但我有一种执着的劲，别人用1个小时搞明白的东西，我用3个小时、5个小时也要把它弄懂弄通。慢慢的，我发现创新并不神秘，它就藏在每一个你比别人多花的那点心思里。工作之余，我还逼自己考下了市政、水利、建筑3个专业的一级建造师以及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有人问我，你一个开动力机的考这些干嘛？我说，我不想一辈子只会按按钮，我要当一名懂操作、懂技术、懂管理的产业工人。一个人的红不算什么，大家红才是真本事。我最骄傲的不是那些专利成果，也不是那些证书，而是我带出的4名徒弟现在全都能独立上岗了。有个徒弟刚来的时候连动力机上的仪表都认不全，我手把手教他，白天带他看数据，晚上陪他啃图纸。2年后，他拿了全国大赛的奖。他跟我说，师傅，我也想成为你。我说，不，你要超过我。我们班组 两次闯入全国动物大赛二十强，

0: 拿下了天津市和中国中铁青年文明号。每一次比赛前，我们都练到凌晨，不是为了名次，是为了证明一局的青年行。我常跟徒弟们说，一个人的红不算什么，大家红才是真本事。我们在地下掘进的不只是隧道，更是一个团队，一种传承。荣誉是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年我获得了中国新时代青年先锋称号，说实话，这个奖太重了，重到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想一想，我配吗？但后来我也想明白了，荣誉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我们所有默默在地下、在高原、在荒野中坚守的一局青年、中铁青年、中国产业工人的。今年五四前夕，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我们青年一代，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刚从天津地铁的 V 四线隧道里出来，身上还带着泥浆。这一刻我突然明白，总书记说的实干担当就写在每一米的精准掘进里，说的无悔青春就绽放在地下几十米的坚守中。未来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把技能传给更多的人，把匠心守得更牢，用青春掘进每一条隧道，用实干回报企业，回报这个伟大的时代。最后我想用一句我自己写在笔记本上的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我们看不见光，但我们就是光。谢谢大家。
1: 好，今天呢我们走进的是海运职业学院啊，应该说跟我们的港口、跟我们的海洋都是息息相关啊，密切相连的。那很多同学的专业未来呢也和我们的天津的产业、我们天津的布局是相关的。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问孙民主任，因为我看到您了，刚才其实早早就来到我们的会场了，而且呢在听的过程当中特别的认真哈。您看，有我们港口产业工人的故事，有咱们订购90后司机的故事啊，有我们的科研人员的故事。听了他们的故事，您的第一感受会是什么？
2: 听了三位劳动模范和青年先锋的这个宣讲，其实我内心是非常激动的。海运学院的定位就是海工、海运和海港，那和三位专家其实是非常相通的。因为我们经常在课堂上都说，我们要树立劳模精神，树立工匠精神，树立新时代的时代先锋的这种定位。那我们什么叫做劳模精神？那现在在座的三位就给我们讲述了什么是劳模精神，什么是工匠精神。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为我们生动地诠释了这三个词。尤其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陈卫东老师。陈卫东老师呢，从一个拖车司机到现在是机器人的训练师，把他的这个岗位的内容分解成了40多个操作步骤，而且呢把它进行了隐性的技能也进行了转码。其实对于我们来讲还是挺震撼的，因为我们觉得这好像这个职位这个职业并不是特别的，对于港口来讲特别的重要，但是其实他做的每一步其实都是影响着港口的运营的这个发展和效率的。所以呢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工匠精神是从他们三位身上我能诠释到的，并且呢从这个佳佳老师从的这个在实验室里面把国外的技术的瓶颈我们都已经突破了，还有是我们的这个志杰这个老师，他把自己相当于在地下12年用3毫米的这样的一个给自己的一个要求，给自己一个定位，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来讲对于我们都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1: 通过孙老师的点评，特别是我们三位劳动模范、我们信泰青年先锋的分享，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什么是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和劳动精神。我想这份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细细地回味，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融入到我们未来建设天津的实践当中去。包括听得认真的不只是孙

0: 林主任，还有我们在座的很多我们海云职业学院的我们的学生朋友们，我想他们一定也有很多的话，很多的问题想和我们的这些代表来分享哈。有没有想提问题的？大家可以示意我。好，第一排这位女同学。
1: 蒋教授您好，您作为新时代青年先锋，想必您在成长和奋斗之路上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挑战。我想问，对于我们青年学生，应该如何就是找准自己的方向，脚踏实地地走好自己的成长之路？
2: 好，谢谢你的提问啊，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好啊，这个也是我一路成长过来的走过来的一个经历啊。我觉得我本身也是农村出身啊，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从高中到大学再到这个研究生，最后都读博士，博士毕业之后呢，我们这个由留到天津大学从事我们的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这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就是遇到很多的这个困难和挫折，对我自己来说还是挺不容易的啊。这一路走过来，这里面我觉得支撑我这个把一件件事情能够做好的一个信念，就是我觉得这个付出一定是有收获有回报的。就是我们这个青年的朋友们啊，咱们的这个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博士生，我们在这个所有的这个经历的这几个阶段，我觉得对于咱们的青年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在大学里面，我们要认真对待我们的这个每一门课，要认真的对待我们的每一件的这个老师和同学或者是班级里面的交代的事，把它一件一件的踏实的去做好。在这个慢慢积累的过程中不断的去成长。另外就是要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特别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大学阶段，要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给自己树立明确的这个规划和目标，按照明确的规划和目标去踏实的去做，自然就能获得这个非常好的收获。
0: 好，谢谢蒋院长的回答。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同学有没有问题想要提问的。好，三排那位女士。
3: 尤老师您好，刚才听了您精彩的演讲，成功的道路上成为了我们的劳动模范，也成为了大家心中的榜样。相信您在日常的工作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难题，会感到工作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无聊枯燥，也会在技术上遇到一些瓶颈。想请问您，您是如何坚持初心，保持热爱，在平凡的岗位上走出做出不平凡的价值呢？
4: 哎，首先感谢您的提问啊。然后这个对我来说，这个能不能在这个岗位上，平凡的岗位上怎么坚持下来，我第一的感觉就是首先是一个热爱，有一个热爱的前提，你才能真心实意踏踏实实去干这件事。然后通过热爱为切入点，然后开始从事这一行。因为有热爱，所以不觉得枯燥，能坚持下来。其次呢，感觉是一种习惯，因为你一开始的支撑你的可能是热爱，慢慢的就是习惯。习惯的养成，其实对自己的这个从事这个工作怎么做，把它做好，有了这个习惯后，你慢慢的就能在这个岗位上深耕，能发掘这个岗位的特点，能发掘这个岗位一些在这个岗位上能创新，能在这个岗位这个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这个事迹。通过我个人啊，我想给咱在座的这些同学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啊，现在这个社会上啊，这个尤其是青年比较迷茫，不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以我的感觉，因为现在我们的选择太多了，看得太多，所以导致我们不知道下面的路该怎么走。我个人觉得一句话，就是不要管前方的路在哪儿，先踏踏实实干下来，干着干着你可能就知道前方的路在哪儿了。
0: 好，谢谢刘志杰的分享哈。我想他12年从这个盾构机门外汉到成长为我们盾构机这个专家的这个故事，也给了大家关于青春应该怎么样过的最好的一个回答。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同学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要来问的话，可以举手来示意我。
5: 嗯，好，陈老师你好。如今这个人工智能和智能化设备在港口行业应用越来越广泛，有不少岗位正在逐步实现智能化升级。那我们青年学子应该如何锤炼本领，让自身的能力不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6: 好，感谢您的提问啊。我觉得这个课题啊，可能是不仅是咱们学校的师生， 有很多各行各业。

0: 性同志们呢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当前呢，确实呢，在迅猛的科技浪潮之下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诸多前沿科技，正在呢充斥着各行各业。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智能设备是不是以后就会替代人呢？其实呢，跟大家准确的讲啊，它不会替代人，但是呢，会替代一些岗位和工作。比如说刚才我在做宣讲的时候说到的这些重复性的、单一性的或者是危险性的工作，将逐步被这个人工智能、这无人化的机械设备所取代。如何把这些前沿科技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其实是我们各行各业都应该主要发展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进行成果的一个转化。其实老实说呢，我们国内啊，在成果转化方面其实还属于一个比较劣势的一个短板。所以呢，我们国内当前呢，在我们天津港啊，比如说我们当前就是把这些前沿科技用到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确实呢，让我们的工作效率啊、工作环境啊、作业模式啊，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说大家可能去过我们的高高的暗桥，我们原来的司机呢，大概要爬上五六十米的这个暗桥呢，在我们的驾驶室在五六十米的位置，所以呢，大家可能没有作业过，如果风大的时候啊，里边是晃动是非常大的。现在呢，我们这些司机可以在办公室里远程操控这些大型起重设备，而且呢，能够实现一拖六，就是一个人能够同时控制六台设备，这样我们的效率呢可以说是翻倍提升，而且我们的工作强度大幅的下降。在这里可能跟大家多说两句，我们天津港呢，其实呢，像这种变革其实已经不止这一次。比如说我的父辈他们那一代人，他们的过去真的是靠手拉肩扛，但是咱们在十届三中全会之后啊，我们的国家的经济形势飞速的迅猛的发展，我们进出口贸易量呢在不断增多，像过去靠手拉肩扛是扛不过来的了。所以呢，我们大量的机械设备涌入到了我们港口的生产领域，机器替代了传统的手拉肩扛。这时候呢，可能大家觉得，哎呀，我们装卸工人那不就是没有活干了吗？那么我们未来干啥去呢？我们是不是担心呢？当然我们这些装卸工人并没有担心，而是非常热情地拥抱这次变革，转型成为了机械司机。就在去年，最后一批由装卸工人转职过来的机械司机在我们队内都已经退休了，他们都已经退休了。所以呢，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机械设备的到我们港口生产领域，奠定我们天津港北方第一大港的这种地位。当时啊，我们是一种被动的转型，因为看着很多活干不来了，我们才呢用机器替代了人，管理的手拉肩扛。但现在呢，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到我们天津港之后，我们给我们进行了很好的一个指导，就是要打造智慧绿色港口。这一次呢，是我们提前做好谋划，提前做好准备。而且呢，我们现在有几个人指挥的92台就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实现了高效运转，我们不会再惧怕未来任何的变化，哪怕未来可能几十亿吨上百亿吨的吞吐量，我们也能够顺利的完成。这就是未来我们需要干的事儿。谢谢。
1: 好，谢谢程代表。其实一句话，面对这个变革，我们不要去害怕，要热情拥抱，主动变革。我想这是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底气哈。今天呢，我们在海运职业学院，听了三位我们劳动模范和新一代青年先锋的分享，我想我们听到的是他们奋斗的故事、创新的足迹，但是我想打动我们的应该是闪耀在他们身上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创新的精神。我想这也是我们应对学业、走好人生路的我们的最大的底气和应该去弘扬发扬的精神。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四周年活动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牙。

0: 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0: 家好，我是朗读志愿者李华。
1: 我是朗读志愿者王健。
0: 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和声音，一起领略荆南的春日之美，感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
1: 今天我们朗读的题目是《咏朋友·初春有约》，作者月春。明天，对，就是明天，我要赶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启程比回归的燕子还急，新潮比刚刚解封的河流还要澎湃。
0: 明天，对，就是明天，我要早起，我要嗅着早春的气息赶路，不舍得在拐角处停歇，因为每一步都在缩短着重逢的距离。
1: 春天里的约期要早，定下了就在各自的心里种下了期盼的希冀，种下了就会生根，根根都是思念的纠缠，种下了就会发芽，颗颗都是呼唤春天风的手语，种下的就会长大，每一片叶子都会被热情染绿。
0: 思念会长成一棵新柳，柔柔的柳丝摇曳着春风能解读的手语，催促着赶路人的步伐。明天，
1: 对，
0: 就是明天，
1: 我们要为春天里的第一场约会出发。

星际母亲，作者王振森。妈妈，我来看您了。您看，坟头上的小草，露珠闪闪，那是儿子的泪呀。这么多年了，陪伴您的只有这堆黄土。我捧起一把，贴在胸前，叫儿一阵阵的酸楚。妈妈，我珍藏了您的三件宝，钢针、顶针、线妥了。就是这三件宝的组合，您就能把春、夏、秋、冬缝补得不冷也不热。每当您下挖拾柴，背回的不是夕阳西下，就是月亮星星出窝。缓缓的由远而近，好像小山一样的柴火垛。想当年困难时期，咱家的炊烟也常常没有着落。您心疼自己的儿女，哪怕只有一口吃的，也舍不得往嘴里搁。日夜操劳着受日子，使您未能长寿。您驾鹤西去，还说是自寻解脱。妈妈，我跪在了您面前，听儿慢慢诉说。如今走进了新时代，国富民强，可喜可贺。冬暖夏凉住高楼，家家户户唱喜歌。幸福生活哪里来？全靠党的好政策。踔厉奋发有勇气，紧跟党走不会错。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过人的胆子，
1: 我见过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淡淡的月光静静地泻在大地上，照亮了奔腾不息的流水，为夜行的人们照亮前进的路，为未来的天空除去最后一丝污渍，尽情展示了它的魅力与辉煌。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月如昼》，作者风宁。家乡的夜色格外浓稠，月变成了这里的一盏灯。盛夏的夜晚，月色如水倾泻而下，悄无声息地在万物间缓缓流淌，透着一种灵动与飘渺。夜幕之下，群鸟归巢，小院里盛满月光，老屋内是很少开灯的，一可省电，二可防蚊。点燃艾绳，人们便摇着大蒲扇去院子里乘凉了。大人洗净，找个蒲团或者小板凳坐下，喝茶抽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孩子可就闲不住了，常常爬上山坡，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尽可能地接近月亮，想看看那上面究竟有没有嫦娥、玉兔和伐桂树的吴刚。又常常被幽暗处的点点萤火勾去魂儿，然后挥舞着大蒲扇满院子撒欢儿。侧耳倾听，月耳的蝉鸣和清脆的蛙鼓在月色中荡漾，还有草丛中不知名的小虫欢快地歌唱。没错，这正是农村的神奇之处。即便你一辈子甚至是祖祖辈辈生活于此，也总会有许多事物是你叫不上名字的，不过这并不影响你对他们的喜爱。月亮最懂此刻的天籁之音，变得愈加皎洁，草木的清香在鼻腔里蔓延，直至身体的每一个毛孔。晚风清凉地吹着，惬意极了。一片朦胧中，心底充盈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动。清风飒至，朗月入怀，夜色下的村野节奏慢了下来，星星在夜空中小憩，人们也卸下了一天的疲惫，每一个神经末梢都放松下来。抬眼望去，起伏的四野勾勒出墨黑的轮廓，宛若一幅巨大的壁画镶嵌在那里，大气磅礴，令人震撼。初冬的月夜别有一番风韵，草木凋零，万物蛰伏，一派清寂满目。这时的月光无遮无拦，一泻千里，在寥寥星辰和片片云朵的环抱中一路前行，形成了一幅动态的水墨丹青。寒月无声，我亦无声，有声的只是那无尽的浩荡的西北风。有时候我会担心，担心月亮会在某段时光里隐去，自此销声匿迹。我一直觉得冬天的月亮有些孤独，也有些执拗。这个时节，人们大都是日落而息，很少有人愿意在晚上走出老屋，来到院子里赏月，而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在夜空中亮着。从弯月如钩到满月似盘，在月亮眼中似乎并没有四季轮回的概念，也没有饱饿冷暖的感受。几缕寒风在他身边掠过，几丝薄云在他周围游走，他就那么明晃晃地悬在广袤的苍穹，亘古不变地洒下清辉，简单纯粹

清玉洁。村庄的冬夜格外漫长，我爱极了每一个有月的夜晚，无论是朦胧的一弯新月，还是明朗的一轮满月，有月的夜总是迷人而温情的。老人会将关于月亮的传说讲了一遍又一遍，孩子们亦是百听不厌且深信不疑，一边听一边仰着脖子看向窗外，那双灵动而澄澈的眸子里是闪着光的。在我心中，月早已成为照亮乡野也照亮人心的一盏明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真的真
1: 我记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

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话，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国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糖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花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道糖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纹样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他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

已传授了十一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固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呀，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靠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固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固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固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固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固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固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固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固保碾会发展到了8年2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固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固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8年2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16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

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辇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宝辇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四人捉，四肢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列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

木明露。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

所做大量的麦秸花，玉米皮花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花，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场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儿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花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
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京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到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呢，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

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错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错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一二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错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锋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

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0: 吃小战斗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战斗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战斗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道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道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道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道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栈道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9,8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
3: 新发展理念是明灯，
4: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轻松周末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放松心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4: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9: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4: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云墨。
4: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3: 井冈山下井南关。
4: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4: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4: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十五五”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5: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16: 我去北戴河了，坐很快，一个小时。
1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7: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5: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8: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5: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9: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20: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21: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20: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22: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跟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20: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23: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美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2: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24: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25: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24: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25: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3: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5: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2: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6: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7: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6: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8: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啊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6: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1: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26: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27: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26: 甘肃省农业农村

0: 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我们省劳业农通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离消息

0: 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3: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1胜1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4: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4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2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意向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3: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1: 继13号2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1: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0: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健康天津，你我同行，
1: 报道医学动态，解读医疗政策，传播健康知识。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推出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天津新闻广播调频97.2兆赫，与您准时相约，在通往健康幸福的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卫生健康委联合推出的健康天津你我同行专题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守护健康，让我们与您同行。今天是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作为一座爱心涌动的城市，天津的无偿献血事业稳步前行，连续多年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市，无数市民主动挽袖，用热血守护生命防线。但随着医疗服务不断发展，就医需求持续增长，加上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本市各大医院手术救治、重症监护、血液病治疗等工作对血液的需求量逐年攀升，临床用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血液保障工作依旧任重而道远。为了守护每一份生命希望，天津不仅搭建起完善的采血服务网络，推出多项暖心激励政策，还有一大批的志愿者坚守一线，让大爱持续传递。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里，我们特别邀请几位嘉宾走进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无偿献血的故事，也希望借助今天的节目打消大家的顾虑啊，呼吁更多的适龄的健康市民勇敢挽袖，加入无偿献血的队伍，让我们以热血为纽带，以善意聚暖流，携手并肩，用点滴爱心守护我们的生命之光。好，先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是天津市血液中心副主任王霞，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天津市血液中心体采科主任、副主任技师程雪，欢迎。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输血科科副主任刘伟，欢迎。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天津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队员徐一梅，
5: 欢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几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啊！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

0: 23-0909-23-53-0909。另外呢，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给我们留下您想说的话。好，今天的直播节目呢非常有限，但是我们的话题呢还是很丰富的啊。我想我们还是先从我们世界献血者日的由来来聊起啊。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请王霞主任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啊，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介绍世界献血者日由来之前，我先介绍一位奥地利著名医学家，名叫卡尔·兰德斯坦纳。他出生于1868年6月14号，1900年，他发现了人类的 ABO 血型系统，使人类安全输血成为可能。凭借这项重大发现，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被尊称为血型之父。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国际献血组织联合会、国际输血学会决定用他的生日作为世界献血者日，通过这一特殊的日子，感谢那些拯救数百万人生命的自愿无偿献血者，特别是多次定期捐献血液的个人，颂扬他们无偿献血的无偿捐献血液的大爱之己。同时希望全社会对自愿无偿献血的重要性引起更广泛的认识，鼓励更多的人成为合格的经常献血者，在需要拯救生命的时候提供安全血液。
0: 好，谢谢王霞主任的介绍。每年的世界献血者日呢，都会有一个鲜明的口号啊，像一面旗帜凝聚起我们的爱心。那么我们了解到去年的口号呢，是献血传递爱心，携手挽救生命。是不是今年的口号也有一个新的口号啊？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官方通告，结合我国实际，2026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活动目标是加强无偿献血的科普宣传，弘扬团结友善、人道博爱的价值观，营造尊重献血、崇尚奉献的社会氛围，提升献血意愿和社会认同，鼓励更多的公民加入无偿献血队伍，推动团体无偿献血工作深入开展，共同筑牢临床用血基石。
0: 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我想这个口号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温暖的感觉啊。那其实呢，为了鼓励大家参与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我们天津呢其实也拿出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激励政策啊。接下来呢，我们想请王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说说啊，具体有哪些暖心举措，包括近一年来我们有没有结合实际啊，有一些新增的我们的激励政策呢？
1: 我们常规的激励政策有第一个就是血费减免。这里边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我市参加无偿献血的公民献血者本人，自献血之日起5年内享受最高5倍的血费减免，超过5年享受与献血量等同的血费减免，累计献血超过1000毫升终身不限量减免。还有就是献血者夫妻、双方父母、子女，自献血之日起5年内享受与献血等同的血费减免，超过5年不再享有。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免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普通包括普通门诊、中医辩证，辩证论治费。这个办理途径呢，本市医保患者就医时通过医保卡在自助挂号终端或人工窗口办理，非医保患者在我市申报获奖的外省市医保患者，持本人身份证以及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至人工窗口办理。第三个呢，就是免费游览天津市动物园和26家原收费 A 级景区，这个我们途径也是出具本人的身份证以及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获奖证明，或者是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到景区人工窗口登记办理。第四个就是优先用血， 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的前提下，同等医疗状况下的非急诊患者，我市无偿献血者本人及其亲属，包括双方父母、配偶、子女，可在规定范围内优先用血。办理途径呢，也是通过金心办 APP 实名注册登录后，首页搜索血费报销，点选后选择优先用血，按照这个提示操作办理。第五个呢，就是优先挂号，荣获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银奖、金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或者在18个月内捐献两次全血的无偿献血者，或获奖者、献血者本人，在活动周期内不限次数，配偶、双方父母、子女共享额度一次。罕见病患者不限次数。这个参与的医院和科室呢，分别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海光寺和团泊两个院区。还有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就是全部科室，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也是全部科室，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也就是我们的富康路院区和水西院区，涉及全部科室，还有我们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包括我们的本部和这个空港院区也是全部科室。这个办理途径呢，是需要我们申请人提前7天致电我们天津市血液中心，电话是022-2761-8866，转人工服务，提供就诊需求和患者信息。血液中心核实后呢，协调院方落实号源，并向申请人反馈结果。就诊人凭借这个有效的证件、身份证或者社保卡，到医院自助终端或人工窗口取号，缴费后就诊。
0: 好，好的政策还真不少啊！谢谢王主任的介绍，并且把我们这个政策的办理方式啊，也一并给大家详细的做介绍了。我们说政策好，大家献血的动力呢也会更足啊。不过我相信很多的听众、很多的网友可能更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献的这些血到了医院，我们到底用在哪些地方？医院的这个用血真的那么紧张吗？接下来呢，我们请第一中心医院输血科的刘伟主任来聊聊我们临床用血的真实情况啊。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想首先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目前咱们医院临床用血的一个整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借助咱这个电台的平台呢和大家交流。我是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输血科的一名工作人员。日常呢我主要是负责全院的临床用血保障和输血安全。从业多年呢，最深的感受呢，就是每一袋血都承载着我们生的希望。无偿献血呢，凝聚着我们城市的温暖，而用好、守护好每一滴血液，是我们医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呢，我们医院临床用血处于一个紧平衡的一个状态。自从我们医院水西院区开诊以来呢，手术量重症救治的病例持续的增多，而临床用血需求量也逐年的上涨。血液供需缺口是长期存在的。工作当中呢，我们也会经常遇到危重患者急需输血，但对应的血型血液紧缺的一个状态。每一次血库的预警呢，都对我们临床救治呢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以呢，在这里我也想由衷的感谢每一位无偿的献血的市民，正是大家的无私奉献，为我们无数患者筑去了生命的防线。
0: 是。您刚刚用到一个词儿啊，这个词儿可能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就是我们现在临床用血长期处于这个紧平衡的状态，能不能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哈？我们知道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紧平衡什么概念呢？
2: 现在就是主要我们的那个临床需求量比较大嘛，尤其是我们的手术量啊、重症啊这些患者也持续的增多。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无偿献血呢，大家也知道目前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的就是献血量吧，就是对于临床的救治的满足的情况呢，处于这种紧平衡的一个状态，
0: 就是刚刚可以满足它，是吗？但是还是随时随地的有这样的一些隐患啊。王霞主任您可以给补充一下啊。
1: 这个呢，随着我市这个优质医疗资源的扩容和这个血液病 等优势学科的发展哈、
0: 嗯、
1: 就是我是临床用血的需求是明显增加的，但是呢就是这个结构性和季节性供需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
0: 哦、是还是有的时候会有区别、
1: 是的
0: 是吧，嗯
1: 是的，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呢在世界献血者日啊做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的意义所在啊。那说到紧平衡，一分一秒我们说都耽误不得是吧，那具体啊到我们的救治场景，到我们的一些病症，一些手术，哪些它最离不开我们血液的支持，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刘伟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
2: 嗯，好的，提到血液呢，很多人首先讲到的是急救啊、
0: 嗯，
2: 但实际上呢，我们现代医学当中呢，高度依赖血液支持的场景是非常广泛的。首先呢是紧急救治，在我们的严重创伤，比如说车祸呀、工伤，还有产后大出血等等突发的情况下，患者往往会短时间内大量的失血。比如一位产妇如果在分娩时发生了大出血，可能需要几十位献血者的血液才能成功的挽救生命。此时呢，血液就是维护患者血压和组织供氧的红色生命线。其次呢，是大型的外科手术，比如说像心脏搭桥、肝脏移植等这类复杂的手术，术中的出血风险特别的高。
0: 嗯，
2: 为了保证患者呢在手术过程当中的循环的稳定，必须依赖持续的输血支持。可以说，充足的血液储备是这些高难度的手术能够成功的关键的一个保障。还有呢，就是特定疾病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治疗。一方面，比如说血液系统的疾病，还有恶性肿瘤的患者，如白血病啊，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患者，在化疗之后呢，骨髓造血功能受益，必须特定的要输注红细胞啊，还有血小板，来预防这种致命性的出血，或者维持基本的一个生活质量。另外一方面呢，是一些看似与血液无关的一些急重症，比如说急性肝衰竭，严重的药物或毒物的中毒，比如说毒蘑菇中毒等等，医生呢也需要大量的血浆置换来清除患者体内的毒素或者异常的物质。总而言之吧，也就是说，无论是抢救突发的意外，还是支撑复杂的医疗治疗，血液呢都是目前任何药物都没办法替代的宝贵资源。
0: 是，刚刚刘主任给大家介绍这些场景呢，听着真的让人挺揪心的啊。用血需求这么大啊，我相信医院方面呢，肯定也在想方设法的我们来精打细算，用好我们的每一滴血啊。那想问问刘主任，咱们医院在管理和使用这个血资源上啊，我们做了哪些努力吗？
2: 嗯，好的，您说的非常对，血液呢是无法人工制造的，所以是极其珍贵的这个医疗资源，绝对不能随便的去使用它。我们医院呢也始终将这个精准用血、合理用血、节约用血作为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工作，坚持呢把每一份爱心血液用在最需要的患者身上。我们输血科呢也是联合全院各临床科室制定这种严格的用血审核制度，全流程的把握输血环节。手术前呢，我们会综合来评估患者的身体情况，精准的判断输血的必要性，坚决来杜绝过度输血、盲目输血的情况。在手术中呢，我们也会依据专业的检测技术，实时的监测患者的情况，来把控输血的时机和用量，做到能不输则不输，能少输绝不多输的原则。在手术后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踪患者的恢复情况，动态的调整治疗的一个方案。同时呢，我们还会定期的开展全院的医护培训，来不断的普及我们科学用血的这个理念。经过一系列的精细化管理呢，医院不合理用血占比也是逐年下降的，我们的血液资源的利用率呢显著的提升，这样呢既保证了我们的输血安全，也最大程度的缓解了这种用血的压力，不辜负每一位我们献血者的爱心。
0: 哎，可能科学管理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非常期待和呼吁新技术的诞生啊，比如说我们期待的这个可不可以有人工血液，但是目前还是不可能啊。但是呢，我们有一种新技术叫做自体输血啊。那么很多听众网友呢可能只听过名字啊，接下来我们也请刘伟主任给大家来科普一下，简单的来说一说，像这种自体输血到底是什么啊，怎么操作，它安不安全呢？
2: 嗯，好的， 我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自体数学。我们现在就是无偿献血的血液呢，都属于一体数学，这都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熟知的。也就是说，我们市民捐献的爱心血液，而自体血呢，是我们近年来一直重点推广的一个技术。
0: 嗯，
2: 简单来说呢，就是提前采集或者是术中回收患者自身的血液，经过专业的处理储存后，再回输给我们患者的本人。目前呢，我们这项技术呢已经十分的成熟，包括术前的储血、术中的血液回收、术中的稀释，还有术后呢再引流回我们这个引流血回输等多种形式，广泛的主要应用于我们的心外科、骨科、还有移植科、还有妇科等大型的这个手术，它的优势呢也非常的明显。
0: 嗯，
2: 首先呢，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啊，彻底的规避了一体血可能引发的，过敏呐、感染呐、血型不符啊等这种不良反应。其次呢，能大幅度的对公共血库的依赖，减少对公共血库的依赖，有效呢节约我们这个社会的血源。此外呢，对于血稀有血型呢，还有多次输血产生抗体的特殊患者，自体输血更是能解决他们的用血的这个难题。如今已有大量符合条件的患者呢受益于这项技术，实现了患者安全救治与节约血源的双赢。
0: 嗯，
2: 接下来的工作呢，我们也会继续大力推广这个技术，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项安全科学的这个医疗服务。
0: 嗯，自体输血确实是一个好的办法啊！谢谢我们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输血科科副主任刘伟啊，刘主任给大家的介绍啊。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那么今年的活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我们知道血液是流淌在生命里的暖流，也是危难之中最坚实的希望，一代代一滴滴来自普通人的热血，也串联起了无数家庭的平安与团圆。而无偿献血这份平凡又伟大的善举，也让我们整座城市满溢着温情和力量。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啊。您对无偿献血工作啊，天津市的无偿献血工作有哪些建议和感受啊？欢迎您通过23530909给我们反馈，另外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欢迎为有源头活水来啊，一并问候。您，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啊，给我们来积极留言。包括您对无偿献血如果有什么样的疑惑或顾虑的话啊，今天我们有专家来到直播间啊，都欢迎您通过这几种方式来联系到我们。那其实说到无偿献血啊，大多数人来说，最常接触的还是无偿献血。那么说到献血呢，很多朋友心里第一个拦路虎就是怕不安全。怕感染，怕伤害身体。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啊，血液中心体彩科程学主任，再给大家来科普一下献血的整个过程安全到底有没有保证啊？程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们大家好。我呢今天再给大家科普一下。
0: 好。
3: 其实我想最后先说结论吧。
0: 嗯，
3: 我直接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就是正规的无偿献血绝对安全，零感染风险。大家担心我特别能理解，但是大家一定要分清楚一个关键点，就是献血是我们往外在供血，而不是往里输，所以风险逻辑完全是相反的。
0: 嗯，
3: 无论血液中心啊、流动的献血车，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献血屋里面的操作，是绝对安全的。我先说三个比较主要的绝对的保障。第一的话，所有的耗材都是一次性的。都是全新的。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采血袋甚至上面的针头，全部都是独立的无菌包装，一次性使用，都是国家这个规定的安全的这个规范下生产的，绝对不会重复使用，从根源上就杜绝了交叉的感染。第二的话就是全程的操作规范专业，采血的医护人员都是持证上岗，所以持证的话不是说我们作为医护人员只有我们的这个医师证啊或者护士证，我们同时要作为采供血机构的这个专业人员，我们献血车上的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一类的，我们一共分四类，我们是最高级别 是一类的、
0: 哦、
3: 我们要有这样的操作证才可以、
0: 嗯、
3: 不是说这个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能够参与我们这样的操作、
0: 嗯、
3: 严格按照国家的这个要求的整个流程也是、
0: 嗯、
3: 规范的、
0: 嗯、
3: 消毒啊采血每一步的话都有规范的这个操作不是随意操作的、
0: 嗯、
3: 第三的话很多人不知道的就是我们献血之前还要做相应的检查就是、
0: 嗯、
3: 快速的初筛检测我们会在当场询问献血者的这个健康史测血压脉搏血型血红蛋白转氨酶等等排查完了基础的问题好没有

0: 这个对身体的影响有哪些，有没有啊？您给大家来说说。
1: 首先啊，咱先说无偿献血最大的这个意义啊，
0: 嗯、
1: 它就是救人救命。刚才我们王主任也讲了，
0: 嗯、
1: 包括我们的刘主任也讲到了，医院里的手术的患者，像这个外伤的这个急救的病人呐、啊、血病的孩子啊、产后大出血的妈妈，都离不开无偿献血。
0: 嗯、
1: 临床的用血只能全部来自于普通人的捐献，没有替代品。
0: 嗯、
1: 我们一次小小的献血，可能就是别人救命的这个希望。而对于我们这个普通人来说的话，有三个实打实的好处。都是科学有依据的，不、
0: 嗯、
1: 当然我今天就直接说结果、
0: 嗯、
1: 其实里面有大量的这个国内外的同行在就是无偿献血者和健康人之间的对比，最后得出来的这样的结论。第一啊，首先它从流程上来讲，免费做了一次基础的体检，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0: 哦、
1: 前面我们有献血之前是有初筛的，对吧？
0: 嗯，
1: 献血之后的话，血液中心还会要做这个全套的严格的这个检测排查，像咱国内的就是常见的一些传染，就是会排查的一些输血类的传染病，像乙肝啊、丙肝，还有说像这个梅毒，还有 HIV 这些问题，相当于免费做了一次体检了。
0: 嗯、
1: 啊，我们能够早发现一些问题，啊，早治疗。然后第二的话，对于我们身体来说的话，可以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人体的血细胞本身就是有生命周期的呀。红细胞的话，大概120天就会完成一次，全新的换代了。定期的适当的献血会刺激骨髓的造血功能，让我们新鲜的血红细胞血细胞的话生成，让血更有活力，不会让身体亏血。
0: 嗯、
1: 哦，而且咱现在红肉吃的比较多，很多人可能，体内的铁含量比较高。我们身体的话其实是没有排铁的器官的。女性的话可以通过生理期，而我们健康人的话只能通过献血这种方式来降铁。
0: 嗯、
1: 而且我们也是在日常工作当中发现了，我们，本地的献血的男性血红蛋白还是非常高的，其实是应该通过适当献血来促进我们的身体健康。第三的话，适度的调节的我们的身体的状态，就刚才我提到的平常吃肉比较多呀、
0: 嗯、
1: 油腻的这个饮食啊，包括血粘度偏高的一些成人，定期的适当的献血能够帮我们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对于心血管健康是有一定的益处的。
0: 哦、
1: 这个不是随便说的，我们是有大量的这个数据来依托的。
0: 嗯，
1: 最后呢，还有就是大家的献血的权益，刚才我们王主任也提到了，不管我们是献血者的本人还是直系亲属还是后续的临床用血的话，都可以享受一些优先或者是减免费用的这样的政策，也是社会对于爱心人士的回馈。
0: 嗯，好，谢谢程学主任啊，让我们这个也是打消了一些顾虑啊。您在这个给我们介绍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一直在响个不停啊，相信很多人呢听到了您的科普之后呢，哎，可能有一些心动了，哎，想进一步的咨询一下自己能不能献啊。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问问程主任，就是献血比如说对我们的年龄啊、体重啊、还有包括我们身体条件啊，有没有什么要求啊？另外哪些情况我们是不能献的，或者说暂时不能献的？比如说这个感冒啊、吃药啊，包括现在世界杯期间啊，是有朋友熬夜啊，有这些不良生活习惯的啊，您给大家从这个方面再来解释一下。
1: 好的。我呢，先给大家说最通俗、最好记的标准，普通人对照一下就能判断了。
0: 嗯、
1: 首先，咱们从年龄上来说，18到55周岁，然后身体健康的公民都可以参加。经常献血的、身体状态好的，我们年龄可以放宽到60周岁。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然后，因为我们在那个在修订这个献血法，可能后续的话，这个年龄还会再放宽。
0: 嗯。
1: 然后体重上的话，很多人不清楚啊，这个体重是有要求的，男性不能低于50公斤。女性不能低于45公斤、
0: 啊、太瘦了不行、
1: 对对对，太瘦的身体储备可能会不足、为了保证大家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安全，还是不太建议献血，太瘦的不行，需要增一增重。
0: 对对，
1: 然后再就是身体的状态、血压正常啊，心率平稳啊，没有严重的慢性病，然后传染病，近期的身体状态良好就可以了。当然我再说几个重点、大家反复问的一些问题，咱一次性也讲清楚。像感冒发烧啊，嗓子发炎，身体不舒服啊，肯定是不能献，但是暂时不能献，等到身体完全恢复了
0: 是可以的、
1: 一周就可以献血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的话就是女性的生理期，包括生理期的前后3天都不太建议献血、然后就是孕期，还有就是生完孩子以后1年之内都不太建议献血、还有像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病还有传染病的等一些基础病的朋友，暂时就是也不符合献血条件。我说的暂时就是说比如说像血压的问题、可能我们未来要修订一些法律和法规，有可能。

0: 会放宽，但是以现在目前的一个阶段来说的话，是不行的。
1: 好，心情可嘉啊，但是还是要量力而行啊。清楚了这些门槛呢，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身的情况啊，来这个合理安排自己的这个献血的时间啊。不过我相信第一次献血的朋友难免呢也会有一些紧张，不知道我们该准备一些什么，包括献完血之后啊，我们从这个休整方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那接下来程主任，请您再给大家来说说我们献血前后有没有一些我们应该了解到的这个注意事项啊，让我们的这个新手们也能从容上阵啊。
0: 我给大家整理了一套普通人零门槛的一个献血前后指南，记住这几点就可以了。
1: 好的，我们
0: 献血前的话其实就是三要三不要。第一要什么呢？我们要睡，要睡好，要吃，然后同时还要吃好。所以不要的话就是别通宵熬夜，不能熬夜，因为这个容易增加我们肝脏的负担，让转氨酶升高，这是我们献血之前会测量的一个值。然后不要说空腹，很多人会觉得哎，我去血液中心献血了，那好，我是不是会检测一些检测指标啊，跟去体检一样需要空腹呢？也不可以，一定要吃东西，因为你空腹的话容易可能会出现一些像低血糖啊、心慌啊、这个头晕的这种情况。然后第三的话就是不要什么，不要吃油腻的大鱼大肉啊，你说我刚吃完涮羊肉对吧，刚吃肉包子就不太建议过来献血了，因为我们的这个脂肪啊是最先被小肠吸收的，半小时之后就会入血了，这个血的话会造成我们本来就是清亮的血浆变成这个乳白色的，里面还有大量的脂，这个这样的血浆给病人输的话容易出现不良反应，所以这样是避免，
1: 对，
0: 避免就是这样的饮食，所以大家要记住三要三不要。献血之后的话也有几项需要注意的，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啊。首先拔针之后啊，现场要摁压针眼儿，其实就10到15分钟，压一会儿就可以走啊，就别揉啊，避免淤青啊。当天的针眼儿的话，就是可以正常洗澡，别搓别揉就行，就那么简单。然后第二的话献血呢之后，建议当天不要参加危险的运动。比如说我这个极限运动啊这种啊就不太建议了，同时的话
1: 耗费大量体力的，
0: 对对，有危险性的这种，对，然后同时的话像高温呢、高空的这种作业也不允许，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可能你逛街的时候遇到我们的献血屋了，走进去献完血回去接着上班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第三的话，当天的话就是多补充液体，多喝点水，
1: 多喝水，
0: 因为咱献血的话本身就是一半都是水嘛，空细胞包括其他的这个有形的成分的话只占到将近一半，所以一半都是水，建议大家就多补充水，然后正常的吃饭，千万不要说我长休大补，甚至于说狂吃这个补品啊，没有必要，这样身体就会变重了，就会就会增重，好多人就会觉得我献完血怎么会胖了呢，那是因为你吃太多了，吃太好了，所以身体其实恢复的能力是很快的，它2个小时之后的话就会恢复到献血之前的这个血容量。其实很简单，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那个有些谣言说献血会体虚啊、变瘦啊、变胖啊，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只要大家做好我刚才提到的这几点的话就可以科学献血，安全献血。
1: 好，谢谢程学主任啊，这么细致耐心的指导啊，我们也是学习收获到很多啊。好，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可以直接来咨询，有什么样的这个情感啊，也可以表达啊，我们几种方式啊，直播热线23530909啊，发送微信，天津新闻广播听友群也可以直接来留言。那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这份善举也让一座城市满溢着我们的温情和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一位坚持献血20多年的爱心人士，就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的徐一梅女士啊，徐女士您好，
2: 哎，您好
1: 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对，今天徐女士呢是穿着这个志愿的服务的红色的马甲来到我们的现场的，她的献血故事呢也是特别的动人啊，想问问徐女士，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原来的时候是在私企做办公室行政工作的。
1: 行政工作的，
2: 对对对
1: 啊，第一次献血是什么时候？
2: 第一次献血是04年。
1: 04年，
2: 我们当时呢在河东学习，中午下楼吃饭呢，就看那个献血车
1: 停，献血车，
2: 对，停在了那个广场那儿，然后呢。那个血站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发一些那个关于血液知识的宣传单，后来那个我看见我就过去问，我说我能献吗，然后他说那个 就说那个，我说我

0: 现在连血型都不知道。后来他
1: 哦。
0: 说那个啊，那你他说那个你就是也坐上车以后做了那个征询，
1: 嗯。
0: 登记征询化验合格以后，我就第一次就限了200毫升，
1: 嗯。
0: 然后后来我知道哦，我是 A 型血，就第一次就知道，
1: 虽然2004年距离现在已经过去10几年的时
0: 对
1: 间
0: 对
1: 了，但
0: 对，
1: 是还是记忆犹新，第一次献血的
0: 啊
1: 场景
0: 是
1: 跟
0: 是是，
1: 心情啊，特别的
0: 对。
1: 激动啊，包括第一次知道自己的血型，
0: 对，
1: 也是从献血开始的。第一次献血呢，就献了200毫升，那后来。听说您接到这个血液中心的短信，说您的血已经用于临床了啊，是什么时候？
0: 是，当时是，就过了大概半个月的时
1: 半
0: 间
1: 个月
0: 吧，
1: 的
0: 对
1: 时
0: 对
1: 间
0: 对，然后他就。当时收到短信以后，我还说呢，我以为献完就完事儿了，然后用于临床以后还给我发那个短信，我就觉得帮到别人以后特别开心。
1: 当时您是不知道会收到这个
0: 对对
1: 临
0: 对，
1: 床用血的短信了，所
0: 是，
1: 以也是一种这个惊喜和感动
0: 对
1: 啊，
0: 对对，
1: 那种这个被需要、被确认的感觉是
0: 对，
1: 吗？也是让我们非常温暖啊。
0: 嗯。
1: 但一次献血可能只是源于我们的一种冲动啊，这个一时兴起。那后面听说您坚持了很多很多年，靠的绝不仅仅是感动啊。哎，刚刚我算了一下，可能有二十
0: 对，
1: 多
0: 二十
1: 年
0: 多
1: 了，
0: 年，
1: 是吧？
0: 对。
1: 我这数学不好，我少算了10年，20多年，20多年坚持一件事儿，非常的不容易啊。那您坚持了这么长时间，大概献了多少次，多少毫升，有统计吗？
0: 献了68次。
1: 68次。
0: 啊，对，然后其中有全血，有成分血，加一起的话，应该是，快7万毫升吧。
1: 是这个献血车一直在您单位楼下吗？
0: 也不是，有的时候去血液中心献血，它成分血的话跟那个计算方式有所不同。
1: 已
0: 对，
1: 经形成了一种这个习惯了哈，一
0: 嗯，
1: 种献血的习惯了，就是可能大概多大多多多少频次会去献一次呢？68次
0: 就是，那个，因为我在这过程中还是就是说，因为我孩子他是有那个。就是他是罕见病嘛，就是我家是龙凤胎，然后我的女儿那个出生以后呢，她就4天就胳膊就骨裂了，然后23天大腿就骨折了，而且这是在暖箱里，儿子呢当时就放到婴儿房里去了，他就那个，就挺正常的。我心想这孩子怎么可能在暖箱里就骨折了呢？然后就开始转到儿童医院，打牵引，23天好了以后，出院了一周。53天又骨折了，后来确诊就是成骨不全症，然后呢，就是到现在呢骨折了36次吧，做了11次大手术，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党和政府、公益组织啊，还有一些好心人，就帮我们一次次渡过难关吧。然后我觉得，反正我就后来通过献血，然后得了这个，一些。比如说那个全国无偿献血的奉献奖金奖啊，天津好人呢，还有那个五好家庭这些荣誉，但我想说的是，这些荣誉它不属于我一个人，它属于所有善良的人，属于这座温暖的城市。我一直坚持献血，也是想把这份爱继续传递下去。
1: 说得很平实，但是非常的打动人心啊。一个是源于，您一次献血帮助了别人；一次是源于可能您特殊的这样的一种家庭经历，收获了更多的爱，有更多的爱，给予到您的家庭当中，给了您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0: 对，
1: 所以，这些事情综合在一起，您希望把这份爱继续传递下去。我相信这也是您坚持20多年无偿献血的一个动力所在，是吧？
0: 是的。
1: 先是我为人人，然后是人人为我啊。我还听说您以前献血，有的时候会带上您的孩子，是吗？
0: 是，
1: 是带上儿
0: 儿
1: 子，
0: 子，
1: 是
0: 对
1: 吗？
0: 对对，那时候，当时。因为女儿那时候不是经常骨折嘛，然后姥爷帮我看看那个闺女，后来儿子没人看，我就把她献血去，没人看我就把她带到血液中心去了。然后记得有一年是虎年的春节，然后她跟我去了以后，她5岁吧，特别新鲜，看什么都特别新鲜。然后觉得在我献血过程中呢，血液中心的工作人员还给我们娘俩合影了，就说跟妈妈照张照片吧。就现在看那个就特别。特别那个珍贵，因为他现在也参加那个献血了，所以 再看以前的照片，他就觉得挺那什么的。

0: 那时候他当时他跟我说，他说妈妈，你知道吗？那个血液中心的阿姨特别好，给我吃糖，还送我一只小老虎呢。
1: 说起来挺简单，其实做到挺难的。因为刚刚徐女士说了啊，因为女儿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可能在家庭当中对儿子的关注和互动是不是没有那么多啊，更多的这个心力都是放在照顾女儿身上，是吧？可能在家里边，
0: 对，是因为她经常手术嘛，一般手术的时候就得去医院，然后打完石膏回来要在床上躺45天拆石膏，所以大部分我的时间就是，家医院，然后那个，就是来回折腾，然后。
1: 所以，当您想用献血来回报社会、回报大家给您的爱的时候，带上儿子一起去血液中心去完成这个善举的时候，也是在那里进行了一次特别的亲子互动啊。通过这次互动呢，也让儿子感受到了您的善意。同时也把它传递下去。儿子第一次献血是什么时候？
0: 第一次献血是那个20岁。
1: 20岁？
0: 对。
1: 当时他跟您商量了吗？献血的时候
0: 是我带他去的。
1: 啊，您带他去的。
0: 对
1: 啊，
0: 因为我是做了志愿者以后，我就问他，我说我说你们学校那个组织那个献血，我说你怎么没来呢？然后他说我有专业课，我上课呢，那个正好错过了。然后我估计哈，他虽然说他看着我献血，他知道那个什么，但是他还是紧张，我觉得。后来我说，那你跟我去看看吧，那个看看那个，咱也体验一下。我说你哪怕你去跟我做服务都行，是吧？咱去看看。他到那儿去了以后，他说妈妈我也献血。
1: 他对血液中心对无偿献血的这个流程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5岁的时候就去过、啊、
0: 对对对，
1: 而且对这个互动啊，小老虎啊，非常的这个有感觉。那20岁的时候跟您去献的，据说现在已经是献了1万多毫升了，是吗？
0: 他献了14次成分，
1: 献了14次成分血了啊。您看着他的这样的善举，您心里是什么感受的呢？
0: 我心里挺骄傲的。就是他现在也就是有担当了吧，感觉到自己肩上的责任能帮助别人，他也是特别开心的。
1: 好，言传身教啊，最好的教育我想也不过如此。那问一个很多人可能都挺关心的问题，就是您献了这么多年血，您现在啊身体感觉怎么样？你觉得有没有献血对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影响？
0: 我觉得我挺身体一直挺好的，然后年初的时候我还去做了体检，然后各项指标都很正常。那个，其实我觉得献血就是还是一直都挺有好处。大家就觉得，哎呀，他说你天天的弄孩子，然后你还那个那么累，你还去献血，他们就是有的时候邻居啊什么的也不太理解。他说我说这个献血是有好处的，有的时候我也给他们分享一下，然后我也把我的献血的那些那个照片啊，还有那个献血证发到朋友圈去宣传一下。
1: 您今天看起来状态也是非常好、啊、
0: 谢谢。
1: 我关注到您今天穿的这个红马甲，包括您的胸前戴了很多徽章啊。可能今天我没有镜头啊，没有办法通过视频的形式给大家展示啊。您给大家用语言描述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服装啊，包括您戴的这个徽章啊，都代表什么？
0: 这个是我们那个今年的2026年6.14的世界献血者日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徽章。这是在血液中心做的。这个是我们无偿献血志愿大队的成立6周年的徽章。这个是我 A 型血的徽章。
1: 为什么今天在现场会带着这些徽章？您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反正每次我穿上那个咱这个马甲的时候，我就心里有一种自豪感。挺那什么的，就每次穿上这个马甲我就特别开心。
1: 特别自豪啊。
0: 对对对，
1: 您不光自己献，带着儿子献，现在呢听说也是这个有一个服务大队哈、加入了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啊，做了一名志愿者啊。志愿者主要做什么工作啊？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志愿服务当中呢？
0: 主要是做一些关于献血知识的一些宣传，然后招募，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那儿做服务的时候呢，也是那个帮助那个

0: 见学者缓解他的一些情绪吧，提供一些情绪价值什么的，我觉得感觉他们可能，比如说第一次的时候去的时候可能会更安心一些。其实，在加入这个献血大队的时候呢，其实还有一个小故事、小插曲在里
1: 好，
0: 头。就是当时我加入献血大队的时候，是我女儿上初三的时候，
1: 正紧张的时候，
0: 对，正紧张。然后呢，她呢，因为她不是罕见病嘛，然后做了脊柱手术以后，身体恢复的也不是特别好，然后经常腰疼、坐骨神经痛，所以她就经常呢。上半天学，然后等到最后的时候，基本上2个月的时候都是在床上躺着自学的。然后你想，天天我们俩面对面，所以就产生了一种矛盾吧，就感觉那个
1: 就是他属于青春期，又有压力，是吧？
0: 对对对。然后我自己呢，我就感觉，也挺紧张的，因为他报考的那学校是美术类高中分儿最高的，然后我呢就有种担心，我怕他考不上，因为他在家里那么长时间嘛，然后他就说，他说妈妈，那个你不要那个什么，你
1: 先盯着我，
0: 对对对，他就是觉得啊，我老盯着他一样，然后后来我说，哎呀，我当时去学中心以后，我就看见有志愿者在那儿服务，我说我就问了，我说我怎么加入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告诉我怎么加入啊。然后那个，培训啊，然后上岗，后来我是2024年5月4号，正好是青年节，然后加入咱这个大队的，然后开始，志愿服务以后，我每天就是去那个血液中心啊，或者是献血车服务的时候，我每天就是帮助到别人，然后人家给我的都是满满的正能量，所以我就天天挺开心的。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我闺女说，妈妈你好像变了对，然后呢就慢慢我们就关系就融洽了，
1: 缓和了，
0: 对对对，
1: 融洽了。
0: 然后她也顺利的考上了那个这所高中，然后我呢也实现了我自己的一些自我价值吧。
1: 哎，我觉得徐大姐的这个例子特别好啊，一方面不光自己献爱心，还特别有方法改善亲子关系啊，先是带着儿子啊弥补这个陪伴的缺失啊，最后带动儿子一起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无偿献血队伍当中来。一方面呢，哎，自己可以找事儿做啊，女儿青春期可能有矛盾的时候，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人生价值融入到我们的无偿献血的志愿服务当中来，也改善了亲子关系，同时呢也收获了自身的价值，
0: 对对对，
1: 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啊。那我想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也要带给一些这个自己的感受给大家，尤其是面对那些想献又有点顾虑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您最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0: 其实就是加入到那个无偿献血服务大队以后吧，我就感觉深刻的体会到血液对病人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其实感觉就是好像内心使命就越来越强了。我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和志愿服务中来。我们大队长李老师就说，一人献血百次不如百人献血一次。以献血守护生命，以志愿传递温暖。在这里我呼吁大家摒弃顾虑，勇敢挽救，成为生命的守护者。
1: 好，谢谢徐大姐啊。一人献血百次不如百人献血一次，我相信这句话呢简单而有力啊。徐大姐，也谢谢您和您的孩子的热血啊，也谢谢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这份真诚的分享。好，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呢，您对我们天津市无偿献血工作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和意见啊，有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您呢及时反馈给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同时也有听友群啊，大家可以加入听友群，然后在听友群当中呢给我们来留言。我想听了徐女士的故事之后呢，相信很多朋友现在呢已经开始啊想行动起来了。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再回到程学主任啊，对于首次献血内心紧张的朋友，您作为体彩科主任最想对他们分享什么话吗？
2: 我想跟大家说，无偿献血不是英雄的专属，是每一个健康普通人都能参与的微小善意。可能会有些人会害怕，甚至于说顾虑，特别能理解。因为我在想，我是从大三的时候开始献血，因为我是学临床的，我是医大毕业的，学临床的。因为我对他了解，所以我没有什么顾虑可言。可是大家是普通人，可能知识上的话并不是很明白这些事情，肯定

0: 会有一些，这个担心或害怕的地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献血点配备了非常专业的医护人员，非常温柔，技术又非常过硬的护士小姐姐们。大家如果是感兴趣的话，完全可以上车去咨询，看看我们的环境啊，了解一下整个流程
1: 先
0: 啊。
1: 看一看
0: 哎，
1: 哈，
0: 对，也许就这一瞬间的话，就想，哎，我可以去做到。其实科学献血是不伤身的，一次小小的捐献的话，就能够为生命续航。而且刚才我们也这个主任也提到了献血者的话一些相关的一些权益，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些好处，但实际上我没有说到的是一个隐形的一个福利在，就是作为我们个人来说，如果走上献血车之后，完成了整个的献血过程，你会收获的是你那种满满的自豪感，然后那种被需要的感觉，你突然觉得自己很幸福。我觉得这种感觉需要每个人去现场经历才能感受到的，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完成了一次生命的接力，你用这种非常小的举动，非常小的一个善意，就能帮助一个病人度过一个生命的难关。我觉得这个的是，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比拟的。当然了，我刚才也提到了，献血本身是有门槛的。可能你现在如果做好准备的话，那我可以，您可以去参与献血。如果现在你说我现在生理或心理上没有做好准备，甚至于说的话，我的条件不太适合献血，那也没有关系。您可以帮我们多多的宣传，转发这些科普，这是一些这个正规途径的一些科普，破除这个谣言，让更多人了解献血。我觉得这也是对无偿献血很大的一个助力，让我们用这个最平凡的善意吧，来温暖身边的人。
1: 好，谢谢程学主任。我相信今天6/14啊，世界献血者日这样的一个主题日前后，会有很多的市民朋友啊，涌现到我们的这个献血的网点当中啊，去献出自己的这个血液啊。那么，如果有听众网友想去献血，他们可以通过什么渠道啊？去哪儿啊？最这个简单啊，易行啊，在这儿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啊？
0: 大家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天津市血液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每周的话会推送我们下一周回去的献血点，包括开放的时间和具体的地点。
1: 好，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天津市血液中心啊。大家可以到就近的地方呢，去这个完成我们的无偿献血啊。那说到这儿，还有一位我们的听众想咨询，如果这个想去献血的话啊，想问一下这个刚刚王霞主任说到这个激励机制啊，其实刚才也讲的如何办理啊，您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激励机制，具体激励政策啊，我们如何来办理，您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好不好？这个因为我们针对我们的无偿献血的朋友呢，还是有很多的激励政策，包括我们这些年也一直在啊。这个有不断的有新的内容啊，好，王霞主任，
2: 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办理途径呢，首先是下载我们金心办的 APP，首页搜索这个血费报销，点选后按这个提示操作办理，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全国电子献血证，选择异地减免办理。另外一个呢，在我市32家医疗机构进行血费直免，患者办理出院结算时由院方直接办理。我们血液中心呢，也是全年于每天的早8点到下午17点，下午5点提供现场减免服务。
1: 好，谢谢主任啊。我想节目最后呢，我们再请刘伟主任啊，结合我们临床用血的这样的一种现实的情况啊，借着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献血者日啊，向广大市民发出一份倡议吧。
3: 好的。血液呢是无法人工合成的，所以说每一滴血都非常的弥足珍贵。在此呢，我也借此机会倡议，身体符合标准的市民朋友呢，能够主动加入到我们无偿献血的队伍，用每一份热血传递温暖，守护他人生命。同时呢，我也想提醒大家，输血呢并不是手术和治疗的标配，科学、节约、精准用血才是我们现代医疗的发展方向。作为医务工作者呢，我们也会坚守岗位，不断的规范用血流程，精进输血技术，让每一滴爱心血液都发挥最大的价值，挽救更多的生命。 也期待呢我们全社会携手同行，珍惜血液资源，传递爱心善举，共同守护我们的生命防线。
1: 嗯，好，谢谢刘伟主任。那接着世界

0: 献血者日的契机啊，最后也请王霞主任给我们来展望一下未来我们天津市无偿献血工作还有哪些方向和目标吗？
1: 我们将以这个实干笃行的责任意识和持久恒心的担当精神哈，守好我们城市红色的生命线，努力打造宜居任性的健康之城。所以我们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加大宣传力度，加强这个无偿献血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的宣传，大力弘扬奉献精神。第二个呢，加强团体无偿献血组织动员，拓宽团体献血组织的覆盖面，积极构建常态长效的工作机制。第三个呢，也是健全团体无偿献血联动协作机制，凝聚我们这个工作合力。第四个呢，也是创新性的推行更多的有效激励措施，不断提升无偿献血或献血者的获得感，吸引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无偿献血。第五个呢，就是刚才刘主任也一直在提的，强化我们临床合理用血，提高血液保障安全运营和这个应对风险的能力。
0: 好，
1: 几个方面。
0: 好，谢谢王霞主任，谢谢程学主任啊，刘伟主任，包括徐玉梅女士的真诚的分享啊。一滴滴热血延续的是生命的温度，一次次善举承载的是人间的大爱，让我们以热血为纽带，守望相助，温暖同行，用点滴爱心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增温。好，感谢几位嘉宾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郭月，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丁格尔奖获得者田丽。作为一名普通的护理工作者，我始终心怀不渝的信念，践行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新时代的职业精神。40多年的护理生涯让我深知，医学的温度藏在每一次翻身、每一句安慰的细节里。我更坚定，南丁格尔的灯光不仅要照亮病房，更要播撒到每个需要健康守护的角落。关注新闻广播，健康天津，你我同行。在这里，您将听到最权威的医学解读，最实用的健康知识，还有无数医护工作者用专业与温度书写的故事。让我们携手，让生命之光温暖人间，让我们与健康同行。
3: 听见城市，
4: 看见天津，
3: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5: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4: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
6: 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4: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3: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4: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7: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4: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3: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4: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3: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世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吗？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3: 嗯。
2: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3: 哇。
2: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3: 牙怎么不少啊？
2: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3: 嗯，
2: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3: 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5: 我想起来呀，顶伯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到时候等着呢。
6: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7: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像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浑身。
6: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8: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轰隆，得够啊，大粥米那么健圆。
9: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香也有长杆，也有一个前途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6: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0: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睡一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6: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听不腻。
11: 各位街坊邻居，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大直沽大学堂创立于清末废庙兴学时期，由大直沽的李耀曾、李学曾这二位著名的先贤一手创办啊，一个举人，一个秀才，而且李学曾呢还是大书法家，有他在这儿，所以这个学校从一开始就注重学生的书法练习。那么我就想了，这个学校进入到新中国时期，是不是还保留这个传统呢？它是不是给大直沽人啊带来了一些这个笔墨丹青方面的兴趣爱好？哎，张中奇先生以自己的就读经历来讲一讲。
12: 刘泽老师啊，提出来啊，关于大直沽总结小学的，就是在毛笔书法上啊，它的后续情况。我呢60年代那时候上小学，小学的3年级开始就书法课了，浅描红 后来呢写大房。我们的那个苏法老师呢是一个上了岁数的女老师，姓张，用我的话说叫大手握小手，一笔一画叫你走啊。老师讲座上有一个大的旧茶缸子，里头盛一部分水吧。老师用的笔呢是大抓的笔，在黑板上他带着一块抹布给大家做示范，横怎么写，竖怎么写。每个同学啊自己带好了一个墨盒，带好一块墨，带好了你要用的总楷毛笔，带一块小墨布。当时就是你有墨纸，老师也不想用，老师呢就要求你要自己研墨，叫你从你的小水板里头呢折一点水，给你一段时间研墨。大家都研好墨，老师说动笔，同学们在动笔。当看到某个同学需要给他进行指导的时候，我们老师就亲自拿着自己的大手握着同学小手啊，哎，一笔一画的带着他怎么写怎么写怎么写。而后描红都写完以后就上写大房。写大房时候老师就把写大房的秘诀先给我们讲了。老师先说一个人如果说啊你的这五官单独长得都特别好，但你摆放的不好看，哎，他这人不显得好看。那么字也一样，也就是把字的简洁结构你在脑子里先形成了框架，摆放好了，而后你再下笔再写。在我脑子里记得特别真，东方的东字，他就告诉我这个字你应该怎么写好看，真的是受益匪浅。由于中介小学还特别重视这个书法课，为嘛叫重视呢？自从我们开了这个书法课以后啊，我们呢每一周上两次书法课，每次书法课上两节课连着上。虽然就是说我从中学小学毕业以后再上初中高中都没再上过书法课，但是由于中学小学打下良好的基础，现在回首往事，我和我们的老同学们见面的时候，大家谁都能够写两笔，哎，写的还都不太差，都是那时候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啊给我们传承下来的。我的哥哥姐姐啊，他们也在中介小学上学，哥哥姐姐字写的也都不错，所以我就说大竹谷写字好的很多，并不是光出丑制一个人是个代表，因为出丑制是由于写了北文而出其名，有很多人写的字也很漂亮，只不过呢就是说用我的话叫名祖埋图了，没人发现没人看到而已。所以大竹谷写字漂亮的人挺多的。顺带着我想再提一下，我受益于中介小学的书法课的学习，我也受益于小学主算课的学习。为嘛我提这个，现在啊小学不再上主算课了，我的小外孙女现在上的小学，当时呢也让我给她买个算盘，没用两天问她，她老师只是讲了算盘的结构使用和它的历史年代，哎，没去正式讲算盘怎么用。在这儿我有时候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那会儿上这个主算课的时候啊，一个是老师讲的好，再一个学好了以后在数字计算当中你也不比计算机算的慢。这个我叫我们主算的老师啊姓顾，是个上岁数的男的老老师，当时教我们的时候头也白了，连眼眉都一部分白了。完了以后呢，在我上初中高中甚至包括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都有一个小的主算小算盘，你知道我现在我有好几个算盘，这个因为我喜欢它，因为我喜欢收藏，我有一个把那个明代的算盘红木的吧，我还有一把玉的算盘，还有黄花梨的算盘，当然我就随便说我收藏，但是我呢一直在包里搁个小算盘，因为我觉得有时计算上的省事情。这个算盘这个东西啊，它并不是说它是一种淘汰的一种计算器，不能那样看它，它锻炼了孩子在计算能力上的提高。首先算盘好的孩子心算能力比较强，而现在算盘是脑手并用的一个学习的用品。即便后来在这个算盘基础上人们发明了计算尺，我也用过计算尺，一拉就出来 但是你自打出来，你只是掌握了一个方法，你能把计算纸用出来，可是你心算能力还是不算太好用。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呢，在中介小学呢，我受益于书法课，受益于组算课，一直到我现在，我珍藏一本清中期的组算的那个运算方法的一本古的书。每当看到这本书，我特别亲切，那还是我上这个小学四五年级时候，我父亲带着我呀去这个古籍书店，我选择买的那本书，保留至今吧，也是一种情感。接着说，提到了中介小学这个教学对我一生的影响吧。
11: 可能有的听友一边听一边说了，哎，现在谁还用算盘呢？好，人工智能那更快，比计算机还快。是，但是呢，我理解啊，就是张先生他说这个珠算呢，包括书法呀，其实是对人的能力的一种锻炼，一种训练，他会在其他方面来反哺到你的，是吧？张先生是六七十年代吧，在这个学校就读，那时候天津其他的小学校是否也有这样的书法课？可能有，但是是不是有他们这么高的频次，一周好几堂书法课啊，而且一堂就是两节课时啊，这个我估计同时期的别的小学校未必有这么重视这个书法吧。所以说由此来看呢，虽然进入到新中国时期了，这所学校从创始人大书法家李学曾那儿留下来这个传统啊，还真是没改变。那么大直沽有这么一所小学校啊，不知道给多少代大直沽的孩子们啊，从小就打下了这个书法啊美育方面的基础，培养了他们的兴趣。哎，这就使得大直沽人未必都人人书法家，那不对啊，那不现实。但是呢，哎，抄起来毛笔就能写上几笔，有模有样。张学仁老先生也说说他印象中大直沽，哎，咱别说平民书法家了，就说爱好者吧，写的不错的，哎，有这么几位。
13: 听那位老先生提到那个面貌以上的书法家楚先生，他介绍的太仔细了。他跟他们邻居嘛，我想到还有几位很好的那个书法家。第一个也是那个六纬路小学的段老师，他的书法挺好。他也跟楚先生都住在那个大直沽的董大坑。他是最早年的，他是大学堂的学生。还有一位在通乐街东头有个万余书局。为嘛他写万余书局呢？一般都写书店，他这规模是大点儿。哎，抛去文具，还租赁小说，还有一个书法的大难子。这个老板姓刘，叫刘墉。跟谁的清朝的宰相刘墉同名同字。他是不是就有人呢？就是翻他写字了，所以说他这总誉为这难子。这刘墉老师。再有，我还提到一位呢，楚三爷。这楚三爷呢，大直沽的书法家还挺好。他每年到春节呀，就在天妃宫娘娘宫之前呢，就那大直沽的庙前呢，那很热闹，就摆摊卖对子、卖春联，他就摆摊现写现卖。再说也在董大坑住，不过我想问问昨天这位先生说，这楚三爷和这个楚老师是不是爷俩？他们都在

0: 广营胡同对过那个大院里住，我就听见这文具店特大的，大日沽当初有三个文具店，一个烟烟书店，一个景谷书店。烟烟书店在大日沽电影院那儿，景谷书店呢就在那个大学堂的对过，那个规模呀都不如它，不如那个万余书店大。这个书店特别特殊。那就是，我就提了这三个写字比较不错的大日国人。
1: 一位是六纬路小学的，姓戴哈，戴老师。哎，当时最早大学堂的学生，你看这有影响了吧？同乐街东头有个外语书局，里面有位刘墉老板善写，还有位楚三爷总在天妃宫门前卖对子献血，可能是不是和楚守志有点什么关系啊？我就想到，咱总说高考很重要，但是从人生旅程来讲，这又不是唯一的成功途径，对吧？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不都提倡素质教育，就是综合能力的培养更重要。你有一技之长啊，特别是有艺术方面的这个鉴赏能力、审美情趣儿，我看呢，在今后这个人工智能时代里是更加重要的。哎，关于大日沽，窦天康先生也说说。
2: 我也说说我对大日沽的印象，因为那个我奶奶的娘家是大日沽，他们住在哪儿呢？就是大日沽田庄那个铁道旁边，过了铁道头里几个胡同啊，叫瑞康里七号。当时奶奶家呢就一个弟弟，就是我的舅爷吧。舅爷家有五个儿子，两个闺女。现在这些子女也都做古了。我60年代跟我父母去时候哈，家里人很多，我看到一个嘛现象呢，这大日沽这个老村落，这个吃饭呢，女同志都不让上桌。你像我母亲那玩意儿，也有时候去，从来没在桌上吃过饭，都是跟我舅奶奶、跟几个表姑嘛的在一块儿啊，就是吃。那像我们去那玩意儿，那玩意儿我也十好几了，就跟大人们一块儿。就是喝酒，这个大日沽人啊，都爱喝酒，好喝的，好家伙！那会儿我父亲一去呢，就是大日沽啊，那些个表弟嘛的，来都也都一块儿喝酒。后来呢，我看嘛呢，这吃饭当中啊，无意当中来个邻居，管我那舅奶奶就喊啊，赵娘，赵娘来了啊！一看坐那，赶紧拿杯，坐坐坐，喝酒喝酒喝酒。一会儿又来了个邻居，哎呀，我寻思这邻居怎么倒是那么不客气呢？坐这喝酒就吃饭。后来我一问，瑞康里他们这块这个人们都这样，你上他上别人家去也这样，这乡里这个关系邻里关系特别融洽。后来我父亲那会儿一去，是在那一块那些个上点岁数的吧，那个都管成大表哥。我父亲一去。其中呢，我看到就有谁呢？有这个楚守志，那个还有严家，他那后边有楚家、严家，还有一个施家，那玩意儿总往我这个舅奶奶家去。像这个楚守志比我父亲那都得小个10岁，甚至11、12岁。再一个就是楚守志呢，我知道，我见他时候呢，个儿不矮，黑瘦，戴个眼镜，这个人文笔不错。书法写的确实是好，大家也都知道他《烈士陵园》那碑文呢，就是他撰写的。他是棉衣的工作，因为我的二表伯呀，他也是在棉衣干会计，因为跟楚家这关系啊，他们特别好。楚守志呢，还有个弟弟，弟弟叫楚守一，后来解放前不去了台湾了，90年代呢回家乡探亲呢，他在义工请客。我送我父母呢上义工呢，有个饭馆，他们在那聚会，我又碰见过一回这个，就是楚守志楚先生，他今年要是健在的话，也就94、5岁，也就那么大。这个大日沽这个古老村落确实特别的这个和谐。
1: 哎，这窦先生小时候捕捉到的细节啊，就说，哎呀，大日沽那人儿，老人们哈。都倍儿爱喝酒，确实酿酒之乡嘛，有这个影响。但是很遗憾，现在没了，是吧？你看，咱们听友里认识或者说接触过这位楚守志先生啊，工人书法家的还不少。

0: 有。大智姑的书法家早有李学增，后有出手之，肯定还有别人呢。哎，咱们听友中有位书法篆刻家董洪成先生。董先生一听，哎呀，大智姑这位老书法家不能不提啊。大伙儿遗漏了，这位老先生大名鼎鼎啊，而且还真就是毕业于李学增创办的那个小学堂。谁呀？
1: 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位从大智姑走出来的著名的书法家。谁呢？就是宁书伦先生。宁书伦先生他是荆南双江的人，他们宁家是一大户，他是书字辈的。宁先生呢，淡泊名利，平易近人，急功好义，可称是谦谦君子。他呢，早年就读于这个李耀增、李学增兄弟所创办的这个大智姑是吧民立第六小学，解放以后呢，改编为啊这大智姑中街小学。他的老师呢，除了这个校长李学增之外，主要是受业于段宜民先生。这段宜民先生在民国时期也是天津市赫赫有名的一位书法家啊，培养出来很多的书法家学生，像楚守直啊、赵恩普啊、宁书伦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宁先生跟着段宜民先生呢，学习这个真草隶篆，段先生四体皆能，所以教的学生一位一位的都是书法界的翘楚。宁先生中年呢以后就专攻篆体，笔耕了数十年，被誉为华夏第一篆，不是天津那个画梦颜篆那个篆啊，而是颜柳欧篆的那个篆，楷书四大家之一赵孟頫。这赵孟頫呢是元朝初年的人，他在书法上他主张是复古。所谓复古呢，是指着不追随这个宋代四家的那个书风。这宋代四家呢，指的是苏、黄、米、蔡。苏呢是苏东坡，黄是黄庭坚，米呢是米芾，蔡呢原来指的是蔡京，但是蔡京呢是个奸臣，后人就把蔡京改成了蔡襄了。这蔡襄是蔡京的堂兄，书法也是相当不错，但是比起蔡京来还差一点。苏黄米蔡呢，这是宋代的楷书的四大家。这个元代呢初期，书法界呢受到这个宋代书风的影响，去不掉宋代这四大家的影子。可是赵孟頫呢，力求就是迈过宋人，是吧？直追晋唐。晋呢，指的就是王羲之；唐呢，指的就是柳公权呐、颜真卿啊、欧阳询呐、指的他们这些唐人。这样一来呢，他所写出来的字自成一体，就是篆体。因为这个篆体啊，它不像这个唐人，像欧阳询铁骨铮铮啊，写出来之后那是刚劲挺拔。颜真卿呢大刀阔斧是吧，长戈大戟，气势磅礴。他不像这样，他写的呢比较小巧，柔中带刚，可以说他走的是优美这个路子，唐人走的是壮美那个路子。虽然说他走的是优美的路子，但是他外柔内刚，圆润秀丽，所以呢被后来的这些个喜欢这个优美这个风格的人们所推崇。还说宁书伦宁先生，宁先生写照下过一番苦功，他写出来的照呢平和秀美，圆润遒劲，也是柔中带刚，刚柔相济。可以说咱们天津乃至全国写照体，写到

书法呢，由贾化清贾先生负责教授，篆刻呢，由我的恩师徐谷灵徐先生这个讲授。宁先生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学员之一，当时招了20多位学员啊，其中像徐广忠徐先生啊，这是老胡舍的社员，也能写也能画，像孙志六。孙先生，像罗星飞罗先生，罗先生在那个大小伙巷那一块儿，比如说那个大伙巷那副食店那个牌匾，就是罗星飞先生写的，写方笔未碑，还有画家李先生、李玉清、倪瑞仲倪先生，这是我的隶书的启蒙老师，还有宝坻县的白少春白先生、李宝元李先生等等吧。这些个人在一起上课，因为倪瑞仲倪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有时候倪先生上课去呢，我就跟着到这个城乡礼堂去蹭这个徐老的篆刻课去，所以呢，才在那儿见过宁叔伦宁先生。1963年的时候，天津这儿正是处于抗洪的这个最高潮的时候。徐老呢曾经组织这些学员们刻过一组这个抗洪的印章，组印，一人一句的，每人刻一方。在当时呢，宁叔伦宁先生刻了一块砖，在徐老那儿呢，我就这个拓了那么一张拓片。11年以后呢，见到了宁先生之后，宁先生说：“哎呦。”这个你还留着呢，我这儿没有，我说没有，没事儿，这个送给您。宁先生特别高兴，然后呢给我写了一幅字，以作为答谢。1973年呢，天津第一工人文化宫组建了一个书画篆刻的这个研究班，张耀张老师负责，著名画家余福谦先生。他作为我们班主任，这余福谦先生呢是这个齐白石的弟子刘冰安学生，他是中央美院毕业，这个等于说是齐白石的再传弟子吧，大写意的画家，也能篆刻，在那儿也教篆刻。王学仲王先生呢任我们班上的导师，当时呢招收了老中青。三部分人，20多个学员，其中老先生呢，包括徐广忠、孙龙飞、孙先生。孙先生那个画画得相当不错，他是死学齐白石，他曾经在北京自己举办过齐白石画的展览，都是假的，都是他画的。就说这个能耐确实不小。罗星飞，罗先生。也在这班里头，是吧？像孙志六、孙先生，是吧？梁永卓，梁永卓是总工会的文书，还有这个赵半之、赵先生，这些个都是老先生。当时那阵都是1910几年生人的这些老先生。宁叔伦先生呢，他是作为中年的这一批学员，像宁叔伦、像赵半之先生。就是写那个《桂发祥麻花》的那位书法家，赵半之先生啊，李宝元先生，还有搞篆刻的高洵先生、孙伯祥先生等等，这些位呢，大多都是生于1920几年的当时的中年人，其他的呢，就是这些小年轻的，像顾志新呐、卢善起呀、像穆桂信先生，还有我。等等这一批，这是以这个，中年孙伯祥为首，因为孙伯祥在中年人里头是一个小弟弟，在我们这一房里头，他是老大哥，他是我们的班长，帮助老师，帮助当时称王学仲王先生为呼延老师，因为他号呼延夜波，帮着呼延老师呢做了不少的工作，当时呢。这个书法篆刻从学习班又升为研究班，
在那儿呢。

0: 这个宁叔伦先生楷行草都相当不错，不过主要他还是攻这个道体。在1978年，青年宫呢招收了70名小青年，又组建了一个这个书法篆刻的这个学习班。当时呢，聘请宁叔伦先生教这个楷书、行书、草书，让顾志新顾先生教隶书，聘我呢教篆书和篆刻。我们在一起合作的相当愉快。宁叔伦宁先生呢，教学非常认真，是吧？诲人不倦，亲自呢双勾了一些个字帖，在这个蜡纸上双勾字帖，然后油印了，发给学生，身体力行啊，培养出了很多这个书法界的精英。你比如说张建会，张建会现在是天津书协的主席，是吧？是中国书协现任的副主席。你像安鸿忠先生是工艺美院教授，像汤国林，像孟宪维，像王中志，像胡建民，像韩柱灵，像刘文赞，等等吧，70来人都是后来的文坛精英、书坛精英，如今呢依然是活跃在这个当今的书坛上。宁先生的作品呢是相当多，当初那阵在文革当中，那个劝业场那个华日葵写那个牌匾给撤下去之后，取而代之的就是宁叔伦先生写的那个天津人民商场。后来那个天津劝业场也是宁叔伦宁先生写的，也就是在那个滨江道上那个门那个上边那个牌匾就是宁先生写的。宁叔伦先生呢，一直活到了99岁，到90多岁的时候，他还能写小楷呢，身体健硕，始终在书法上努力的耕耘，孜孜不倦，可谓为了发扬咱们天津市的这个书法事业，可以说是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全部的这个才能，确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这位仁人长者宁叔伦先生。
1: 咱这个节目啊，我总在说，就是一个开放的啊，开放的平台，开放的节目，只要是聊天津卫的老事儿，哎，这个谁都可以参与其中，都欢迎。当然我是主张啊，或者也说提倡啊，提倡什么呢？就是以讲事儿为主，就说事儿，见人见事儿，你这样呢就是。让听的人呢，他有画面感，有代入感啊，可以感同身受，从事儿上让我们去体味不同时代的色彩啊。但是，就是在谈具体的人和事儿的过程中呢，可能就不由自主的会加入到，加入每个听友的他自己的一些评论呐、看法，这未尝不可。哎，那么一旦有评论了啊，有评。是吧？那自然就更主观了，加个"更"字了，但也不要紧的啊。个人回忆那本身就是主观的，而且严格说，现在有一种说法我听，就是历史本身就没有绝对意义的客观。你说我看史料、看史书，史书也是人写的，对吧？我想表达就是有不同见解很正常，很正常。其实有时候就是某些听友的看法，我也不赞同，我也不认同，但是我不认同，我也得播出来，呵呵，这叫捍卫啊，捍卫您参与节目的权利，啊，话说天津卫的权利，这作为主持人，我这个态度要很重要啊。铺垫这么几句，什么目的呢？就是要播一段啊，咱们一个听友夏先生的一段录音。夏先生就是前者提出来，希望大家聊聊我们大直沽走出的书法家。哎，就那位听友，他今儿呢一上来说了一句观点呢，我不敢苟同啊，但是也得播，咱大伙儿一块儿听听啊。
2: 说到书法，应该提到就是 书法名人和名人书法这么一个说法。在说到天津市的书法呢，人们都会想到花梦颜照这四位老先生。可是这个四位老先生能称上书法家吗？准确的说，称不上书法家，应当说是四大写家。人们为什么都说叫书法家呢？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地上本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那么天津市有没有书法家呢？有，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吴玉如老先生。吴玉如老先生是写二王的，他写王、入王、出王跟王并驾齐驱，可以说吴玉如老先生字嘛铁画银钩，看了吴玉如老先生字或是看到他写的牌匾都令人赞叹不已。跟吴玉如老先生学习写字的人很多，有名气的你比如说李鹤年、单霁翔等等。还有一件事值得说一说，就是有位写字也很好的叫杨锡曾先生。这个人嘛，经别人引进，拿了自己写的放大了的80遍的生肖序去见吴玉如老先生。吴先生看后啊，很是高兴，说道：你也是正道来的呀。随后用笔写了三句话，第一句有志者事竟成，第二句公道自然成，第三句成者自成。这三句话真是意味深长，可见吴玉如老先生的文化底蕴多面的深厚。吴玉如老先生和周总理还是同学，我就说到这儿吧，算是抛砖引玉，有不对之处请多多批评指正，不胜感谢。
1: 吴玉如先生学问深，书法好，这认同啊，这没杠台。但是画梦颜照这四位不算书法家，这个值得探讨，是吧？反正我领会啊，领会夏时间他的意思就是这老四位算名人书法，而不是书法名人，算写家，四大写家。这个写家不就是书法家的意思吗？哎，我领会他的意思可能是表达啊，就是他们就是没有写出自己的风格啊，可能是这意思吧，这个反正见仁见智啊。我觉得这老四位要不算书法家，那这几天咱说和华尔奎齐名啊，华世奎、李学增，天津写大写家说得清，那李学增哦又是写家啊，天津写家那也不算书法家啊。其实呢，所谓天津四大写家吧，咱就说写家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同样是在《天津地理买卖杂志》里啊，专门提到华尔奎、李学增，天津写家说得清这二位了啊，两位了，后面还一句呢，陈林之、魏恩熙，天津写家真出奇，还二位。所以从这个记录来看呢，四大写家说的不是画梦颜照，是华李陈魏啊，华尔奎、李学增、陈林之、魏恩熙。后面这二位咱更耳生了啊，咱也借此机会啊请教请教老先生吧。那画梦颜照这个说法之所以流传的广呢，我个人觉得啊，可能是相声文艺作品起到了一个传播的作用，另外一层就是后人的总结和传扬，这也特别重要。哎，以及作品就是尤其是商业牌匾的传世啊，就在普罗大众在民间这一下知名度啊流传的更广了，传续呢也有很也影响更大了。那么李学增先生呢，还是因为他可能是创办了大直沽那个大学堂，在飞秒兴学阶段进入到教育界了，那么他的学生众多，桃李天下的。哎，但是呢他的直系后人并没有对他生前的书法艺术进行过太多的整理啊、研究啊、拔高啊，是吧？或者说在近几十年中我们没有过多的在公众媒体上啊看到他的故事，所以普通人就不太了解啊。你要是书法业内人士另当别论啊。哎，你看今儿我接到一位退休教师田秀云田老师的电话，他跟我说李家后人据他了解似乎还真没有哎继承书法方面这个造诣的啊。因为他比较了解李学增先生的后人的情况。
3: 李学曾的孙子叫李用忠，他跟我爸爸是老同事，河北区教育局基建科，我喊他李伯伯。我爸爸是上世纪10年生人，属狗的，他属马的，大概比我爸爸小个7-8岁吧。反正60年的时候，在一个科，他是科长，我爸是科员，跟我爸就成为好朋友了。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大概我小学4-5年级吧，到我们家来，放学回来，爸爸说啊，给你爸爸鞠躬，哎，就是第一次见到他。他的父亲呢是，遵义，是不是桥梁还是什么的工程师，具体的不太知道。就是说他退休那时候70年代退休，在家拿工资180。然后李科长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吧，就是等于他爸爸那辈儿大概是哥三个，生下的都是女孩，就唯独他这儿是一个男孩，几乎都是大学毕业参加革命，然后后来有在北京，反正就是校长居多。文革的时候吧，他跟我爸爸一起又调到河北区城市建设交通局，后来就是现在的房管局。文革的时候李科长受冲击了，让我爸爸揭发，结果我父亲呢，那不可能，他们俩人特别好，就给我爸提大字报说保皇派。然后呢他们单位就是找那个李科长的外地的那些个什么有什么亲戚什么去调查，结果让人给怼回来了，到上海啊去怼回来了。上海有一个他的妹妹，他们都是好像都排华字辈的，他们大排行吧，他有一个妹妹啊，后来改名叫李静文，是上海市办公厅的副主任，他的爱人就是四人帮的张春桥。李科长特别的低调，从来不提这事儿，结果外调竟然给怼回来，才知道就是他们家都参加革命，他也是党员，他没有去外边参加革命，就是因为是这一个儿子嘛，家里边说闲话，平时啊就说他感谢他妈妈让他娶媳妇儿，娶3个媳妇儿，一房一个，那意思因为就这一个儿子嘛，他妈妈没同意，他说亏了我妈妈，要不然我现在我都活不了了。哎，结果他的结婚以后生了2个儿子，大儿子叫李毅，在四川的一个军工厂的保密的一个那种那个单位，很少回家。二儿子叫李刚，李刚属猪的，比我大4岁。然后下面呢是2个女儿，底下的女儿比我小2岁，大概是属小龙的，叫李静。小女儿是70届，是分到一个建筑是6间的，是几间，叫李雷。我为什么那么清楚啊？就是李伯伯把我当成他女儿一样，他还带着我去他们家去跟他的女儿什么玩儿。哎呀，这个人太好了。那时候文革嘛，后来我们不都下乡了吗？大概是72年吧，有那个广播讲座，电台的广播讲座，就英语广播讲座，李伯伯给我买的那个广播讲座的教材，而且李伯伯教我数学，比如勾股定理呀、几何呀，还教我。那不73年不要有那个这个考试嘛，工龄就是那儿选拔工龄兵学员嘛。我也总去他们家，他们家在德才里4号住。我去他们家还告诉我，有一个3联还是4个老的那种桌子，上面有一排抽屉，底下是柜门。那个他说秀云你看看啊，这是我爷爷画的，梅兰竹菊，还有他的提笔字，还有画的画，说这个就雕刻在上面了。他说这个桌子我永远得保存。但是他的后人不知道怎么样啊，也不知道是不是保存下来了。
4: 他们家从教的居多。
3: 他们家呀，几乎90%都从教，而且都是校长。
4: 啊。
3: 有在北京的，他有一个四姐，是天津的一个副校长。哪个学校我没问，那时候也年轻。
4: 好像还在河东，就是他们创建的那个学校大学堂。
3: 那个我就不知道了。他们是参加革命的多，党员多，几乎都是党员。他们都互相影响嘛，燕京大学毕业的嘛，从事教育的多，还有高干， 他还有一个妹妹啊，在白城市，是他的亲妹妹，白城市是副市长。这个怎么知道呢？因为那时候我下乡，李刚就他的二儿子也是老三届的，下乡。他我插队是科左后旗铁牛公社，就是那个吉林那边的，他儿子也在那边，就是准备要把我调到白城。正好73年我不参加考试，我也选掉了，当时叫天津师范学院外语系。这个金老师上我们那儿招生去了，他是朝鲜族人金永准，现在89岁，我们还去看他。他是我第二个转折点的恩人，就是他把我选掉来了，就是公社推荐啊，优秀的那个就知青吧，哎，见到金老师，然后他我英语发音特别棒，哎，就给我招来了。就是我正好那年我就选调回来了，上大学了，就这么一个插曲儿。所以他们家人90%都是教育界，然后其他都是高干。他说我们家就这一个儿子参加革命，他不让我去，就是给传宗接代，但他也是党员。后来呢，就是咱们的地铁7047强子河，我们家就在上海道强子河大营门跟小营门之间嘛，李伯伯就去那儿哈帮忙了。那工地离我们家近呢，一有时间休息啊，李伯伯就来家里。那时候我正好是冬天，我插队不放假嘛，在家里一冬天，然后到我们家我就给沏茶，就在这期间给我辅导的代数和几何、数学，给我买那个英语听力呀、啊，这么就跟着让跟着学。结果73年我就考上了，回来了。所以，李伯伯是我生命转折的第一个恩人，第二个恩人就是我的恩师金老师。要想起来点点很多的事儿，我主要是跟您介绍一下他的后人的事
1: 儿。李学增啊，李学增先生的直系后人大多都参加革命工作了啊，后期要么是学校校长，要么就是领导干部。所以我推想，就这样的家庭，可能哈，对于李学增老前辈在旧社会的事迹，包括他的书法艺术的研究啊、总结呀、啊。是吧？这个可能就相对弱一些，尤其是这个不像花二奎、华七爷，民间流传他的故事本来就多，挺传奇。再加上东门李华家本身也是一个大家族、有故事的家族啊，盐商，种种因素导致当年在书法方面齐名的人物，到了后世啊，是吧？这个认知度就不太一样了，这个。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认知和看法来聊老事儿，你得回到那个年代那个历史的情境之中去体会。最近我们总听见一位80多岁的老大着孤人张学仁老先生参与节目，张老先生总跟我说，呵，相见恨晚，这么些年了这才知道有这么个节目，这不太好了吗？张学仁老先生听咱们节目才半年来的啊，所以相见恨晚啊。可是就这半年光景，咱这节目已经把老先生给迷住了啊，画迷新老先生新画迷啊。昨儿晚上啊，张学仁老先生听了那位田秀云女士讲大着姑李学增后人的情况，好，又给老先生解开了个谜啊。
5: 听那位雷同志一讲那个李学增后人，这那李科长的家庭的事儿，我想起来一个，这70年我没解开这个谜。他讲到这个李科长，他有个妹妹在上海市委那个办公厅当主任，结果我就想起来一个事儿，在68、69文革呀，比较平静了。这个突然有一天呢，就大日古总街，就是大学堂那条街和居民那几个胡同，头天下午就开始封锁了，来了公安和派出所的好多人，一直到明天上午呢还接着封锁，光许出不许进，由街道那个代表给协助，就指认一下人物是在这胡同住的可以进去，不是在胡同住路过的或者小麦的全部去过。这一大片那边从 四号路大学堂开始，这么一溜到大石沽街里，这么一条整个的中街就封锁了，连胡同大伙都胡猜，是不是有嘛重要难子，也不是怎么事儿。结果等到中午就结束了，进来几辆轿车，从大学堂那边进来几辆轿车，这车停哪儿呢？就停在这个大学堂上东边走街里呀，200米远，就是上次我说的这几个大石沽的豪宅，有徐家公馆和那烟草批发，就在他对面那个我说不上来那个四合院，哎，这四合院来的人，哎，一直啊封锁了很多很多人，一直啊顶到半年多了，才有的放出消息来呀，哎，是可能是中央首长，是谁呢？可能是张春桥，哎，大伙儿说不可能，这大石沽哪有这个人物的，哎，也就算了。可昨天这个女同志也提到了，那李克长他妹妹在上海革委会办事处的主任，她的丈夫是张春桥，所以就这隔了好多年也对不上号。这回，哎，哦，我想起来了，那当初那年呢，就是张春桥上这儿来了，哎，所以说几十年。不光是我呀，就是大伙儿也不知道劫难到这儿来的谁。哎，通过这个节目太好了，这对上号了。哎，他们家就在那个离着这大学堂200米远那个院子，走上乐了。原来也很少有人出来，很少人，所以说这大伙儿也就是不闻不问的，就是，哎，所以说这个节目，我虽然是参加这半年了。我长的知识太多了，你像大学堂，我只知道大学堂是李举人李和尚，但是细清怎么奇妙建学这些详细的事儿不知道。那昨天又讲起在那个宁叔伦这些详细的事儿，原来只知道这皮毛这些儿子书写家这些个作者才太好了，这个节目。
1: 得亏昨天那位田秀云老师了啊，回忆他和李学增的应该是孙辈人哈、啊，那位李科长、李伯伯的接触经历，那是他人生的第一位恩人啊，学知识、学文化，得亏人家了。确实，你听着就引人入胜。哎，听着听着，张玉成先生突然想起了一位老同事。
6: 最近呢，患有热议到河东大石沽的书法家，加上昨天晚上啊，王京生先生啊又提到了高考画画的事儿，他就让我猛然想起了我原单位美术组史主任呢、啊，因为他这个史主任好像是在大石沽，他这个话题啊，我就联系在一起了，我就想不起来这人是谁，这老伴儿呢？是白话文艺出版社搞人事的，他就帮着我想，结果想起来了，这个史主任就是在大石沽出生的，啊，弄得我这个折腾了半宿啊，哎，算是捋出点头绪来，我讲给大家听听。这个事儿呢，我要回忆到50多年前呢，1976年，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呢。就分配到了天津人民出版社，地址就是现在的赤峰道124号，在这个大字本组里啊，搞这个繁体字20-40的校对。那时候的出版社啊，还有新代表了啊，共宣队也有，经常学习开会。那开会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呢、啊，美术组有一位长得很帅的年轻人，看上去呢比我大个4-5岁吧，中等偏高的个头，浓眉大眼，高鼻梁，头发梳得也很时尚，穿戴的很得体。他这个人走在马路上啊，人就喊他瓦尔特，你就知道多漂亮吧，啊，跟外国人像的。这个人就是以后的全国美协会员，天津美协副主席，油画艺术委员会主任呢、啊。 并且他兼任师大设计师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王树鹏。王树鹏啊，1946年出生在大直沽田庄的堰里，小学就读于大直沽中介小学，啊，就是话友提到的大学堂。他从小啊对这个美术啊很感兴趣，有天赋啊，哎，当时这个小学的美术老师对他也是很器重。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王树鹏的父亲呢，早年是和记洋行账房的大写，从小对王树鹏啊要求的很严，特别是书写方面必须工整。他以后就考入了天津河东六中，小学毕业啊，进入河东六中了。初中毕业以后，由于他的这个喜欢画画呢，就考入了天津工艺美校，1968年分配到了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不久，因为他的业务很好，画画的技能很好，就调回了人民出版社美术组，任编辑，负责设计图书的插图、封面等。而且呢，利用他的业余时间呢，就创作连环画呀。尤其是这个改革开放以后，他的水粉连环画啊，尾神呢，这部作品是老舍的原著啊，获得了第三届全国连环画创作二等奖。这部作品现在相当的这个珍贵啊，是吧？另外呢，这个他的油画人民作家梁斌，还有油画解放天津抓花工，这些个油画都在天津博物馆呢展出过。2004年呢，他和爱人呢合力为天津博物馆创作了巨幅的壁画，高8米宽24米的百年风云呢，这幅大幅油画那相当壮观了。为了怀念自己的老家田庄啊，他还创作了油画《直沽桥》，同时呢，他为大直沽这个天妃宫的建立啊，里面画的画像啊，这位娘娘啊，有了一幅巨幅的油画，也是出自王树鹏的之手。他还呢，设计过这个辛亥历史人物的邮票，有三枚，在全国发行。这个也是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作为一个画家来的，要是全国发行邮票，那也是了不起的事儿啊。总之啊，王树鹏的这个艺术特点呢，是扎根在咱们天津本土。总之呢，这个大直沽不但历史出名人呢，就现当代也出名人。王树鹏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
1: 这是当代啊，当代。大直沽的油画家啊，王树鹏，我注意听了。这位王老先生小学呢，也是咱这个大直沽中街小学，就是李学增创办的那所大学堂延续下来。就不管怎么说啊，我总觉得这所学校啊，它从最初就烙印下的这个书画艺术方面的基因，对日后几十年里头啊，从这个学校培养的学生来讲，还是多多少少是有些潜移默化的影响。好了，今天节目就听到这儿，也欢迎您参与我们。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咱们明天继续话说天津卫。

0: 晚间的21:01，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恒健。先来关注一下今晚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进入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金彩世界杯，关注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日的焦点战。维尼修斯个人秀破门，但巴西队呢没能取得开门红。另外呢，苏格兰1-0战胜了海地，领跑积分榜。而在北京时间的今天下午结束的比赛当中呢，澳大利亚队是战胜了土耳其。节目后半段的一周盘点，我们的嘉宾陈峰呢也将对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焦点战来进行盘点和解析。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呢，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送观点，特别是您对于本届世界杯的观感，对您感兴趣的赛事或话题畅谈感受。当然呢，也欢迎您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
1: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全面升级，
2: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1: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2: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1: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2: 精彩
1: 世界杯，
2: 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0: 欢迎进入金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到中午，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这个比赛日的四场比赛当中， C 组首轮五星巴西，这是备受关注的球队。这场比赛呢是在美国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对阵上届的世界杯的殿军摩洛哥队。上半场比赛第21分钟，迪亚斯在中圈送出了一记直塞球，撕破了巴西队的防线。塞里巴得球之后，面对着阿里森挑射破门。第32分钟，维尼修斯依靠个人能力在禁区内连续是虚晃之后，小角度爆射扳平。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巴西队攻势增强，摩洛哥的门将则是屡次化解了险情。最终呢，1-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双方各取一分。在同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这是海地对阵苏格兰的比赛。上半场比赛麦金补射破门，苏格兰队时隔28年再次在世界杯赛场收获进球。麦金也以31岁238天的年纪成为苏格兰队史最年长的世界杯进球的球员。下半场双方是一边再战，互有攻守，但是没有进球产生。全场战罢呢，苏格兰是1-0击败了海地。由于同组我们刚刚介绍啊，巴西和摩洛哥是战成1-1平，因此这场比赛拿到3分的苏格兰队暂时位列 C 组的积分榜榜首位置。我们再来关注 B 组第一轮的争夺，在美国旧金山的里维斯体育场，卡塔尔对阵瑞士。上半场比赛当中第13分钟，弗洛伊勒在禁区内被踢倒，主裁判是判罚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粒点球，恩波洛轻松命中。下半场瑞士队是错失了多次破门的机会。补时阶段第94分钟，卡塔尔的中卫胡西头球争顶的时候，造成了瑞士队的后卫自摆乌龙。最终呢，卡塔尔1-1战平了瑞士队，他们也拿到了世界杯的首个积分。在世界杯 D 组首轮比赛当中，这也是这个比赛日最晚开始的一场比赛，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上半场比赛第27分钟，澳大利亚队打出了高效的反击，伊兰昆达1-3之后贡献了精彩进球。下半场双方一边再战，第75分钟，梅特卡夫远射破门。最终这场比赛澳大利亚2-0击败了土耳其。不知道澳大利亚2-0击败土耳其的这场比赛我们收音机前有多少听众朋友来观看了，是不是出乎了您的意料？那么这四场比赛呢，传统足彩、竞彩以及北京单场游戏都是有相应的玩法的。那您是不是也参与了足彩的竞猜呢？您的战绩

0: 又怎么样呢？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公益的温度，您的理性投注是对国家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支持，公益之路因您的参与而更加坚固，公益体彩，乐善人生。那么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到上午呢，本届世界杯依旧要展开四场争夺，集中在了 E 组和 F 组，分别是德国对阵库索拉，荷兰对日本，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以及瑞典对阵突尼斯。这四场比赛呢，也是传统足彩、竞彩、北京单场游戏，也都有着相应的玩法。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您一定要快乐购彩，理性投注。接下来呢，我们来跟随中国体彩的官方资料了解一下传统玩法。
1: 传统足彩四场进球游戏是竞猜选定的四场足球比赛中，八支球队在比赛中每队各自的全场进球数，不看胜负，只看进球数。每队进球数有四个选项，分别是零、一、二、三加，要全部猜对八个选项才能中奖。传统足彩六场半全场胜负游戏是竞猜选定的六场足球比赛的上半场以及全场的胜平负结果，六场比赛分别对应六个上半场胜平负结果，六个全场胜平负结果，要全部猜对十二个选项才能中奖。传统足彩十四场胜负游戏是竞猜选定的十四场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胜平负结果，如果十四场都猜对可中一等奖，猜对13场中二等奖。胜负任选九场游戏是从胜负游戏同期的14场足球比赛中任选九场竞猜胜平负结果，所选九场必须全部猜对才能中奖哦。十四场等你挑战，任九场更加灵活。
0: 那么下一个比赛日的四场比赛当中呢，一组当然德国队的亮相是引人关注，它也是这个小组最大的看点。是德国队能不能够上演事不过三。2014年世界杯夺冠之后呢，强大的德国队陷入了一种尴尬的令人难以承受的境地，他们连续两届杯赛都没能小组出线，既输给过韩国也输给过日本，跌入了历史性的低谷。本届杯赛38岁的少帅纳格尔斯曼带领着穆西亚拉、维尔茨、哈弗茨、基米希等球星立志一雪前耻，在预选赛天崩开局0-2不敌斯洛伐克之后，他们以一波5连胜豪取小组头名，直接晋级了决赛圈。但是预选赛的高光并不意味着这支德国队没有问题，德国战车能够一雪前耻吗？我们来听一听足球记者徐新伟带来的分析。
2: 确实啊，就是好在有个好消息啊，就是世界杯扩军了啊，所以现在这个应该说德国队出现的希望大增啊。那我们说这次德国的阵容呢，也是比较大部分位置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啊，或者什么，对吧？那这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诺伊尔啊，诺伊尔这个居然啊，明明自己之前都说了退出国家队，还是赶上了末班车，对吧？这个纳格尔斯曼就觉得这个位置还是不稳，所以呢，这个35岁的鲍曼本来以为啊，这个终于熬到我出头了啊，结果还是没有出头，对吧？诺伊尔又回来了。这个呢，我觉得啊，就是首先就是诺伊尔，现在大家普遍认为神一场鬼一场，对吧？看了欧冠，神的时候是真神，对吧？这个，对吧？这个手风不顺的时候是真的不行。但是呢，就是可能纳格尔斯曼他的理解是，我并不是追求小组出线，我是要追求争冠的。所以呢，虽然诺伊尔的下限比他巅峰期要低了很多，对吧？但是他的上限还是远高于鲍曼跟尼贝尔两个人啊，所以呢，带着到最后争冠，对吧？争不成那就算了，那对吧？那真的是关键时刻啊，可能还是要靠这个诺伊尔，这第一。首先，对吧？这是诺伊尔，对吧？还是诺伊尔。那第二呢，就是拜仁帮，对吧？这个赛季这个拜仁的成绩啊，对吧？确实是相当的恐怖啊。那这次的大名单里边呢，也是有7个拜仁球员，算上诺伊尔。那如果算上陪练的这个，对吧？拜仁门将乌尔比希的话，那就8个了。所以呢，还是更多的依靠拜仁帮他们之间的默契。那其他位置呢，应该说没有特别大的看点或者说亮点。那我觉得呢，就是德国能不能出现一个很重要的，还是看啊中锋位置，对吧？以前这几届，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在这个路线上面摇摆不定啊，到底我要不要这个大中锋，对吧？这个大中锋可能又不适合我的传控等等。 那这次呢，把一个其实并不是中锋的人摆到中锋位置的沃尔特马德，我觉得就之前效果应该说还是非常明显的，对吧？是正向的。但是呢，沃尔特马德这个下半赛季他在俱乐部的表现又不是特别好，对吧？这个希望纳格尔斯曼他可以坚定，他可以不要动摇。我觉得就是之前世预赛的时候练出来的这套阵容其实还行。其实还行，对吧？下限还是比较高的，肯定能小组出线，对吧？就坚持用这个，坚持用这个，因为不是每一次都有说这个2014世界杯夺冠那样的运气。明明一开始这个阵容排出来一塌糊涂，最后对吧，极限纠错啊，包括上大中锋格罗泽，包括把这个拉姆摆到他应该的位置，但是不是每次都有这种机会的，对吧？最近两次其实就是在还债，人品守恒啊，所以这次我觉得一上来这么坚定信念啊，该怎么打就还是按世预赛那套打法，那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这次呢，应该说他的这个阵容里边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特别爆点，没有这种人物，对吧？你就比如昨天我们看了这个，欧冠的决赛，我的天哪，非常的催眠，对吧？哎呀，那可能就是大巴黎虽然压着打，但是除了这个克拉斯克利亚之外，对吧？其他人，那数一数，我后来我就在数有没有过人，有没有过人，有没有过人，对吧？并没有的，就是传来传去，传来传去。德国队很可能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对吧？就是他能控住球，但是谁来，对吧？就是如果对方摆出了铁桶，谁来做突破？那勉强算上的呢，就还是萨内。但是，对吧？萨内毕竟他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了，对吧？很多人觉得他都不应该入选，毕竟去了土超啊。所以呢，就是如果真的面临这种面对铁桶打，对吧？打不动这样的局面，可能说这个目前的德国队他改变场上局势的这个手段还是会少了一点。那这一点呢，也是需要格外担忧的。但是好在就是现在，对吧？这个首先我们说小组赛阶段，对吧？这个小组阶段也可能出现。所以呢，你就是运气再差，你三连平大概率也会出现。那到了淘汰赛，实在不行咱们拼点球，对吧？那至少在点球上，那么德国人也没怕过谁，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呢，就是小组赛出局的可能性小了很多。那后边呢，咱们就走一步算一步，实在不行就拼点球啊。虽然攻击力确实是有点欠缺，没办法啊，但是呢，我觉得前途至少不会比前两届更差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德国好的话可能能到个四强啊，但是呢我觉得以目前对吧，这个各支球队的实力状态来看，然后呢德国队对吧也是受到一定的伤病的影响，我觉得可能八强可以交差了吧。
3: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4: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5: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4: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5: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4: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既然说到了德国队啊，这一场比赛也是我们今天与您互动竞猜的场次。这场比赛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一点打响，德国队的对手呢是世界杯的新军库拉索队。您现在呢就可以把您心目当中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的人选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您可以编辑这位球员的名字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发送球员的名字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我们这场比赛的有奖竞猜了。那么小组赛阶段呢，您的奖品呢将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加钥匙扣，每天会有一位幸运听众，当然我们会选择的是第一个发送正确答案的听众作为我们的获奖听众。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竞猜可能难度并不是太大啊，因为德国队的对手明天是库拉索队，当然我们要平等的看待每一支世界杯的参赛球队，也不能说库拉索队明天就不可能爆出冷门。那么同样呢，我们用一点时间来了解一下库拉索这支球队，继续来听许新伟的分析。
2: 哎呀，库拉索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球队，就他也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一边打一边踢，然后呢一边各种疯狂规划。就是我们之前也聊到过类似的，对吧？你比如像海蒂啊等等这样的，对吧？就是因为本来大家都是踢得很佛系，这么多年下来了，这一届突然一看，哦， 每个家墨，对吧？三座大山都搬走了，然后我们还有这么多个名额，对吧？那库拉索呢，就是你说这个球队，对吧？这算是荷兰几队啊？就反正现在荷兰全世界有好几个队，相当于，对吧？而且呢，就是包括他的这个主教练，对吧？七十八岁的老人家埃多卡特，那本来带着带着带着，然后呢，这个对吧？家庭，家里面有事情，然后不带了，说我当顾问，后来不行啊，还是您老来带吧。总之反正呢，各种就很随意。然后呢，队内的头号，算勉强姑且算是头号球星吧，至少是大家最熟悉的，对吧？中塔西啊，这个曾经一度也是跟我们有过一定的联系，就是。 应该说，让我想起了谁呢？也是以前中美美加勒地区一支特林达多巴哥，也是打进过世界杯，但是纯粹的就是陪太子读书。那对于他们来说，能进一次世界杯，这个已经很满足了，对吧？我们也很难有其他的非分之想了。那在这个组，尤其这个组，其他三个队，那真的都是很有实力，对吧？我们虽然刚才我觉得德国队想争冠有点难，但是。
0: 但是这个毕竟是老牌豪门，那再加上另外两个也都是实力派，我觉得库拉索在这个组那就只能是垫底的存在了。明天凌晨的1点钟，德国对阵库拉索这场比赛呢，是我们今天有奖竞猜的场次。您现在可以拿起您的手机，发送这场比赛您认为哪位球员会当选为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发送您的 答案，也就是球员的名字加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那么昨天呢，我们竞猜的比赛呢是巴西对阵摩洛哥，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那么在赛后呢，荣膺国际足联官方最佳球员的是巴西球星维尼修斯。这场比赛呢最终是1-0战平，在巴西队0-1落后的情况下，维尼修斯在第32分钟打入了 扳平的进球，帮助巴西队获得了宝贵的1分。这场比赛呢，他出场并打满了90分钟，也是全场巴西队唯一的一次射门就转化为了进球。值得一提的是，在赛后，巴西的足球传奇巨星外星人罗纳尔多也亲临现场，给维尼修斯颁发了全场最佳球员的奖杯。 应该说呢，我们选取的这个场次啊，要猜中这个最佳球员可能难度并不是太大，因为有五星巴西的出阵，而最终荣膺全场最佳的呢，也是算是巴西队当家球星之一的维尼修斯。那么我们也恭喜手机尾号是37272的这位听众朋友，是昨天第一个猜中正确答案的朋友。 其实呢，很多朋友也都习惯选购足球彩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呢，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呢，竞彩足球游戏保持销售时间不变，也就是每周一 到周五的11点到22点，周六周日是11点到23点。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也有多种游戏供您选择。那么中国体育彩票也提醒您，境外彩票、互联网彩票都是属于非法彩票，购彩请选择正规体彩实体店，理性投注线下实体店，是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 那么作为彩票销售机构和公益使命、社会责任的践行者，天津体彩近年来呢，也特别注重与公安机关的沟通协作，为打击非法彩票、防范涉彩诈骗尽一份力。世界杯期间，天津体彩中心呢是联合天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公安机关呢，也温馨的提示广大市民和购彩者安心购彩、守护热爱、尽享足球带来的 激情。世界杯购彩，请到线下正规实体店，远离非法彩票，防范涉彩诈骗。

0: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1: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0: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1: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0: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1: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
0: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2: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有听众朋友竞猜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是昂达夫啊。我记得这位听众朋友上一个比赛是您竞猜的这个最佳球员是内马尔啊，但是内马尔这场比赛就没有进名单啊。好了，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的生动世界杯。由荷兰、日本、瑞典和突尼斯组成的 F 组也被认为是本届世界杯的死亡小组。如今呢，荷兰队早已在保留传统技术的这样一个特点的基础上呢，将先进的技战术理念融会贯通。这次冲着世界杯呢，荷兰队依旧是拥有拿得出手的阵容，范戴克领衔后防，德容坐镇中场，德佩、加克波组成了锋线的核心，后卫兼具防守和进攻的属性，前场则是具备着速度和技术。不过相比于后防的强势，荷兰中前场显得有一些效率不足，这需要主教练科曼根据球员的特点来排兵布阵。那么科曼自己也坦言，这份大名单呢直面了球队的锋线短板、点球心魔等历史难题。在可以变化的四后卫的体系之下，注重控球和快速转换的平衡，融入高位压迫的打法。那荷兰队的第一场比赛呢，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4点对阵日本队。其实环顾这个小组，再加上淘汰赛可能遇到的对手，荷兰队得到提升的中前场的这个攻坚的强度，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再次成为悲剧的化身。而这一个小组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也被视为是本届世界杯的一个死亡之组。为什么这么说呢？荷兰队为什么在这个小组啊显得有一些凶险或者说困难呢？我们来听一听足球评论员于超带来的分析。
3: 我觉得这次世界杯破军之后啊，就是说对于这个国家队这几支豪强的国家队来讲，荷兰队可能是相对来讲最不利的一支。
4: 哦，怎么讲？
3: 对，就是说从赛程上来说啊，就是你看，如果说找今年啊这个世界杯小组赛，你找一个相对来讲实力最为均衡的小组，那我觉得荷兰队所在的这个组应该说可以够得上这样一个范畴。就是这个小组它没有一个绝对的鱼腩球队啊，它也没有一个说碾压级的强队，我觉得荷兰算不上那种碾压级别的强队啊。就是说你在这样的一个小组来进行比赛的话，你从小组赛的第一轮开始就得紧绷着神经。你在小组赛当中可能从第一场开始你没有办法说，比如说咱们举一个例子，像其他小组，西班牙、乌拉圭那个小组，乌兹别克斯坦那个组，西班牙咱们开句玩笑话，可能小组赛能当热身赛打，对吧？就是说德拉文特他可能在小组赛就能进行大范围的这个人员轮换，本来西班牙家底都厚啊，他可以把这个主力队员更多的精力去放在这个淘汰赛上，但是荷兰不允许。荷兰的他是什么呢？他就是说不管是欧洲杯还是说世界杯，历届大赛荷兰有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是什么呢？慢热，对吧？而且你看就是今年这个荷兰队所在这个小组，他的这个赛程他是先打日本，然后再打瑞典，最后打突尼斯。就是常常我觉得应该说这个比赛画面都比较焦灼，就扩军之后对于任何一支球队来讲，小组赛每一分都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对荷兰队来讲是非常不利的。我从第一场开始就得努着劲儿踢，而且呢我看了一下淘汰赛的赛程，咱们再做一假设啊，就是荷兰队如果说这个组他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那他32强他是碰 C 组的第二， C 组是巴西、苏格兰、摩洛哥、海地，对吧？这个是 C 组。那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大概率前二可能一个是巴西，一个是这个摩洛哥。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说你即使说打到32强，我觉得荷兰这个路也不是说特别的好走。 啊，但是这次的比赛呢，就是其实给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荷兰队自从大名单公布了之后，我觉得这支球队呢确实是面临着不小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个是什么呢？

0: 代队史的这个射手王啊，但是这个赛季大家都知道他是去了这个克林蒂安，
1: 对
0: 啊，而且呢刚刚在南美解放者杯当中出现了大腿肌肉伤势的这样的情况啊，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恢复情况如何啊，但是我们说对于荷兰队来讲，你说在国家队一个指着他，一个指着马伦，马伦今年倒是不错，带着罗马现在都进了这个下赛季欧冠，对吧？然后呢就是加克波今年在利物浦我觉得踢的相对比较憋屈啊，而且呢就是荷兰队这个中锋的这个问题啊，你现在还得靠老将韦格霍斯克包括这个布罗贝，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从整个锋线中前场的这个腥味上，我觉得首先荷兰就不足，这个是我到这个就是淘汰赛当中我比较担心的一点啊。第二个呢还有一点，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哈维西蒙斯的这个因伤缺阵，我觉得对荷兰队在中场创造力的影响太大了啊，因为他的这个缺阵，虽然就是说荷兰中前场还有谁，比如说像弗朗基德容是吧，包括可能像这个格拉芬贝赫啊，莱恩德斯倒是也可以弥补，但是呢我们说德容今年在巴萨的这个出场时间相比较于过往来讲稳定度并不高啊，这个格拉芬贝赫和这个兰德斯今年确实在这个英超踢得不错，但你要说对于锋线的支援啊，对于全场的创造力来讲，那我觉得现在这支荷兰队没有人能比得过哈维西蒙斯啊，所以就是说从整个这个小组赛的对手赛程包括到自己的人员安排上，其实我对于荷兰队在这届世界杯之旅你要说能走的说多远，我觉得可能就是16强或八强，我觉得八强可能是一个在我个人看来顶天的这样一个位置
1: 啊。
0: 比如说总体上来讲，大赛当中强强对话的这个薄弱，包括可能现在荷兰队这个阵容，我在我个人看来是相对来说有一些畸形的这个阵容啊，所以我觉得对于罗纳德·科曼的这支球队来讲，想要走得太远，我个人来讲并不是说特别的乐观。
2: 那么明。明天早晨的7点的一组还将进行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那么徐新伟呢也对这两支球队进行了分析。
3: 科特迪瓦就是我们说非洲这些个球星吧，可能对吧，各个国家队可能也是这个一波一波对吧，德罗巴那一波啊确实很强大对吧，那波过了以后呢不行了对吧，就是黯然失色啊，那现在可能新的一波也渐渐起来了对吧，你就包括他的这个进攻端啊，从这个19岁的啊迪奥曼德啊，20岁的这个巴祖马纳图雷啊，然后呢包括这个24岁的格桑，然后这个22岁的伯尼等等啊，还有这个包括这个曼联的对吧，23岁的迪亚洛，就这些人新的一批年轻的球星又起来了，所以呢可能科特迪瓦会又迎来一段比较长期的这个光辉岁月啊。那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主教练那真的是叫做福将啊对吧，这个法埃前年非洲杯上他是东道主，结果小组赛不麻了对吧，然后就把这个主教练加塞给炒掉了，法国人对吧，然后让这个助教本主教练法埃临时接手，本来就觉得没戏了，而且本来也没准备这么快决定新的主教练，是因为原以为小组出局，一看哦，因为就是差不多跟世界杯同样的赛制对吧，小组战也有可能出现，哎，出现了总得有人带吧，那你来带，然后夺冠了对吧，所以真的是个福将，而且呢接下来带世预赛啊对吧，又是把科特迪瓦这个时隔12年重新带进了世界杯决赛圈，所以你要说他的这个能力有没有多强，这个也真的很难讲，我们毕竟也没有看他带过其他的球队对吧，但是作为这个老大哥在这个科特迪瓦队内应该说威信还是可以，而且呢把这帮年轻人从这个整合起来啊，就是可能没有说之前对吧德罗巴那个时代科特迪瓦那么强大，但是呢整体实力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吧。厄瓜多尔呢这一届我觉得他一个最大的变化啊，就是下山也会踢球了。就以前他是完全是需要利用自己，曾经真的是干过一届世预赛主场不败，客场不胜。就以前基本上就是这个套路，但是这次不一样了。这次对吧，也是得益于他有这条超强的防线。你想吧，他防线上有两个人作为主力打了冠军赛，这个就没什么太好解释的了，对吧？太强了，一个帕乔，一个英纳迪。然后呢，这个后腰位置对吧，还有这个 1.1亿身价的凯塞多坐镇，就是的，对吧？然后呢，防线上另外两个主力应该说也都是大家还是比较耳熟能详的，对吧？一个奥登叶斯，还有一个米兰的埃斯皮利安，但埃斯皮利安

0: 这个米兰等于有一说一，确实表现不行啊。总之呢，就是他的这个中后场非常强大啊，但是呢，他的这个中前场对吧？确实是差了点意思，确实差点意思，对吧？啊，就是他的这个当家前锋还是恩内尔巴伦西亚。 36岁的老人家了，对吧？我们从这个2014年，当时两个巴伦西亚，那个年代，然后一直到现在，还是他，还是他啊！就是这支球队，就是前后，对吧？这个水准差的确实有点大啊。但是呢，也还好，也还好，就是首先立足防守吧啊，他的防守是真的好，而且这次呢，我们说不光是这个下山之后啊，去客场能踢球。 他在主场，包括打阿根廷，包括打巴西，也是刻意的就没有把比赛安排在高原主场。我就在平原上看看我能不能斗得过你啊！结果事实表明是可以斗得过，整体实力确实还是相当的强。那鉴于他的防守这么的好，如果练好了点球，那前途不可限量。
1: 不知道您是不是也同意我们这位记者的这个观点啊？厄瓜多尔是不是具有着黑马相呢？另外呢，有关于世界杯的其他消息，像世界杯 D 组，今天澳大利亚与土耳其的这场比赛，中国的裁判傅明迎来了自己的世界杯首秀，他以辅助视频助理裁判的身份参与比赛，主要的职责是负责全场关键画面的兜底 监控和查缺补漏，以确保判罚的公正性和准确性。本届世界杯，中国由马宁、傅明和周飞三名裁判员入选了执法名单，并分别以主裁判视频裁判和助理裁判的身份待命。5月底，三十就一同抵达了位于迈阿密的裁判员大本营，开启世界杯前的培训。不过，大部分中国球迷，可能会将更多的目光锁定在主裁判马宁的身上。但是，目前的小组赛首轮裁判名单当中呢，马宁既没有出任主裁判，也没有担任第四官员。目前，小组赛只剩 KL 组的裁判还没有安排，不知道马宁是不是有机会出场。 另外，世界杯 B 组首轮卡塔尔1-1战平瑞士的比赛，这场比赛第13分钟，瑞士队的球员弗洛伊勒在禁区内被放倒，帮助球队获得点球。随后，恩波洛主罚命中，不过呢，弗洛伊勒疑似越位，导致这粒进球在赛后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国际足联官方表示，由于技术故障，导致弗洛伊勒 造点时的这个规划图没能正确显示，当时进攻球员都没有越位。国际足联官方公告表示，在瑞士队获得点球之前，一次短暂的技术故障导致没能生成越位动图的图示，但是这个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VR 的工作流程并没有受到影响，并且按照正常的程序对场上判罚进行了核查，在点球。 在点球判罚之前，进攻球员都没有处于越位位置。

0: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2: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1: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2: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1: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2: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1: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2: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1: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2: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1: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
3: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4: 好了，马上进入我们的一周盘点，来连线我们的嘉宾主持陈峰。您好，陈指。
5: 哎，于老师你好。
4: 哎，陈指，这两天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您观看的多吗？特别是今天这赶上周末了啊，这个开球的时间还都不错。今天看了几场？
5: 今天我一个整场也没看，但是土耳其和澳大利亚那个看了个半场多，因为我有时夜里凌晨的我也在看，所以加上白天有时你不是总能坐得住啊，是吧？但是他还有很多嘛，就类似的节目，比如像什么燃动世界杯，他。
4: 对，
5: 傍晚的时候，他
4: 就是各种
5: 都有当天的比赛的剪辑部分都给我们放一下。
4: 对对对，各种回看也挺多。
5: 哎，再加上什么"我爱世界杯"这样的这个专栏节目，但是今年我觉得视频控制的不错啊，可能版权意识在增强。
4: 是是是，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之前，版权经过了博弈。
5: 对对。还准备是就是这个周末世界杯开始了啊，还真是你提到看球这事，刚开始我就发现，这届世界杯不好，看球有点累，是吧？你就说今天这挺好的一个礼拜日，你就说你白天你再没事儿，是吧？你也不送孩子，你也不做卫生，你也是不去照顾老人，反正就是，常规的事儿好像到你身上什么都没有，就是你真做一天看下来，这东西也是够累的。大白天要看三场，加上凌晨和深夜的这得五场，
4: 比赛确实是有点多。
5: 对，这个受不了，这眼都看聋了。
4: 一场接着一场的比呀、啊。
5: 对，当然这个世界杯嘛，它这种价值在这儿啊。足球本身它就是世界第一运动。那世界杯自然就是世界第一赛事，第一赛事，场内场外线上线下这几十亿观众，全球媒体集中曝光，商家一拥而上啊，这是一种跨文化的情绪共振呢，是吧？而且世界杯期间还有一个特点，它会突然出现大批起哄式的球迷，是吧？这个球迷的数量又暴涨，所以世界杯呢，它就是，每四年它提供一种门槛更低、情绪价值更高的这样一种传播。所以今天的这比赛，咱们亚洲球队表现还不错啊，
4: 真是不错。如果把澳大利亚这，它也算亚足联嘛，对吧？也算进来的话，这真是不错。
5: 这个像卡塔尔那个绝平，那就相当于赢啊，
4: 啊，
5: 是吧？这就是赢在了这个对手始终无法把比分从1-0变成2-0，而且这样的机会太多了。我粗略统计一下，最少也得有个5-6次，都是非常好、非常接近破门的机会，可就是进不去。结果第94分钟， 那补六分钟嘛，到补时第四分钟的时候，卡塔尔的队长啊不惜，他们的后防线后卫大闸嘛，那比赛踢急眼了，后防线大闸就直接上去当大中锋使了，还真的让他给猛着了啊！这一个头球破门扳平比分。这卡塔尔和他这今天这个对手瑞士队，他是实力上是存在明显差距的。
4: 嗯，
5: 他最后能收获这么一个结果，这真是不容易。当然这个1-1是一个胜利，关键的胜利胜在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他控制这场比赛，没让瑞士人把1-0变成2-0，这是一个最终扳平的最基础性的东西啊，特别是在实力真是有差距的情况下，你瑞士控球全场是7-3压制都说少了，那因为控球率在瑞士是在70%之上了啊，之所以没赢下来啊，除了自己或多或少有点松懈啊，觉得哪怕只有1球领先，哎，这卡塔尔也干不出什么来，时间也不多，就这样吧，保住胜利问题不大了。当然呢，还更反映卡塔尔队的这个顽强，啊，这个第一功臣是他们的守门员，哦，这个多次做出惊险的扑救，不坚决拒绝瑞士队进第二个球。
4: 嗯，
5: 哎，第二功臣就是他们那个补时阶段进球这个队长胡锡。你看这里既有个人英雄，又有英雄群体啊，最终拼来个平局。这小组形势可就有点扑朔迷离啊，这个双方都拿一分，后面赛程关键度就飙升了。这一轮打完，把这小组有点人为的推向死亡小组的这种感觉。
4: 是。尤其是现在这种，这个这么多球队，他的这个晋级的这个情况哈，赢一场比赛特别重要。
5: 对，因为他还有8个第三名可以晋级嘛。
4: 对，
5: 对吧？其实苏格兰也是险一险，遭受刚才说的瑞士队那样的打击。
4: 嗯，
5: 他也是遭到1-0领先，然后就不能扩大比分。啊，他的幸运是他在补时阶段躲过了海地队的那个致命一击，那海地队那也是有机会在像卡塔尔那样在补时阶段把比分给弄成1-1，啊，他做到了卡塔尔队的前半部分，就是我拒绝比我强的对手把1-0变成2-0，他这个做到了，啊，但是最后在一定程度上球运嘛，这海地啊比卡塔尔稍差一点，
4: 嗯，是。结果苏格兰成了小组第一了。
5: 哎，对，嗯，这海蒂当然他也是，哎呀，这个队儿看看他的经历也真是特别特别不容易啊，真是我就感慨啊，我就说这个中国男足要是一支正经国家队的话，那这个海蒂男足简直就是一帮踢野球的，他也没有主场是吧，他踢世界杯的预选赛那个主场他去跟库拉索那边踢，
4: 嗯，
5: 他国家里就没有能够接待世界杯预选赛的球场，那集训就更不成了，就没地儿集训，队员们平常该欧洲啊散在各处俱乐部踢球，该去哪儿去哪儿，那个教练平常的战术会议那就是视频会议啊，就是因为他集训的时间不够，特别短，见面就大家恨不能赶紧，哎呀，就多打点分队啊，就没空给队员们讲这些个东西，没有时间啊，就提前在视频上讲，可能是或者是微信群什么的啊，这真是不容易啊。当然，他们比中国队的优势就是有好多海外踢球的球员，
4: 嗯
5: 啊，当然他们也必须去海外踢，是吧？刚才讲了，他的国内足球基本上各种设施组织他在那都瘫痪状态。啊，当然这个咱中国球员也是国内踢球太舒服了啊，水平不高赚钱不少，国外踢球去国外踢球水平不够人家也不要啊，踢赚钱不多还特别累，总之吧，就是这个组就是秩序井然了啊，哎，巴西1-1平摩洛哥，这就前2名了，这没跑了， 海地已经基本上二衣服散货了啊，苏格兰就去争取那个小组第三就行了，是吧？巴西和摩洛哥的比赛是大家今天的比赛比期待最高的，
4: 对，
5: 确实也是非常精彩的。我觉得呢，你现在在看这个大量这个摩洛哥啊，其实赛前稍微做点功课。今天你看了比赛的直播，那更有这种感觉了，就是这已经不是个弱队了。
4: 嗯，
5: 在巴西面前，他已经在场上大部分时间，他不是一个一比一比分的问题，
4: 大家可能都忘了，人家是上届的黑马呀。
5: 对，他第四名啊，
4: 对，
5: 能世界杯能打到第四，那就是绝对的强队了，而且现实的排名，他紧挨着巴西。巴西应该世界排名第六，他是第七。
4: 嗯，
5: 这个世界第十的排名，这也是证明他确实就是一支强队。那世界排名前二十的，严重点讲，那都有距世界杯进八强、进四强，甚至夺冠的那种水平。这场比赛呢，摩洛哥。如果球运好点，他真有可能最终拿下的。他的整体确实比巴西要高一个档次。还好巴西有一个小熊维。

0: 伊尼修斯，这个小熊维尼关键时刻，这个就有点像阿根廷的什么马拉多纳呀、梅西呀。当然，他距离人的高度还差得远啊。就是他能，他这个意思有点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球队整个提起精神来的时候，他能靠一己之力起到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是吧？要不是维尼修斯这一脚边路横超的爆射，那前后之后的爆射，这巴西队这场比赛能够有可能，有可能会比较顺当的输给摩洛哥。
1: 嗯，
0: 因为有
1: 说不定都要小组垫底去了。
0: 啊，那可不。对，我看了看这个具体比赛就不多说了。就我看马卡报有一个标题嘛，就是。除维尼修斯外，巴西队无人达到世界级的水准，他们是这样评价这场比赛。还有德国的图片报，德国图片报它是有一小段分析，就说巴西认为目前对巴西队老化严重，移动缓慢，已无桑巴灵魂，而来自非洲的摩洛哥踢的是完全欧化的现代足球。你看，这是对两队的通过这场比赛的一个评价。然后他就认为，从这场比赛的内容来看，这个结果一点也不意外。那当然就不意外了。咱回过头来看啊，澳大利亚2-0击败土耳其这场比赛，可以算今天是最精彩的比赛，就是中午这场嘛。
1: 这场意外吗？我觉得有点意外。
0: 有啊，有意外啊。
1: 啊，
0: 就是那赛前那澳大利亚无人看好啊。
1: 真是。
0: 土耳其
1: 澳大利亚对说纸面实力是这个小组最差的，反倒
0: 是
1: 土耳其
0: 非常强大。
1: 对对，
0: 而且这往后比分还是个2-0。
1: 嗯，
0: 那赢，应该大家的思想是比较统一的啊。我是说球迷的思想
1: 啊，
0: 就是澳大利亚为什么赢，肯定是赢在防守反击打得非常坚决。隐身点说细致点的，我觉得他坚决到什么程度啊？我看比赛时注意到啊，就有时候土耳其，比如说他在围攻澳大利亚，围攻过程中啊出现了失误啊，或者球被澳大利亚破坏出来了，他前面的澳大利亚留在中场的前锋，比如说伊兰昆达，他拿球了，一般的想法是你把球控下来，对吧？他不忍，他一脚直接把球给踢出边线了。啊，就一个大脚啊，就往外踢。这个可能是有人会说，这不瞎踢吗？这我觉得，哎，这细琢磨琢磨，反正也不是。啊，这个他还不是那种说被对手逼得失了慌张了，突然皮球到自己脚下，幸福来得太突然，我瞎抡一脚吧，可他不是。他有个什么想法呢？他就是这澳大利亚，他整体他是很有算计，赶上这种拿到球权确实反击机会他看不上的那种，他不要啊，因为你要的话，你还要等队友压出来，对自身来讲是一种冒险，因为土耳其在这过程中，万一他要反抢成功。你澳大利亚这个水平，你在攻防转换过程中的防守能力，你可就很难扛住土耳其人的反击。所以澳大利亚他很有算计，他就在这儿了。他为了保持完整稳定的防守阵型，不太好的机会，看不上的反击，轻易的他不要。但是澳大利亚他这个人员当中啊，这个阵容组成当中。他有他的一个优势，就是现在队里有爆点，刚才提到的这个在中场瞎踢的这个伊兰昆达，是吧？第一个进球吧，就来自于他。那个进球，你看，极少的人员投入完成了进球，他直接接队友长传冲过去，一个一过二，啊，前锋比后卫人数少得多，澳大利亚也没上去什么人，啊，也就是远端。有另外一个黑人前锋，速度也挺快，啊，澳大利亚的这个反击主要靠他们俩。这伊兰昆达一个一过二摆脱之后，直接推了进球，这就是一个进球。啊，这个第二个进球那是， 那到70多分钟了，那个稍微有点儿，我觉得对方的守门员在判断上有出了点问题，可能是对方射门的次数少，突然来了那个球打的也是，哎呀贼刁，这地滚球啊，贴着立柱子往门里溜达，关键是这个第一个进球，就是充分体现了这场比赛的一个攻防的一个形态。我觉得这可能给其他的啊，就是弱队吧，提供了一个参考，提供了一个样子，是吧？你任何一个弱队碰上强队，第一反应肯定是低位防守，死扛，扛多长时间是多长时间啊？有机会投一个，没机会拉倒。哎，但是呢，这个战术，看看今天澳大利亚的表现，可以把这个战术做得更完善一点。第一，你要有信心。你看到澳大利亚，他知道他自己也肯定也知道实力有差距，但是从比赛中你看不出，就是他虽然是被压制，但是每个队员你看眼神是坚定的，表情是轻松的，啊，动作他在有时后场是被逼迫无奈的连续的传递，他的成功率也不低，啊，就是他全队他不慌，不像有的弱队他就是觉得，哎呀，我能，这个扛20分钟，哎，我30分钟没丢球，我又是胜利。对比赛的能不能真正扛起来，他是一点信心也没有。啊，澳大利亚是至少自始至终啊带着这个信心在比赛。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啊，这个防守向进攻啊，逮到球权转换的时候，哎，你要有一个整体上的一个盘算。轻易的别人把自己的阵型带乱，啊，维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低位了防守的一个人员的组成啊和基本阵型配备，啊，别有时强队故意还把你放出来，啊，逗你出来，让你给你机会把阵型弄散，然后他再打你，哎，澳大利亚这点比较有定力，啊，再有一个那就是。想办法，你要有人员的配置啊，是最好的。球队里还是有要有速度快的爆点啊，一旦有机会，我就一脚兜过去，就是至少有人去追。你要没那么个人呢，这个弱队很难是创造什么机会啊。你像这伊拉克呢，有这么一个人就可以创造机会，创造机会就可以进球。简单说，这届世界杯嘛，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说，就是他在三个国家举行嘛，弄了三个开幕式啊。
1: 对啊，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开幕以来，觉得我觉得还是挺好看啊，时间都不算太长，啊，你像什么墨西哥那个，啊，他弄的那个传统的剪纸艺术啊，拿那个做核心的一个视觉符号，
1: 对。给现场观众的那个帽子，
0: 对，
1: 哎，挺有巧思哈。
0: 舞台上那个穿着那种四个主演吧，穿着那种挺华丽的，咱们叫那个高挑织机灵的那种比较华丽的服饰，是吧？各国的各民族的很多老的服饰，可能我印象我感觉吧，好像大家都差点鸡毛啊。兽毛什么之类的东西，可能它跟早年是那种狩猎文化都有关系，是吧？对，那它不打粮食，它得打猎，是吧？它得活着，它得吃不了馒头得吃肉，是。还有地方特色啊，色彩斑斓的。然后，这个夏奇拉也出现了，但是我觉得夏奇拉这回世界杯的官方歌曲，比那个当初啊，2006年咱们做世界杯节目的时候。咱们都一直比较推崇那个哇咔哇咔那首歌，我觉得比那个确实是经典啊，这个还是无法完成超越吧。
1: 是那个太洗脑了。
0: 哎，对，哎，那还不是百分之 K？
1: 对，
0: 这个是13年哎，这稍微随便你一提就能想起来。加拿大那边有意思啊。他有一个环节，我不知道你看没看，他那个大力神杯的模型
1: 翻车了，
0: 升起来，升了半道上，这个底下是 和顶部的衔接出现问题了，对吧？
1: 嗯。
0: 这个大力神杯是两只手托这个球嘛，就剩一个球了，底下那个手升不起来了。后来我就想起来，就加拿大人是不是好这口啊？是吧？你还记得吗？2010年的温哥华冬奥会，
1: 嗯，
0: 他来过这么一回，就是该起来的没起来。他点火仪式上原本
1: 好像有一什么立柱之一，对吧？嗯，
0: 哎，冰做的立柱要同时升起来推举这个主火炬，
1: 嗯，
0: 但是有一根柱子没起来，对吧？这个可能这加拿大这点要注意啊，他这个机械传动方面。在开幕式这方面要注意，美国的开幕式是比较奢华啊，主要突出奢华在他这个洛杉矶的这个体育场啊，高飞体育场，造价50亿呀、啊，哎呀妈呀，这个，而且后面还要接个大活，就是2028年的啊，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确实是壮观，这个体育场整个带房盖，房盖上还有窗户。能开天窗，
1: 嗯，
0: 窗户上还满是 LED 灯，啊，底下一个大电视，啊，那个电视1000吨，这个确实是壮观，这三个开幕式各有特点，有以豪华为主，有以民族特色为主，有以失误为主，加上，这两个比赛日吧，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好看的。比历届世界杯总体来讲啊，就是刚开幕，这还没有打满一轮了啊，
1: 嗯，
0: 给我的观感，精彩的比赛还是比往届要多，观赏性更好。
1: 是，我们也和陈芷一起啊，我们共同关注。等到我们下周末再连线的时候，这第一轮小组赛肯定是已经打完了。到时候这个球队悉数亮相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首次扩军的这个世界杯啊，它的这个精彩程度究竟会不会打折扣。我们也感谢陈芷的连线和分析，谢谢陈芷。
0: 再见。
1: 好，陈芷再见。
0: 再见。
1: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为您介绍一下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的这一个比赛日的几场对阵。明天凌晨的1点钟，德国对阵库拉索当然这场比赛也是我们的和您互动竞猜的场次啊，现在马上就要到10点了，您依旧可以竞猜一下这场比赛最佳球员是谁发送到球员的名字和您的手机号码到天津新闻广播。另外明天凌晨的4点钟，荷兰对阵日本，明天早晨的7点，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明天上午的10点，瑞典对阵突尼斯。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洪倩，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

0: 号星期日，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以正确政绩观纠治文牍主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人民的选择，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之路，理论新建职校为什么成了香饽饽。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0: 听众朋友，首先带给您的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今天说一说以正确政绩观纠治文牍主义。您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迎检就是补台账，考核就是看本子。这句基层一线的真实感慨，直击当前基层治理中文牍主义顽疾。实际工作中，有时真正消耗党员干部精力的不是攻坚克难本身，而是应付检查前突击补台账，迎接考核时反复打磨材料，落实政策时层层留痕。当工作的重心从做没做好偏离到写没写好，从实干担当滑向文本包装，文牍主义便悄然滋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反对文牍主义和繁琐哲学，更加重视评价工作实际和发展实效。这一重要要求切中实弊，直指要害，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牢正确政绩观、纠治文牍主义歪风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日报的分析指出，文牍主义不是简单的文山会海，而是披上了制度化、精细化的外衣，呈现出三副面孔。其一，以材料厚度衡量工作力度，在一些地方汇报材料是否装帧精美，台账是否厚实齐全，成为评价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党员干部把精力花在写上而非做上，文字功夫取代了实干功夫。其二，层层留痕，凡事必留痕，处处必存档，党员干部的宝贵时间被淹没在表格照片里，消耗在纸面应对中。其三，不论效果，只注重流程完整的繁琐程序，本可简化办理的事项被层层加码的审批、论证、评审所裹挟，使简单问题复杂化。文牍主义看似态度认真、程序严谨，实质上让行政资源在文来文往中空转，党员干部精力在纸面功夫中虚耗，最终磨蚀了真抓实干的锐气，消解了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力，侵蚀了党的执政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而文牍主义却将党员干部困锁于无谓的事物中，背离了为民服务的初衷。文牍主义何以屡禁不止？习近平总书记的剖析一语中的，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问题不仅在文牍本身，更在支配文牍的行为逻辑。材料安全，台账齐备，汇报精彩，在一些党员干部眼中就是亮眼政绩。只要材料过关，实际问题解不解决可以暂且搁置。于是材料出政绩的文牍主义逻辑得以运行，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是最终阅卷人，政绩的评价主体是人民，评价标准是实效，而不是材料的长度、台账的厚度。凡是与工作实效脱节、与群众利益无关的繁文缛节，能减则减，该停就停。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既看必要的痕迹，更看沉甸甸的实际；既看必要的台账记录，更看问题解决没解决，群众满意不满意。要坚决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不定不切实际的目标，不开不解决问题的会，不发没有实质内容的文，不做只留痕不留迹的事的重要要求落实到位。全面清理与工作实效无关的形式要求，重复报送，过度留痕， 特别是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把担当实干作为选人用人的鲜明导向，让脚踏实地追求实效的干部有出彩的机会，让热衷于做表面文章、靠材料包装政绩的干部失去市场。需要强调的是，反对文牍主义不等于不要材料、不要台账、不要程序，必要的记录是工作过程的客观反应，合理的程序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保障。关键在于不能让材料异化为文牍主义，程序退化为繁琐哲学，不能让形式吞没了内容，手段取代了目的，而要让每一份文件都服务于解决问题，每一次会议都致力于推动工作，每一页台账都记录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理论专题，我们一起回顾人民的选择，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之路。陕西延安宝塔山下，沿河水潺潺，延安革命旧址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2022年10月27日，党的20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一件件文物，一孔孔窑洞，一部部光辉著作，见证着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艰苦奋斗壮阔历程。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辖20多个县，约150万人口，探索回答一个深层命题：如何在战争环境下建立一个属于人民又能团结最大多数国人共同抗日的政权。民主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首要的根本的任务，其中三三制是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即抗日民主政府在工作人员的分配上，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1/3。这样做可以容纳各方面的代表，团结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各阶级阶层。制度有了，可不识字的农民如何参政？边区发明了投豆选举。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一张泛黄的投豆选举老照片记录着当年的选举现场。不识字的老乡们捏着一粒粒黄豆，郑重地投入面前的粗瓷碗，黑白影像定格的不仅是群众投下的豆子，更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最初实践。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制定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三三制、减租减息等10大政策，带领根据地居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面对封锁，边区掀起了大生产运动，军队屯田，机关开荒，群众互助，359旅将士抡起镢头，将荆棘遍野的南泥湾垦成陕北好江南，扎扎实实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口号变为现实。陕甘宁的边区建设为敌后抗战树立了模范。放眼全国，从华北的晋察冀、晋冀鲁豫，到华中的苏北皖江，再到华南的东江琼崖，一块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如星星之火，建成燎原之势。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游击战为主，发挥人民战争威力。在华北战场，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晋察冀等广大根据地，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机动战术令日寇闻风丧胆。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在近100万平方公里根据地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牵制和打击了2/3以上的侵华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历史证明，有了人民的支持，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正是靠着这种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战火中给出了对历史周期率的最早回答。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坦陈机率，一部王朝史，似总跳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同志答得斩钉截铁，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便是后来广为传颂的摇动队。2022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回望历史，一语中的。我曾谈到当年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的摇动队，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找到了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从粗瓷碗里那粒粒黄豆所见证的人民监督，到反求诸己清醒自律的自我革命，窑洞之问的两个答案彰显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与坚定，贯穿着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如今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共产党人使命艰巨，唯有勇守初心使命，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全面从严治党，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方能江山永固，基业长青。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欢迎您接着收听理论实践，接下来的理论新见，我们来共同探讨职校为什么成了香饽饽。据学习时报消息，近年来职业教育在社会认知中悄然发生了转向，过去考不上高中才去读职校几乎是无数家庭的共同执念。中考分流常被视为一考定终身的焦虑源头。然而2026年招生季画风突变，5月10号北京昌平职业技术学校自主招生面试日，计划招生800人，现场却涌来数千名家长，有人凌晨3点便开始排队。该校自主招生报录比超过6:1。与此同时，广州、上海等地也传来类似消息，一些高分考生主动放弃普考，转而填报职校。部分中职专业的录取比例甚至达到10:1，那些被嫌弃了几十年的职校为何成了人人争抢的香饽饽？学习时报的分析认为，职校之所以能成为香饽饽，国家政策的制度托举功不可没。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指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是与普通教育平行的另一条赛道。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持续扩大，职业本科学校建设进入发展快车道，职校生的学历天花板被正式打破。职教高考制度在全国推开，技能大赛获奖者可免试升学，国家双高计划推动职校高质量发展等等。一整套政策组合拳充分表明，国家将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制度之力托举职校腾飞。这种托举不仅带来了资源聚集，更深刻影响着社会心理。当一个孩子选择职校，不再被视为走投无路，而被看作审时度势，这份选择本身便拥有了尊严。如果说

政策支持是推手，那么产业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则是职校热的拉力核心。当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制造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业走向专业化、精细化。然而技能人才队伍却呈现出金字塔结构，高技能人才占比与制造强国仍有明显差距。这种人才倒三角困境倒逼企业不得不高薪抢人。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催生了大量新型技能岗位，职校凭借专业随产业动态调整的灵活机制，快速开设新兴专业，培养企业拿来急用的人才。当一名智能制造专业的职校生在毕业前就被企业预定，起薪甚至超过不少本科生时，市场的选择便不言自明。产业升级需要掌握数字化复合型技能的技术工人，重塑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评价。职校培养的不是廉价劳动力，而是支撑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核心力量。传统观念认为学历越高收入越高，但在今天的就业市场上，真正决定收入的并非学历本身，而是稀缺性。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唯学历论，而是更看重实际动手能力。部分头部企业甚至主动与职校共建产业学院，实行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企的订单式培养。这种产教融合的模式极大降低了毕业生的就业搜寻成本，也给了家长和学生明确的心理预期。选择职校就是选择一份有尊严、有前景的职业。职校热的形成同样离不开职校自身的积极作为。过去职校常被诟病课程陈旧、设备落后、师资薄弱，而近年来一批优质职校主动求变，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抓手，全面提升办学质量。一方面，职校紧贴产业需求，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淘汰落后专业，增设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技术等前沿方向。另一方面，大力引进企业工程师、技术能手担任兼职教师，建设高水平实训基地，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接触真实的生产。更值得关注的是，职校在升学通道上的积极布局。许多职校与高职、职业本科院校开展贯通培养项目，学生在入学之初便明确升学路径。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的立交桥日益畅通。同时，职校还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技能大赛，获奖者不仅可获得升学优惠，更能在就业市场上一战成名。正是这种一手抓技能、一手抓升学的务实作风，让职校逐步赢得了社会信任，家长和学生的职校犹豫自然转化为职校信心。因为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与其让孩子在同质化的文凭赛道上内卷，不如让其掌握一门市场真正需要的技能。与其在不擅长的赛道中苦苦挣扎，不如在职教赛道将孩子的特长与兴趣转化为职业竞争力。职校成为香饽饽，不是对普通教育的否定，而是对教育多样性的肯定；不是学历贬值时代的无奈之举，而是技能升值时代的主动拥抱。是中国从人口红利走向人才红利，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然选择。接下来带给您的是微理论，新华社近日发表文化随笔，题目是这样的：进入其中便是自己人生的主角。这个时代从不缺少做自己的呐喊，可当一个人未被看见、沉寂无光之时，何为人生真正的主角？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主角》，抛开了流水线式的成功学话术，指向一种更为笃定的生命姿态。真正的主角不是被聚光灯定义的，是一步一缕活出来的。剧作将大时代的变迁、个体命运的沉浮与秦腔艺术的传承巧妙融合。

四十多载浪潮翻涌，女主角易晴娥从秦岭深山放羊娃到剧团烧火丫头，再成为一代名伶。驱动她的自始至终不是对主角身份的谋划与算计，在她身上认定的是便不惜力熬功底磨身段，所有的精力全然投入于唱戏这一件事。但主角真正所要述说的远不止努力就能做自己。这部剧揭示了另一种可能，人的本质并非预设的存在，是在行动中不断生成的。易晴娥之所以成为主角，不是因为她终于站到了舞台中央那束追光灯下，而是因为她无数次选择了全情进入。进入练功房，膝盖扎实地砸向地板，进入师父的传授，一字一句刻进脑海，进入角色的灵魂，在台上彻底忘记自己是谁。正是这一次次的进入，一点点塑造了他，最终成全了他。旁人为评职称、抢角色争得头破血流，易晴娥却在练功房一遍遍走台步。她独自沉浸在自己生活的主线里，全身心投入正在做的事，浮沉起落间始终关注的是自己的心灵与方向，而非他人的轨迹与评价。这种状态本身就是主角的真正含义，他无需比旁人站得高、更耀眼、更成功。事实上，当一个人不再东张西望，不再于他人的镜子里确认自己的轮廓，他便从配角的焦虑中解脱了出来。这不是因为他终于站到了聚光灯下，而是他不再需要那束光来证明自己存在。在这个选择过剩的年代，弥漫的焦虑让人们害怕选错，害怕落后，害怕付出没有回报，于是行动变得迟疑，生命经验随之稀薄。而易晴娥式的不惜力恰恰提供了一种反向的智慧，不依赖选择而依赖投入，不是找到了对的事才全力以赴，而是因为全力以赴才让一件事变得对。终其一生，大多数人不会被聚光灯照亮，但这并不妨碍一个人活出饱满而充实的人生。关键在于是否找到了一个愿意倾注心力的支点，并以此安顿自身。那个支点不必宏大，不必光鲜，但它必须被全情投入过。该剧导演李少飞如此解读：我们想让易晴娥的故事照见每一个普通人，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在各自的人生戏台上，哪怕无人喝彩，历经坎坷，也要用尽全身力气，坚定吼出属于自己的那一句：我才是自己的主角。聚光灯会熄灭，舞台会散场，但一个人在自己所投入的事情上重新站起来的姿态，是任何人都拿不走的。易晴娥在婚姻破碎、丧子之痛、行业示威的多重打击下不为所折，正是因为他早已将生命的重心内化于那一次次的进入之中，他所站立之处便是自己的舞台。正如剧中台词所述，主角不是灯光给的，是日复一日在命运坍塌处自己重新站起来的人。易晴娥一生不曾与人争过什么，她只是唱她的戏，受她的苦，活她的命。可正是这般全然沉浸的姿态，让她成为自己人生里无可替代的那个人。青山见她应如常，她不求谁看见，山自岿然，水自流转，她在自己的路上走着，便已是全部。主角已然落幕，但易晴娥的故事仍在被反复回味。重要的从来不是成不成角儿，而是人有没有真正进入过自己。进入过便是登场了，如露如电，如月在江。那些真正投入过生命的人，终会在某个时刻照见自己本来的模样，那便是主角的时刻。接下来再带给你一条微理论。今年618期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整治

市场的利器，但时至今日，电商渗透率已达天花板，补贴的边际效益大大降低，反噬效应开始显现。消费者被先涨价后补贴反复套路，信任透支，商家被迫让利换取流量，利润被严重挤压。平台虽收获了破纪录的数字，其实是虚假繁荣。当补贴成为路径依赖，整个行业也陷入了零和博弈的怪圈。很多时候，所谓补贴是动用资本力量强行扭曲价格信号，它通过非市场化的资金注入，干扰真实的供需情况，制造出偏离商品价值的伪低价。这不仅引发低效的资源配置，更会产生恶劣的挤出效应，迫使企业放弃提质增效的正道，在烧钱内卷或虚假营销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此次监管从开事后罚单转向过程穿透，戳中了要害。这不是干预市场定价，而是保证信息真实性。正如股市需要信息披露，电商大促同样需要真实说明。百亿补贴的游戏是时候散场了，少一点百亿的流量内卷，多一点售后次日达的优质服务，少一点对商家的竭泽而渔，多一点对生态共建的长期主义。流量快闪终会谢幕，信任长跑没有终点。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理论实践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
1: 听我，听天津
2: ，FM 97.2，
1: 天津新闻广播
2: ，AM 509，
1: 天津的声音。

0: 的时候都是非常开心的、嗯、感觉第一他拿到的不光是钱，这是一份荣誉，
1: 还真是
0: 他觉得自己的付出不光得到了这个优异成绩和个人提升，还有一个比较实质性的一个认可，那么家长呢也是非常欣慰于此的。除了这个奖学金之外，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激励制度，比如说我们还有奖励研学呢，像我们前两天我们带着这个两个年级的这个名列前茅的同学就去到了这个空客 A320 天津总装线。那么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这是不接待个人的，它只能是以团队的形式去啊、并且呢我们还专门这个在这个空客 A320 里边去听了一节物理课，我们的孩子走到哪儿都要学物理。对，这些都是给我们的这个奖励的这个学生去定制的。我们的生涯规划体系当中呢还设计了比如说家长导师团啊，比如说这个彭贝讲座、优秀学子返校交流等等等等。而且呢我们还和天津市内的诸多名校进行合作，真的是在高中遇见大学。除了刚才我们夏主任介绍到的我们和天津大学合办的天博智星班之外，我们和天津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合办了文博班啊，天博文博一文一理。除此之外，我们和天津南开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财经大学、民航大学都有长期的这种或者说定期的交流互动，让我们的学子呢不光能够在高中阶段享受到高中的教育，而且帮助他们提早的明确志向、树立目标，为以后进入到大学去打好基础。
1: 嗯，那进入这个高一之后怎么一个分班的情况，还会不会在后续的学习当中有哪些调整，调整的依据又是怎样的呢？
0: 嗯，我们夏主任就是高一级部的这个主管主任、嗯、请夏主任介绍。
2: 好，这个我来说一下。刚才说了孩子们刚刚入学的时候我们在分班上呢就是按照他的中考分然后来分班。嗯，因为到了高二他就要选科了然后我们会在组内然后根据学生的这个学习成绩然后再选出一部分在组内相对优秀的学生，也就是所谓的组内的重点班。预计在高二的期末的时候还会有一次小的一个调整。也就是咱们的这个分班它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过程。
1: 嗯嗯，中考前后呢可能咱们还会有一些相关的校园开放日的一些活动、
0: 嗯、
1: 啊，这个咱们有哪些安排跟计划，哪位嘉宾来介绍一下。
0: 嗯，咱们培杰中学的校园开放日将于7月5日举行。那么7月5日上午9点的时候

0: 真诚欢迎各位家长朋友和考生朋友来到我们的培杰中学，亲自的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我们培杰中学的真诚，还有我们校园的这种浓厚的人文氛围。
1: 在开头的时候呢，我看咱们的夏主任说了一个啊，叫什么区位有优势，后勤周到有情，管理严格有序，教师敬业有爱，教学严谨有效，这些都差不多。还有一个叫课程丰富有品，咱再给我们具体的延展说一下，咱们的课程丰富到哪种程度，有哪些特色？
2: 高中整个三年的话，咱们都是按照教委的要求，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课程开足开齐。在高一会设置我们的素质拓展课，绝大部分的课程是由我们学校的老师设置好的，然后还有一部分课程是我们请的校外的专家，然后来给孩子们上课，请的天大的教授，还有天大的硕士生，还有博士生，然后给孩子们进行人工智能，然后还有像电脑的这种编程，机器人的这种培训等等，孩子们真的能够参与到这个动手操作的这个过程中啊。还有就是我们比较丰富的就是学生自主自发形成的社团活动，然后我们的社团一共有18个，涵盖的领域呢，它实际上有科技类，有体育类，兴趣爱好类等等，反正就是在培杰中学你想学的都能学到，就是这样。
1: 对对，那刚才说到这个课程丰富有品了，其实最后呢一个叫学生阳光有梦，我们如何来理解这几个字呢？
0: 学生阳光有梦，其实既是我们育人的追求，也是我们现在培养学生的一个叫阶段性目标。首先，我们的学生必须是一个身心两健的社会人，他要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要有一个健康的这个心理素质。除此之外，他还要有过硬的这个知识本领，那么以后才能够真正的担当起我们的社会责任，才能够真正的去建设家庭，服务社会，最终呢报效国家。那么这是我们培养人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目标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锤炼他们的品质，如何让他们能够去学会解决问题，如何在培杰中学练就一身处事的本领，将来呢才能够适应我们的社会生活，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作为教育者持续思考的问题。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是我们培杰中学作为一所民办校始终不渝的这个神圣使命。那么我们希望学生呢要阳光，要有梦啊，因为梦想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必需品。无论是你在学生阶段，还是以后成为了青年，成为了成年人，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最初的梦想。
1: 那可能更多的，可能孩子们在这个阶段的话，你问他以后想干什么，你人生的梦想是怎么样的，他不一定能够说得出来。
0: 没错
1: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除了我们要闷头好好的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在学习能力方面有所提升之外，哎，怎么样能够找准自个儿的目标，找到自个儿的目标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下需要引导的。
0: 是，
1: 那咱们具体的再来说说，您觉得可能这个孩子他是哪种类型的更加适合来到咱们天津市培杰中学，能够有更好的提升？
0: 首先肯定是要看这个中考的分数，然后呢为此呢大概是这个市内六区的这个20000名左右。那么如果说要分一分类型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啊，哪怕是到了最顶尖的学府的学生，可能他们身上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短板。来到我们培杰中学的学生呢，我们认为每一个人都是潜力股，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梦想，有自己的这个发光发热的可能。可能在这个求学的前半程啊，由于目标不是很明确，或者说啊，由于这个自律性稍差一些，可能在中考当中啊，没有把那个分儿考到这个奔向清北的这个分儿。但是啊，我们说这个只要能够找准自己的定位，只要能够选择好一所真正适合你的学校，比如说我们培杰中学真正用心做教育的这样的民办校，那么加上3年自己的努力，家长的支持还有我们卓越的加工能力，那么我相信在3年之后，每一位培杰学子都能够笑着收获属于自己的胜利。
1: 夏主任呢是高一级部的主任，
2: 对，
1: 那您从这个角度您来跟我们的各位家长朋友们来说说，假如有机会进入到咱们学校

0: 哎，这个高一阶段我们的优势是怎么样？
1: 在高一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培杰中学会把所有的课程都开足开齐，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用高一这一整年，然后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去发现自己的这个闪光点，还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哪里，会对学生在高二的这个选科上，请相应的老师，还有他们的师哥师姐，给他们进行一个指导的一个过程啊，而且在培杰中学的话。我们不仅仅是这种题海式的这种教育方法，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这个学习能力，然后他的学习的内驱力一上来，他自己的能力一上来，那他不管是学习的成绩也好，还是他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也好，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的。
0: 大家看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咱们学校啊，同学的家长说，个人感觉啊，就是同一阶段，你要说在一些公立校，可能孩子有一些弱势的学科，得提升提升啊，补补课、补补短板，和这个上培杰来说，他说个人感觉还是上培杰更为划算，对吧？这个总体费用你得算这么一笔账，而且孩子呢非常的这个乐观啊。而提到了反馈夏老师啊，
2: 应该是很喜欢您。
1: 啊，是。
3: 我们夏主任是非常得民心的一位老师，
0: 有学生缘儿。
3: 特别有学生缘儿，学生
0: 啊。
3: 非常喜欢夏主任，
0: 节目最后呢，我想请咱们两位嘉宾是吧，来分享一下。哎，咱们天津市培杰中学校训什么的有没有啊？来跟我们分享。
3: 我们的校训是"厚德薄学，修己达人"。
0: 那么咱最后再请这个负责高一级部的夏主任来给我们同学们鼓鼓劲儿。
1: 鼓鼓劲儿。今年马上要参加中考的同学们，你们好。希望呢，你们在最后的复习的过程当中，把心态放得更平稳一些。希望所有的同学们都能够突破自我，金榜题名。
4: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2: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1: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2: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1: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

0: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1: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0: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2: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3: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4: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5: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6: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7: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8: 我叫刘新墨，
9: 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井冈山下井南关。
0: 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

0: 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4: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5: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4: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6: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4: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7: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4: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8: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0: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1: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10: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12: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这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0: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2: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3: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4: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3: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4: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3: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
15: 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4: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6: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0: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标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0: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2: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八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0: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3: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4: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0: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5: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6: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0: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6: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5: 是
6: 老
5: 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师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

0: 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3: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7: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

0: 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多云，有雷阵雨，西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2和7。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央企落户三岔河口，在本市布局智能装备制造，深耕绿色低碳技术研发。
2: 张工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全市矿山修复治理工作。
3: 市房办发布关于2026年上汛通知，明确今天起本市上汛。
2: 由航天泰新科技有限公司和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联合研制的全球最小全磁悬浮人工心脏火箭心 2.0 在本市启动多中心临床试验。
3: 天津新闻后播出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体彩公益时刻专栏，今天为您解析我们常说的体彩公益金究竟是怎么来的。
2: 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荷兰与日本战成2-2平。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昨天河南鄢陵县人民政府一则情况通报，让拍片技师代替医师出具诊断报告的荒唐事儿浮出水面。这一事件戳中的不只是鄢陵县中医院的管理漏洞，更是医疗安全这根不可触碰的红线。近日，一女子考编综合成绩排名第一，公示期结束后却被告知无法入职事件登上热搜。考编不是儿戏，希望当地能给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一个负责任的答复。更重要的是，得从根子上堵住制度漏洞，别让下一个人再为别人的错。

0: 货物买单。
1: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十五五开心局。
0: 在虹桥区三岔河口南岸，已经沉寂多年的滨水广场最近华丽变身，从老旧的商业广场变为现代化的14层商务办公楼。盘活这里的正是一家央企，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这家煤炭领域的国家队在天津发展的怎么样？请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3: 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发展煤矿智能化和数字化建设的央企，总部位于北京。由于集团公司产业布局和总体发展需要，在2023年前后决定将产业板块调整。北京华宇将位于河南平顶山的智能选煤设计院整建制迁入天津，成立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将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中选自控系统有限公司整建制迁入，更名为中选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事业部天津副总经理卢军说，
4: 因为交通便利，城市配套也比较完善，我们的服务的对象基本上都在产煤的地方，近陕蒙啊、甘宁啊、新疆啊这些比较偏的地方，到大城市来它也更方便过来。业务方面呢，但是我们现在跟北京就相当于协同化的办公，就是因为这离得近，所以业务往来比较方便。
3: 除了天津的区位优势，北京华宇还看中了天津的人才优势和高校院所资源。中选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宋文轩说，
5: 我们在天津成立研发中心之后，招的有985、211的硕士研究生，有北大的，就主要是做一些人工智能算法的，还有做大模型的。像咱们天津本地有南开大学，然后天大，这些都是有高水平高层次的人才，大家一起进行产学研合作，能让我们成果尽快的出来，实现这个成果落地吧。
3: 落户天津以来，虹桥区为企业提供优质的营商环境、高效的政务服务，还在新技术转化应用上为企业提供支持。虹桥区科技局副局长宗磊介绍说，
6: 我们从科技的角度呢，帮着他拓展一些应用场景，主要是加入我们天津市的创新联合体，依托的是天津水利院为牵头，我们的区内的像中煤设计公司、中海油，包括我们的高校，都在联合体的作为成员单位，等于延伸到水泥其他的行业，把它的集煤选煤的行业又拓展到一些共性技术、一些共用的自动化设备，拓展到一些别的行业，提供转型升级这么一个支持。
3: 下一步，北京华宇将着力在天津布局产品研发及智能装备制造板块，与天津市相关科研院所共同携手，在加强科技创新协同和产业体系融合方面积极努力。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长文表示，
7: 我们要抢抓首都功能圈建圈，还有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扩围的机遇，发挥的央企的排头兵的作用。那么公司未来的将依托京津冀的联动布局，深耕智能矿产，还有这个低碳的技术研发，承接科创成果的转化，借助区位优势做强科创主业，打造央企的标杆。
1: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全市矿山修复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属地属市责任，不折不扣加快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高标准完成矿山修复治理任务，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市领导王旭、谢元、王宝宇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出席。冀州区政府、市规划资源局主要负责同志汇报相关工作情况。张工在讲话中强调，要坚决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要求，深刻认识抓好矿山修复治理是重大的政治责任，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注重标本兼治，勇于攻坚克难，确保改到位、交好账。要从严从实，集中精力打好攻坚战，深刻领悟政策导向，坚持依法依规，细化修复方案实现，倒排工期，高质效推动工程实施，做到该复绿的应绿尽绿，该监管的坚决管住。 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联动，做好修复治理安全、地质灾害隐患防范、防汛工程建设、周边交通保障、零散矿区复查等工作，守牢安全底线。要科学安排，精打细算，严守财经纪律，强化全链条监管，打造优质工程、廉洁工程。要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加强市区联动，完善定期调度、责任落实、问题化解、资金协调和风险防范等机制，形成一抓到底、狠抓落实的合力。冀州区要主动加压奋进，保护用好生态环境资源，因地制宜谋深产业转型升级，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0: 本台消息，日前市防办发布关于2026年上汛的通知，通知明确，定于6月15号上汛，请各有关单位从6月15号8点起开始安排汛期值班。通知要求，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防汛责任。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汛期本市及海河流域降水较常年偏多，多条河道可能出现较大洪水或超警洪水，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清醒认识气候形势的异常性和极端性，守牢属地职责、部门职责、应急企业抢险职责，不断提升预警能力、防范能力、统筹调度能力、社会动员能力、抢险救灾能力，从思想上、行动上做好防大汛、抢大险的准备，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防汛各项工作。二、要加强监测预警，落实校应机制。气象、水务、规资等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强降雨、洪水、城市内涝、山洪和地质灾害、风暴潮等信息的监测预报，加强与国家部委、经济两地的协调联动、信息共享，加密跨部门联合会商，提升对灾害性天气、流域性洪水影响的分析能力，精准发布预报预警和风险提示。各区要把小流域、小区域直通联络机制落实到位，提前掌握上游来水动态，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坚决落实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和市防办下发的防汛应急响应和安全提示信息发布机制，广泛拓展信息发布渠道，确保预警响应和安全提示信息直达基层责任人与受威胁群众。三、要加密巡视巡查，强化风险管控。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针对河道堤防、易积水片、地下空间、漫水路桥、港口码头等重点部位及养老院、医院、学校、幼儿园、117等在施工程、城市运行生命线、旅游景区等重点场所，不间断开展排查整治，确保问题隐患动态清零。四、紧盯重点部位，全力防范应对。水务、城管、公安、交通等部门要提前落实一处一预案措施，组织下沉道桥、地铁站口、地下空间、地下商业等内涝高风险场所预降雨自启动10厘米预警、20厘米断交等关停限闭措施。水务、规资、民政、商务、公安、卫健、农业农村、住建、城管、应急等部门和相关区要做好蓄滞洪区启用以及一级行洪河道沿线、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库和塘坝下游危漏房屋、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群众紧急转移准备，尤其要加强养老院、医院、学校、幼儿园等重点场所的安全管护，健全完善转移护送分工、应急联动流程与安置点位保障，确保群众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五、强化值班值守，保持通信畅通。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确保通信畅通，要高标准执行信息报送机制，及时准确报送雨情、水情、汛情、洪情、潮情及工作动态。
1: 本台消息，日前，位于天津经开区的天津金亚电子有限公司传来喜讯，企业自主研发的高精度激光位移传感器、3D 线激光测量仪、三维轮廓测量仪正式上市。凭借高精度、高稳定性、高适配性等核心优势，加速布局国内外市场。 这些新产品的落地，不仅是金亚电子持续发力核心技术研发的重要成果，也展示出本市智能制造企业在高端传感领域的硬实力，为区域先进制造业升级注入新动能，开拓新赛道。金亚电子自动化事业部总经理郑伟介绍说，这款传感器整合了光学、电路、结构、软件等多领域技术，最高测量精度达10纳米，可广泛应用于工业自动化、智能装备、汽车等行业，成功实现同类产品的国产化替代，且售价大幅低于国外同类产品，高度契合当下国内市场对高端传感器的需求。扎根天津经开区30年，金亚电子一步步突破技术壁垒，将业务逐渐从传统消费电子拓展至汽车电子、医疗器械、工业自动化、智能传感器等高端领域，并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构建起覆盖研发设计、核心制造、测试验证的全链条创新体系。近三年，企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超过 20%， 组建专业研发团队，攻克多项传感领域关键技术。成立至今，企业已累计落地新产品项目超千项，其中智能传感器、机器人核心部件、汽车电子控制系统等高端产品项目占比逐年提升。金亚电子首席执行官杨丽说，智慧赋能让企业实现了质的飞跃。目前，企业生产线能做到全流程智能化管控，生产效率提升 20% 以上，为国内及全球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提供高品质产品与解决方案，营业额年均增幅保持在 20%。 如今，金亚电子已成长为集高端制造、智能自动化、自主品牌传感器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并在海外布局技术支持与制造基地。
0: 本台消息，昨天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今正式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该设备系统专为海洋油气平台组块节点、 TKV 管节点以及深水导管架加强环及压溃环等高难度定制化重装焊接场景研发。系统设计寿命20年，最大承载能力达30吨，核心软件与工艺库实现100%国产化。系统具备高度环境适应性与作业灵活性，可有效应对海洋工程、大型结构件、复杂空间焊接可达性差、精度控制难等突出问题。依托海洋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基地，公司在推进焊接机器人应用的同时，同步完善配套智能装备矩阵。项目团队自主研发智能打磨机器人也投入应用，攻克了大型复杂截面型钢自动化打磨难题，打磨效率提升 15%。
1: 近期，由航天泰新科技有限公司和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联合研制的全球最小全磁悬浮人工心脏火箭心 2.0 正式启动多中心临床试验。医工融合助力我国人工心脏从跟跑、并跑迈向领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8: 近期，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6层的手术室里，泰新医院院长刘晓成在同一天内完成了2例火箭心 2.0 人工心脏的植入手术。刘晓成告诉记者，
9: 今天呢做了2例周末期心衰的临床试验，人工心脏植入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呢把他们2位选为我们的第二代火箭心的临床试验病人。今天手术都成功了，采取的是微创小切口，用 ECMO 辅助下完成了他们的手术。
8: 从2009年起，泰新医院与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携手启动人工心脏研发以来，历经17年攻关，实现了从火箭心 1.0 到火箭心 2.0 的跨越式突破。全新一代的火箭心 2.0 采用全球首创的无感自控全磁悬浮技术，充分运用多项航天伺服技术反复打磨，重量仅为75克。全球最小的全磁悬浮人工心脏不仅适用于成人，还能应用在儿童身上。航天泰新公司副总经理吴文进说，
10: 我们的伺服的技术在这个二代本研发里面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伺服控制技术、冗余技术在我们这个二代产品里面都有体现，保证产品可靠性。一旦发生有异常的时候，我们会切换到另外一套驱动系统上， 从产品的结构上，我们只有定子、转子，还有一些外壳配套的一些导线这种基本设施，没有传感器，可以不让电子产品植入到体内，这样的话就能把体积缩小。
8: 通过将航天科技与临床医学深度融合，火箭星 2.0 不仅是简单的迭代，实现了从每分钟一升到每分钟十升的高适配性泵血，血液的相容性达到全球最佳，从而让患者长期获益。据统计，从今年4月火箭星 2.0 开展临床试验以来，至今已完成14例。北京患者刘福宽说，
11: 他原来走道走不动，喘不上气儿来，躺不下，你要一躺床上必须得垫高了，甚至就得坐着。我说决定换一下子，增加一下心辅助功能，这样也能延长咱们点寿命啊。哈哈哈哈，今天是出这个 ICU， 应该今儿是8天吧，我下地走道什么的话就没什么事儿了，现在走100米没事，就是走这绕这2圈。
8: 不仅如此，火箭星 2.0 还可以适配右心衰人工心脏辅助的需求和小儿心室辅助需求，有望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同种心脏移植。2025年11月，人工心脏正式纳入天津医保，报销项目涵盖了心室辅助装置材料费、植入费、取出费及适配费。患者根据保险身份不同，可报销 60% 到 80%。近期，泰新医院联手航天泰新，以色列资深医疗科技专家开展国际医工融合，携手攻克人工心脏无线充电技术。泰新医院院长刘晓成说，
9: 现在全球人工心脏的痛点就是还要把一根筷子小头那么粗的一个线，把它从肚皮捅出来，带2块大电池，带一个控制器。第一，容易感染；第二，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第三个，容易产生电和控方面的异常。所以呢，我们联手航天泰新公司，以色列的资深医疗科技的专家，他掌有全球的唯一专利，开展深度医工融合，准备攻关人工心脏无线充电技术，有望通过这个技术的开发，全世界所有的人工心脏都变成全植入充电的。这不仅是国产火箭心的重大升级，也将是世界所有人工心脏发展的里程碑。
0: 本台消息，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总值为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占同期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出口增长11.5%，进口增长15.8%。今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外贸持续发力，5月当月进出口4843.4亿元，同比增加23%，环比增加6.1%，创历史新高。
1: 本台消息，昨天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举办2026年高校招生咨询会，昨天的高招会同步在中国民航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举办，全国80多所来津招生高校带来了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志愿填报指南等信息，匹配各分数段考生。今年不少高校都调整了招生计划，聚焦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新艺科等改革，推出了多学科融合的新专业。南开大学就针对量子通信前沿发展需求，开设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3个新专业。天津科技大学开设合成生物学专业，将与康希诺等产业龙头企业共建实践基地。今年，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等外地重点高校也都加大在京招生名额，不少高校同步放宽转专业辅修的申请门槛，给考生个性培养、专业调整留出更大空间。
0: 最近，天津市动物园再添新成员，叟猫、阿拉伯狒狒、蒙古野驴等一批珍稀野生动物集体入住，不仅丰富了园区物种阵容，更为珍稀动物保育繁育注入了新活力。请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12: 在天津市动物园的中型猛兽馆，初来乍到的叟猫凭借高颜值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它身长约有1米，金色的皮毛上点缀着黑色斑点，脖梗和四肢修长匀称，又圆又大的耳朵转动灵活，跑跳起来更是身手敏捷。保育员段大勇介绍，园区原有一只2018年救助饲养的雄性叟猫，这次引进的5岁雌性叟猫就是为了给它配对，
13: 属于二级保护动物，还是野性挺强的，主要就是喂料，跟它亲近亲近，如果发情的话，他们俩不打那就可以繁殖。
12: 在猿猴馆， 新来的一只雄性阿拉伯狒狒同样引人注意，它全身覆盖着银灰色毛发，面部呈深棕色，臀部呈鲜艳的粉红色。保育员王汝刚说，之前园里的两只阿拉伯狒狒是姐弟关系，为了避免近亲繁殖，特意和外地

0: 员进行了调换。
1: 咱的狒狒小的七岁，大的新引进的是九岁。因为狒狒精力比较旺盛，有时候 cos 一下这个七年大圣，撅个棍儿，什么玻璃给弄碎了的。为了给他们一个舒适的环境呢，就做了一个翻修。两个狒狒相处还挺融洽的，反正能坐在一块儿互相理毛了。
0: 在动物园的亚洲食草区，两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蒙古野驴正在低头觅食。这对一雄一雌的野驴分别是七岁和六岁，它们通体浅棕色，头上和背上都有黑色的鬃毛。为了帮助它们适应新环境，园区特意铺设沙质地面，搭建防风掩体，还原荒漠的栖息环境。天津市动物园动物饲养中心副主任王建勇说：“
2: 然后这两只野驴呢，也属于亚成体，观赏度也是比较高的。这次呢，是我们动物园今年头一次的引入，以后呢，我们会陆陆续续再引进不同的动物。”增加我们的种群，增加我们的数量，增加游客的那个观赏体验。
0: 目前，动物园正在对相关展区进行升级，安全防护和全面消杀工作。待动物状态稳定后，就会正式开放与市民见面。
3: 本台消息，日前，海河风景线公交完成升级，正式启用。海河风景公交线在原352路环线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保留了原有的金文广场、古文化街码头等13个途经站点，着重在车辆硬件、文旅服务上升级。车身上印有“天津之眼”、“鼓楼”等地标图案，新增了语音导览，介绍建筑历史和人文典故。海河风景公交线票价2元，每天9:20发车，平均发车间隔30分钟，末班车运营到21点。
4: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辛胜奇编辑，纷飞、泽华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5: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6: 气象服务站，
3: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6，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瑞璇，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瑞璇。
7: 菲菲你好，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上午是天空云量增多，逐渐转阴，北部地区将会率先出现雷阵雨天气，降雨过程将会在下午到夜间覆盖到全市范围，其中冀州和宝坻将会转为中雨。市区全天的气温呢保持在31到23度之间，预计夜间将会降雨将会趋于结束，但阵风的风力有达到6到7级的可能性。提示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风，谨防高空坠物。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6号，也就是明天，还将会出现一次雷雨天气过程，17到18号保持多云的天空状况。气温方面呢，会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最高气温是在30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22到23度上下。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纷飞。
3: 嗯，好的，感谢瑞璇。
4: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今早8点，市水务局副局长赵天佑、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刘伟、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副主任赵国玉、天津水务局团、水务运营管理部副部长纪振栋走进公仆走进直播间，介绍夏季供水排水及防汛排涝，现场解答听众提问。
3: 公产房漏雨，谁该负责维修？老年人想住公办养老院，需要满足什么条件？9点，天津早晨政风热线将连线市住建委、市民政局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解答听众网友关心的相关问题。
4: 9:30，法治纵横带您了解大学生求职，结果背上300万债务，只因成为挂名法定代表人，法院如何审理？
3: 13点，我们爱科学来盘点本届世界杯上的中国元素及黑科技。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大幕，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遭到了频频吐槽， 没办法，美国人民就是对足球提不起兴趣。十八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聊聊美国人为什么对足球这项运动不感兴趣。
3: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5: 方寸凝聚爱心，汇聚公益微光。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体彩公益时刻。
8: 欢迎收听体彩公益时刻，我是记者于红建。本栏目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相信不少朋友都有购买体育彩票的经历，细心的人会发现每一张彩票的票面上都印着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了多少多少元的字样，这笔款项就是我们常说的彩票公益金。一张小小的彩票究竟如何汇聚成公益暖流？我们的首期体彩公益时刻就请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任于东为大家解读一下我们常说的体彩公益金究竟是怎么来的。
9: 根据彩票管理条例规定，彩票资金是彩票销售实现后取得的资金，由三部分组成：彩票奖金、彩票发行费以及彩票公益金。彩票公益金来源于彩票发行销售资金以及预期未兑奖的奖金。不同彩票品种，体育彩票公益金的提取比例有所不同。这些呢，也都是根据游戏规则玩法，经国家相关部门审批并严格执行的。以体彩大乐透为例，您每投注2元大乐透彩票，就有0.72元成为体彩公益金。
8: 原来每一次购彩都是在为公益事业出力，那么筹集而来的体彩公益金最终都用在了哪些地方呢？
9: 彩票公益金和税收一样，属于国家的财政收入，用于支持社会公益及体育事业发展，这也是体育彩票发行的初衷。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体彩已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10000亿元，为国家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8: 一张彩票，一份担当，点滴善意汇聚大爱。从赛场活力到民生温情，体育彩票用公益力量点亮社会生活。当然，在此我们也要提醒广大听众，快乐购彩，理性参与，让小小彩票持续传递温暖与正能量。
5: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5: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3: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8: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于红线。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一组首轮比赛中，传统豪门德国队对阵中北美球队库拉索。这场比赛德国队的过程堪称有小惊无大险，虽然前场有恩梅查闪击得手，但后场慢热让他们被库拉索很快追平比分。不过硬实力的差距以及德国队各条战线多点开花，随后德国队连入6球，最终以7-1的大比分完成比赛。这样德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已经第10次打出单场比赛超过5个净胜球。在凌晨4点进行的 F 组第一轮的比赛中，荷兰队对阵日本队，上半场两队都没能破门，下半场赫拉芬贝赫助攻范戴克头球破门，久保建英助攻中村敬斗扳平，赫拉芬贝克再次送出助攻，萨莫维尔世界杯首秀破门，随后连天大地被动头球扳平，最终荷兰与日本队战成2-2平。
10: 这个比赛日还有2场比赛，早晨7点，一组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正在进行。这是科特迪瓦自2014年以来首次打进世界杯，他们目前正带着一波3连胜的势头，寻求队史首次从小组赛中突围。厄瓜多尔则被广泛视为是本届赛事黑马之一。对于这组对阵，足球记者徐新伟进行了分析。
11: 科特迪瓦就是我们说非洲这些个球星吧，可能对吧，各个国家队可能也是这个一波一波对吧，德罗巴那一波啊确实很强大对吧，那波过了以后呢不行了，那现在可能新的一波也渐渐起来了对吧，你就包括他的这个进攻端，从这个19岁的里奥曼德，20岁的巴祖马纳图雷，24岁的格桑，然后这个22岁的博尼等等，年轻的球星又起来了，所以呢可能科特迪瓦会又迎来一段比较长期的光辉岁月。厄瓜多尔呢，这一届我觉得他一个最大的变化啊，就是 下山也会踢球了。就以前他是完全是需要利用自己，曾经真的是干过一届世预赛主场不败，客场不胜，就以前基本上就是这个套路。但是这次不一样了，这次对吧，也是得益于他有这条超强的防线，他防线上有两个人作为主力打了个冠军赛，然后呢这个后腰位置还有1.1亿身价的凯塞多坐镇，他的防守是真的好，不光是这

0: 九届天津市道德模范风采展示。
1: 第九届天津市道德模范黄金花，半生相守拼接之家，至孝暖心，邻里称颂。在武清区东马圈镇田家坞村，有这样一位普通村民，他自幼被收养，成长在重组家庭。他铭记养育恩情，用半生坚守演绎超越血缘的孝道。他是第九届天津市道德模范黄金花。出生仅仅三天，黄金花便被养父母收养。在贫寒岁月里，养父母省吃俭用，倾尽所有抚育他长大。14岁那年，养父不幸病故，养母带着黄金花改嫁，组建起没有血缘的拼接家庭。幸运的是，继父待他视如己出，辛苦务工筹措学费，供他完成初中学业。二老的养育之恩，在黄金花心底埋下孝老向善的种子。2011年，一场煤气中毒的意外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继父经历抢救后挽回了生命，却留下重度脑损伤后遗症，从此生活不能自理。在那之后，黄金花就搬入老人房中贴身陪护，晨起梳洗喂饭，务工间隙折返家中查看老人状况，深夜频繁起身更换被褥，清洗污物。为筹措医药费，家里积蓄耗尽，背负外债。旁人劝他量力而行，他却下定决心，即使再难也要尽心赡养。一次大雪纷飞，意识错乱的继父外出走失，黄金花冒着严寒踏遍田间林地，在荒郊找到了冻僵的老人，脱下外衣裹住继父，徒步将他背回了家中。在黄金花的精心看护下，常年卧床的继父身上洁净，居室清爽，晚年生活安稳踏实。继父离世后，黄金花继续细心照料年迈的养母，日复一日起居伺候，贴心陪伴。她从未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却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诠释孝善本心。从被收养的孤女，到扛起生活重担的孝女，黄金花以质朴善行书写新时代孝老爱亲的模范故事，让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乡土间传颂延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2: 国家网信办近日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国家网信办等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整治行动，累计通报1100多款违法违规 App 和软件开发工具包，发现并处置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8300多个。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2: 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据介绍，自1998年献血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全面建立无偿献血制度，每年有超过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
1: 继续扫描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完全

0: 全开放，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
1: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谢里夫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天津移动客户6月12号起可全场次观看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等平台，更有极速观赛包，赛事随心畅览，一起致享绿茵盛宴。更多信息尽在中国移动 APP。
3: 海德金狮实验高级中学，海河之北优质教育新力量，绿茵场任驰骋，实验室探真知，精彩未来，一切从新开始。关注海德金狮公众号、抖音号获取招生信息。
4: 又到一年中招季，梦想的航向如何锚定？未来的道路怎样选择？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全面启动，6月8号起，校长面对面、融媒系列访谈重磅上线。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天津新闻广播将邀请本市多所中学的校长带队走进直播间，详解办学特色，提供升学指导，架起考生、家长与学校的沟通桥梁。即刻起锁定天津广播及天广教育视频号，让权威的声音为您答疑解惑，让精准的信息为孩子的未来导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6: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聊聊和医院有关的新闻。医院是什么地方呢？那是救死扶伤，患者托付健康、托付生命的地方。每一次问诊、每一回检查、每一次开方都要慎之又慎，疏忽大意不能有，冒名顶替更不行。但是在昨天，一则县人民政府发布的情况通报，让拍片技师冒充医师出具诊断报告的荒唐事儿浮出了水面。
7: 河南省鄢陵县人民政府6月14号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有媒体报道反映鄢陵县中医院影像科存在安排拍片技师代替医师出具诊断报告等情况。鄢陵县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迅速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开展调查。经初步调查，媒体反映的6月4号、7号两份夜间 CT 诊断报告单问题基本属实，已对医院相关责任领导和责任人作出停职处理并配合调查。目前我们正对媒体反映的其他问题进行深入全面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纪严肃处理，感谢媒体和公众的监督与关心。
1: 通报的内容不算长，留给公众的疑问可不少。通报里并没有明说这两份夜间 CT 诊断报告单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也没有说媒体反映的其他问题到底是什么，让人听起来有点云里雾里。下面啊，我给您梳理一下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咱明明白白的听新闻。这件事儿是浪潮新闻披露出来的，披露的内容来自一位读者的举报。 这位读者的身份您可注意了，就是这起事件所涉及到的河南省鄢陵县中医院影像科的一位技师，姓郭。按照郭先生的举报，这家医院影像科长期存在安排放射技师冒充医师，独立给患者出具诊断报告等违规行为。为了证实举报内容的真实性，郭先生向浪潮新闻的记者提供了该院影像科微信群聊记录、科室排班表以及2026年6月4号、6月7号两份夜间的 CT 诊断报告单。报告单落款显示报告医师为赵某，审核医师为吴某。但是郭先生指出，实际值夜班的分别是技师吴某和张某，当时并没有医师在场。这就是情况通报里承认的两份基本属实的问题报告单。如果事件仅此而已，涉事医院大可以推脱，找个理由啊，说署名有误，或者是临时工个人行为等等。但是郭先生还举报说，在鄢陵县中医院夜班时段常由不具备资质的技师独立值班，并且出具报告，曾经有骨折患儿因此被漏诊。下面划重点，根据郭先生估算，仅 CT 室每月大约有十个夜班由技师单独值班，每月出具近百份问题报告，一年下来有上千份。听到这儿，您应该已经能感觉到这件事背后的不同寻常之处了吧。但是我告诉您，这件荒唐事还有更匪夷所思的后续。举报人郭先生说，今年三月他通过河南省12345政务服务热线曾经匿名举报，当地曾答复称鄢陵县中医院经过自查暂未发现所反映的违规行为。郭先生认为医院自查流于形式，后来于6月8号选择实名举报。梳理完整个事件，我们想对这起突破医疗安全底线的荒唐事提出四个疑问。第一，是谁让技师替代医师出具报告的？是谁批准的？影像诊断报告必须由执业医师阅片后签字，这是铁律。技师负责操作设备，无权下诊断。现在这个铁律被打破了，不是某个技师的个人行为，一定是管理上开了口子。是科室主任默许啊，还是医院的领导知情了，还是说为了节省人力成本形成了某种夜班惯例呢？必须要查清决策链条，不能只拿一两个临时工去顶包。第二，这种情况是否像举报人所说持续了很久，一年有上千份，还有患者出现漏诊，这么长时间又是谁默许的？媒体曝光的只是6月4号、7号两份夜间 CT 报告，但是举报人反映这是长期现象。如果真如举报所言，一年有上千份报告是由技师代签，那意味着每天都有患者拿着无证诊断的结果去治病。有没有因此漏诊、误诊？有没有患者病情被延误？当地通报只说了初步调查，两份报告基本属实，对举报人反映的长期大量情况只字未提。这么长时间，医院内部难道没人发现吗？还是说发现了没人管呢？那个默许甚至纵容的人必须得揪出来。第三，为什么匿名举报以后，医院回复说经过自查没有发现违规行为，谁在包庇？直到媒体介入了，县政府才成立联合调查组，一查就查出了实情。这可就怪了啊，医院自己查怎么就查不出问题呢？是自查走了过场，还是说有人故意遮掩呢？如果内部监管形同虚设，甚至帮违规行为打掩护，那这样的医院患者还能相信吗？包庇者必须承担同等责任。第四，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责在哪儿？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对医院执业行为负有日常监管职责，技师代替医师出具报告，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如果监管部门平时有认真检查、抽查诊断报告签名、核对执业资质，不可能发现不了。这是监管缺位呢，还是监管失察呢？当地卫健委必须给公众一个交代。患者去医院托付的是信任、是健康，甚至是生命。一份 CT 报告可能决定一个肿瘤患者要不要手术，一个脑出血病人要不要紧急开颅。让不具备诊断资质的技师顶班写报告，往小了说是违规，往大了说那就是拿人命开玩笑。更可气的是，医院自己查自己，居然能得出没有违规的结论，直到媒体曝光、舆论发酵，才不得不承认基本属实。这种挤牙膏式的回应，只会透支公众对医疗机构的信任。鄢陵县的这次调查不能只停留在停职相关责任领导和责任人的层面， 要一查到底，到底有多少份代签报告，有没有造成患者伤害，谁在批准，谁在默许，谁在包庇。同时全行业都要引以为戒，不只是鄢陵县，各地医院都应该自查影像科、检验科、病理科，凡是涉及诊断报告的环节，是不是也存在类似代签代班的问题。医疗行业没有小事儿，一张代签的报告背后就是一个可能被耽误的生命。希望这次调查能够真正挖出根子，打痛违规者，也让所有医疗机构能记住，底线就是底线，谁也不能碰。医疗行业没有小事儿，那涉及到考编，涉及到一个人的未来发展、职业规划，同样没有小事儿，更不能儿戏。近日有一个话题登上了热搜，宝妈回乡考编排名第一，却被别人替补，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7: 据华商报大风新闻报道，2025年王一回乡报名黑龙江七台河市下半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报考桃山区桃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医生岗位。今年一月，他以综合成绩 61.13 分位列岗位第一，出现在七台河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的拟进入考察人员名单。然而公示期过后，他没有等来入职通知。今年四月，桃山区人民政府官网发布新公告，另一名考生以 57.78 分进入考察与体检名单。在王一多次反映要求还回事业编制后，今年6月8号该岗位被公告取消。
1: 考编考了第一名，公示都上了，结果等了大半年，不但没等来入职通知，反而眼睁睁地看着第二名递补上去，最后连整个岗位都取消了。您说这事儿搁谁身上不憋屈？第一名没了，第二名也没了，岗位直接归零了。王一说他想问一句，我的编制去哪儿了？这句话听着心酸，更让人气愤。当地信访部门后来调查承认，是资格审核把关不严，王一只有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而岗位要求的是职业医师资格，他本来就不应该进考场。那问题来了，既然资格审查是第一道关，为什么能让不符合条件的人一路考到第一名呢？考完了，公示完了才发现，你早干嘛去了呢？更离谱的是，发现问题以后不是第一时间书面通知考生公开说明情况，而是偷偷摸摸的递补了第二名，还美其名曰按程序走，结果被当事人一维权，干脆把整个岗位取消了。这操作像不像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出问题的人呢？事业单位招考讲的是公平、公正、公开，一个岗位从发布到取消折腾了大半年，浪费了多少行政资源，又耽误了考生多少时间和机会。王一为了这场考试备考付出了大量心力，最后连个正式说法都没有，这说得过去吗？更让人心里犯嘀咕的是，当地明明在招聘公告里写着公示期间所控名额不再递补，结果他们却递补了第二名，自己定了规矩自己不遵守，这不是拿程序当儿戏吗？后来可能是觉得递补也说不过去，干脆一刀切把岗位取消了。这种遮遮掩掩、亡羊补牢式的处理，不但没有平息质疑，反而让更多人觉得里面有猫腻儿。说到底，这件事的核心就两个字儿：责任。资格审核不严是责任，发现问题没有及时告知是责任，递补操作违反公告是责任，最后简单粗暴取消岗位同样是责任。可到头来承担后果的却是那个认认真真备考、凭本事考了第一的考生。考编不是儿戏，每一个岗位都连着一个人的前途、一个家庭的期待。招考部门如果连最基本的审核、告知、公示都做不好，还谈什么公信力呢？希望当地能真正给王一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也给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一个负责任的答复。更重要的是，得从根子上堵住制度漏洞，别让下一个王一再为别人的错误买单。考公考编寄托着很多人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当然另外有一些人啊，有其他的选择，他们希望通过自己内心的成长找到幸福生活。这种选择本来无可厚非， 但如果遇到不法商家打着心理学的旗号，以假疗愈实施真敛财，甚至是心灵操控，那可一定要警惕了。
7: 据红星新闻报道，今年以来，红星新闻记者收到多位消费者反映，称全民幸福社涉嫌利用环环相扣的培训课程，对参与者实施心灵操控敛财。今年四月，记者以学员身份，先后进入全民幸福社在深圳的教练指导成长班和西安的教练式排列成长班暗访，发现一些白领高管深陷其中，在培训现场被引导做出痛哭、尖叫、下跪等极端行为，学员甚至被关在室内通宵打电话拉拢新学员，而课程费用高达数万至数十万元不等。
1: 红星新闻的报道揭开了一个披着心灵成长外衣的敛财黑幕，说是教人幸福，实际上是让人癫狂。这家机构的操作明眼人一看就不对劲，真正的心理学课程讲的是科学理性，尊重个体，可这个全民幸福社的现场呢，学员被诱导痛哭流涕，歇斯底里的尖叫，甚至当众下跪。更离谱的是，要求学员通宵打电话发展下线招新学员，这哪是心理辅导啊，这分明是洗脑术加传销术的混合体啊。全民幸福社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们在全国多地开设所谓的分院，线上线下招摇撞骗。这类打着心理咨询、心灵成长旗号的机构近年来层出不穷，他们往往注册成文化传播公司、教育咨询公司，避开心理咨询的严格监管，钻的就是没人管的空子。市场监管部门有没有核查其经营行为呢？公安部门有没有收到过相关举报呢？教育卫健部门对心理学名号的滥用有没有警觉呢？如果每个部门都觉得这不归我管，那这些精神传销就会继续收割无辜者。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学员已经被深度洗脑，家人怎么劝都拉不回来，他们可不觉得自己被骗了，反而认为家人是不懂我，阻挡我成长。这种心理操控比传统诈骗更难根除，那么各地的妇联、社区、公益组织能不能主动提供心理援助和维权指导？公安机关在打击组织者的同时，能否联合专业的心理干预机构，帮助受害者走出阴影呢？最后也想对那些正在被裹挟的学员说一句，真正的幸福不是靠尖叫和下跪换来的，更不是靠骗亲友的血汗钱堆出来的。醒一醒吧，别让伪幸福毁了你的真人生。最后啊，咱们来说一个暖心的新闻。今年高考结束以后，很多考场外的感人瞬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7: 近日，湖南娄底兴化县一位父亲接高考的儿子回家的视频感动全网。视频中，这位头发花白的父亲说自己一早从家出发，走了六七公里山路，又坐了近三个小时的大巴才来到考点，等着接儿子回家。他的背包里除了装行李用的两个蛇皮袋，还有给儿子带的八个土鸡蛋。
1: 这段视频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在这八枚土鸡蛋的背后藏着一个家庭十几年的艰辛和坚韧，藏着一份沉默如山却从未缺席的父爱。视频里头头发花白的父亲叫贺达庆，他的儿子叫贺永辉。很多人不知道，贺永辉这个孩子从一出生就面临着命运的考验，他患有先天性疾病，直到初中才能正常行走。那些年母亲因为心疼儿子，天天是以泪洗面，最终哭瞎了双眼。一个父亲要照顾生病的儿子，要陪伴失明的妻子，还要撑起一个家。他没有抱怨，没有放弃，而是用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一步一步，一天一天，把儿子从蹒跚学步扶到了高考考场。八个鸡蛋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但是对于这位父亲来说，可能是家里边老母鸡攒了很久很久的宝贝儿。对于刚走出考场的儿子来说，这八个鸡蛋是父亲翻山越岭奔波大半天的全部心意。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鲜花横幅，只有一双粗糙的手递过来的还带着温度的鸡蛋。这一幕比任何高考加油都戳心。贺永辉说自己理想的大学是湘潭大学，消息传开以后，湘潭大学很快回应，欢迎填报，会指派老师指导志愿填报工作，还有完善的资助体系保障，让他安心上学。 当地企业、爱心人士、校友也纷纷伸出了援手。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就这样被社会的善意给包围了。更让人踏实的是，这份善意不仅仅是来自社会自发的捐赠，国家早就承诺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从2021年到2024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 6.3 亿人次，资助金额超过 1.2 万亿元。高校、地方政府、街道社区的帮扶措施也越来越完善。八个鸡蛋翻山越岭，一句承诺落到实处，这才是高考季最温暖的样子。愿每个努力的孩子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一份朴素的爱都不被辜负。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南开大学科技园金南园 B 区正式开园；新闻快讯，理想金南十百千万，金南区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基层宣讲面对面活动走进双岗镇双林街；海棠街举办金彩难忘聚暖海棠第二届话剧展演；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本市首条全绿色农村公路竣工通车；义华里社区小小车棚微更新，民生实事暖人心；新华社专稿，光明越过雪山；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呼吸道合胞病毒的科学防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秦景玉报道，日前志聚开悟新港，盛起科创新章，南开大学科技园金南园 B 区开园仪式在天开金南园开悟新港举办，南开大学市区相关负责同志及企业家代表参加。
4: 在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南开大学科技园金南园 B 区正式开园。开园仪式现场，合作共建、战略合作、项目入驻等多组协议集中签署，涵盖校地协同、产业投资、载体运营等关键领域，进一步夯实政、产、学、研、金、服联动基础。同时，金南区科技局围绕金南天开园专项政策进行了专题解读，为企业提供清晰政策指引。南开大学科技园金南园 B 区位于开悟新港，紧邻南开大学金南校区北门，总建筑面积近7000平方米，是金南区倾力打造的专业化科创载体。截至目前， B 区已有23家企业完成注册，5个重点项目正在加紧洽谈入驻，科创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张行丹、张鸾报道，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一线，浸润民心沃土。近日，理想金南十百千万，金南区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基层宣讲面对面活动走进双岗镇和双林街。活动内容精彩纷呈，来自金南区融媒体中心的记者为大家带来了理论宣讲《金彩难忘步履生花》。他以媒体人的视角，用 City Walk 的打开方式，带大家感受金南的生态蝶变、人文底蕴和文旅活力，全方位领略金南的崭新风貌与高质量发展成果。双岗镇巾帼志愿宣讲团立足基层一线，用朴实乡音解读全会精神，